0: 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也是有流量积压的。目前队伍已经是排到了太湖路，那眼下呢这一段啊，整体的通行压力啊是比较大的。另外，大家非常关注的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今天早晨依然还是特别堵。从南二环的位置，我们看到队伍呢是排过了南一环，是由北往南方向。好，更多路况信息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东二环高架，在靠近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最内侧，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正在现场处置。东二环高架靠近北二环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最内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处置当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马鞍山路高架小北往南，在太湖路一直到南二环的正上方，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目前整体来说流量都比较大，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公路高架北往南也要特别注意，在五里墩一直到转二环匝道的位置，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南往北呢是黄山路上五里墩，南二环高架桥现在呢西向东集中在金站路的汇流点，东往西呢是在东至路的下口处。像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林泉路一直到前方的高粱路，铜陵北路高架今天早上呢要关注的是最北边靠近新店河路出口的位置，前方泗水路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是靠近转辅高架匝道的位置，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在巢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也是比较的缓慢。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从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的位置，北往南的主线和辅道上，风清大道目前是集中在翡翠路上跨的路口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各位配合，我非交警祝你们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金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欢迎在八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是一个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也是比较繁忙的周四的出行早高峰。我们看到目前呢，很多路段，比如说合肥市的西二环、南二环、合作化路高架西一环，还有像是郎溪路高架，整体通行的压力啊，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呢，先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今天早间由北向南方向，同样也是呈现出大压力。关注一下呢，目前合肥市的京寨路高架。
8: 现在呢，合肥市的京寨路高架，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是有堵点的，从水阳江路的位置呢，一直是堵到了环城路哈。现在呢，是从水阳江路的位置一直堵到了老城区环城路这一附近，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而反方向，现在北向南方向在环城路的附近呢，也是有一个堵点，是在稻香楼到环城路之间，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啊，也是南北双向大流量，尤其呢是由北往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川桥出口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祁门路这一路段啊，由北往南方向，估计等会儿呢，这个堵点会很快和南二环的堵点连为一体。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和分享。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嫁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这原本是承载着诚意和 祝福的载体，但随着高额彩礼的出现，那这份祝福啊逐渐的变了味。而高额彩礼的出现呢，还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婚姻的幌子在谋取不义之财。
8: 2026年的一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李某经人介绍结识了廖某，双方很快谈婚论嫁，可是交付彩礼的时候呢，蔡某却态度骤变，不仅不答应结婚，而且呢还不归还彩礼。李某起诉到法院，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向廖某讨要彩礼的人。
4: 在收到彩礼后，廖某的态度就非常冷淡，基本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只有在找到李某借钱的时候会主动联系。本来定好了结婚的时间，廖某却明确表示这个婚不结了，彩礼也答应退，但就是不退。在2023年的时候，李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廖某一家退还全部彩礼和其他费用。
9: 2023年2月，大英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廖某及其母亲邓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李先生彩礼7.2万元及借款0.8万元。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随后的一年里，承办法官发现廖某这个名字竟出现在了另外四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4: 我们发现除了李某，还有周某、杨某、梁某等人都是起诉廖某，要求其退还彩礼和其他借款，而且给彩礼的时间都是在2022年，这个明显不正常，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9: 警方查明，与廖某存在婚约财产纠纷的远不止这四人。短短两年内，廖某先后与8名男性成婚，以结婚为名索要红包、见面礼，并在订婚时向每人索要8万元左右的彩礼，涉案金额达60余万元。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浙江衢州的金先生也遭遇了骗婚。2013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某，两人认识不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双方商议决定领证后，金先生就给对方5万元作为彩礼。但领证后不久，金先生就发现对方有些异常。
10: 前几天都蛮正常的，在后面呢就叫我就买什么，买戒指什么东西，买项链了，开始从戒指一买给他以后，他就想各种理由要这个钱了。
9: 对于这个认识时间并不长的妻子，金先生也留了个心眼，没有把当初约定的5万元彩礼钱给他，想着再相处一段时间增进了解。可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名女子就以回老家迁户口为由离开了，从此彻底消失，再也联系不上了。但金先生当时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3月，金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和这名女子的婚姻关系，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准许两人离婚。相关裁判文书显示，王某因犯诈骗罪被河北法院判处刑罚，而在判决书中也提及了王某冒用他人身份进行骗婚的事实。
11: 因为诈骗他被判处有期徒刑，那么具体的这个诈骗的这个事实啊，是他有3起这个采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和男方进行婚姻登记，然后骗取彩礼的，最后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20000元。
12: 我们在评价一个婚姻的好坏的时候，我们应当是评价婚姻内部夫妻之间是否和谐，他们能不能把这个小家庭维系好。但我们现在评价婚姻用彩礼的数额作为一个指标，可能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当我看到别的地方有高额彩礼，我也认为我需要高额彩礼来满足我心里攀比的需求。
0: 是的，就在昨天啊，咱们安徽省的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呢，也在我省的合肥市、阜阳市、黄山市、明光市四地同步举办。天价彩礼加重生活负担，文明婚俗，这才是婚礼时代的选择。那也让我们从自身做起，简约办婚事，用新风润家风，让幸福回归本真。因为婚礼不比阔，日子红红火火才是真。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
8: 近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呢，相继推出了面向个人和家庭用户的 token 套餐，首次将 AI 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以类似流量包的形式进行明码标价销售。
0: 那比如说呢，像是中国电信的面向个人啊和家庭推出了三档套餐，那中国移动呢也推出了1亿元40万 token 的这个通用服务，北京、江苏、广东开始试点了，而中国联通呢也是在四川、上海、湖北等地啊推出了个人版和团队版。

0: 能够灵活调用多个模型，满足稳定、高频、跨应用、跨终端的 AI 使用需求。
1: 是的，我们在20年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短信包是我们每个人的标配啊。10年前的时候呢，流量包成为了标配。那么现如今呢，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那在背后所消耗的就是 token。那么 token 套餐的普及化，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资深的行业分析师表示说呢，运营商在推出了 token 套餐，在本质上就是呢，把算力资源转为了可计量、可交易的商品，那么也开辟了在 AI 时代的第二个增长曲线。那运营商也是从管道服务转型成能力服务，一旦成功，具有历史意义。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买5斤发10斤啊，免费抽蒜台，抽多少拿多少。近日啊，在网上呢是爆出了河南省开封市的相关蒜台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而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这所谓的蒜台滞销传闻呢，存在着夸大和失真。来听记者的采访报道。
6: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5斤送10斤？
7: 他说赔3斤罚10斤。
8: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9: 没都是脆的，
10: 是了，
9: 这是新鲜的，
10: 俺都是新鲜的蒜苔。
9: 如果放了火锅时间长了，它都不脆了。
10: 我们是开封蓟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6: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1: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12: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1: 寄这么多不便宜吧？
13: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6: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蓟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4: 蒜苔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那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今年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香品也不好，有可能会扔。它抽上来它也不扔啊，它卖个5-6毛钱一斤，它也能卖掉啊。
15: 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蓟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蓟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6: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16: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认为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过喇叭呀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对吧？我们的种植户 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6: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0: 张晶认为，
1: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4年的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竹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增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2: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一则在五一期间10公里打车费用竟然高达418元的帖子引发了关注。上海市消费者小康说，他在翻看支付宝账单的时候，发现自己5月初在无锡市区的一笔打车的订单有问题。
3: 用携程打车10公里，花了418元，用时17分钟，预估费用仅为23.02元，但停车费和路桥费各198元。19日，携程回应，该订单金额是司机自行添加了高额附加费，平台目前已承诺会退款到用户携程钱包里。
4: 那小康呢告诉记者，当时为了使用优惠券选择在平台下单，由于设置了自动扣款，当时呢并没有立即发现有异常，直到最近翻看账单的时候才察觉不对。因为当天小康呢在无锡市区内打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高速通行费和停车费用。
2: 那帖子发布以后，平台的用车服务管家呢已经是和他取得联系，明确地表示无锡市区10公里的行程被收取高速和停车费啊，确实不符合常理，并表示说呢，这多出来的1396元完全是司机的问题，并且承诺会退至用户钱包。那平台方面也告知啊，已经核实司机在服务当中存在着问题，那已经对涉事的司机进行了服务警告加专项培训，并且记录至服务档案。如果再次收到类似的反馈，将限制其接单资格。不过小康对上述的处理方式并不满意，认为平台应该退一赔三。
4: 律师呢也表示，司机私自附加费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司机在未产生任何停车费和路桥费的情况下虚构费用项目，向消费者收取高额的费用，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假收费的行为，导致消费者的财产受到损失，完全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欺诈构成要件。那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全部费用，并且支付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计算。
2: 专家表示啊，这10公里路程被收取近20倍的费用。那这起离谱的打车收费事件，不仅暴露出呢个别司机的诚信缺失，也折射出网约车平台在附加费的审核、司机管理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自动扣款本该是为了方便消费者，但却成了不法司机偷偷宰客的工具，这无疑呢会透支消费者对于平台的信任。
4: 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在使用网约车服务的时候，发现异常及时维权，而网约车平台也应该扛起主体责任，完善收费审核机制，加强对司机的监管和惩戒，不能让平台监管变成平台甩锅。只有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乐购908商城的520心动礼遇呢，也是特别的火爆。下面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活动的详细情况。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
0: 乐购九零八商城五二零心动礼遇，我们是限时返场，囤货千万不能错过，双重福利继续啊！全场满299块钱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订单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左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至5月22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份宠姬奢礼王炸组合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搭配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5瓶中药，等于说接近一瓶了啊！限时福利，单独一瓶神仙水活动价也得600-700块钱。现在乐购908商城520限时返场活动 ，SK2 的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上15克乘以5瓶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块钱。这两个啊都是 SK2 家的明星王牌产品。另外，我们还参与商城单笔订单版520元打9折优惠，算下来到手仅需494块钱，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另外，给大家配礼盒加礼袋，仪式感拉满，送礼自用都高级，更有顺丰直发，数量有限，手慢无。神仙水啊，它是能够调理肌肤状态，焕亮肤质，让肌肤通透细腻，清爽好吸收。搭配这个大红瓶的面霜，温和维稳润肤，舒缓肌肤不适，日常基础护肤需求一站式满足，轻松养出细腻好肤质。温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本次520折扣活动5月22日正式结束，活动截止仅剩最后2天，福利余额不足，优惠即将下线，超值大牌护肤组合库存有限。 SK2 的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上15克乘以5瓶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块钱。如果您再满了520块钱，参与打9折的优惠活动，算下来您到手只需494元，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店下单，锁定专属福利。我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另外，这两天有活动，欢迎大家随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近期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好机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4: 是的，908多年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志庄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而且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2: 那么现在呢，抢订装修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4: 最重要的是匠人志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2: 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张老板能让我打卡229天。
1: 打卡第42天。今天是不是要开始站队了？
2: 也不是站队，就是各执一词。
3: 你说的没错，
2: 就是两边各执一词，你们要选择，你们要站在哪边，为什么要站在这边。
3: 对，
2: 我们最多也就在直播间里面吵一吵，不会打起来的，你们放心吧，哈，不会打的。
4: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85天。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的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呢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东往西在前山路到西出口流量仍旧是比较大的。合作化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北两段，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的位置，速度相对缓慢一些。像南二环的高架桥东往西集中在东直路下口，金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是黄山路转南一环处，同时像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新安江路到南非河附近，北二环高架靠近嘉山路的位置和东二环高架靠近北二环的东往西也都是大流量啊，但是总体来说都是比上一个半点有所好转的。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相对的集中。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往西的辅道上，西二环靠近吉贤路的北转东和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仍旧是缓行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哦，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每到周四，我们必辩论，必 battle。
0: 今天的这个 battle 话题呢，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就发现，从昨天到今天，
1: 预告了。
0: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哎，看看这个是不是在你家也发生过，或者你觉得他该怎么办呢？今日份投稿，请大胖帮我 check BGM。 啊，悠悠大胖你们好，昨天我老公送了我一个包，你们都应该觉得我特别的开心吧？
1: 那要不然呢？
0: 可是我不太喜欢。
1: Why？
0: 拆开的时候他特别兴奋，他说这个牌子我研究了好久，经典款，皮质好，很难买的，我特别喜欢这一款，我觉得你背特别好看。我看了一眼，方方正正，颜色老气，完全不是我平常背的风格。我说哎，我之前给你发过我喜欢的那个包哎来着。
1: 哎呀，那个不好看，我发现你眼光真的很一般呢。
0: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看他那么开心，我就笑着说了谢谢。
1: 不客气。
0: 这不是第一次了，我发现他总是这样，就是不管买什么，最后买的都是他看上的那个。上次我们一起去买衣服，我看上一件浅色的连衣裙，他说这个显黑，然后他拿了一件深色的，说这个显白，听我的。最后就买了深色的。上个礼拜我们家换沙发，我喜欢布艺的，他说不耐脏，他选了皮质的，说好打理而且大气，最后摆在客厅里的又是他看上的。就每次他总能说出理由，我也竟然讲不过他。也许我的眼光真的没那么好，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买我喜欢的东西呢？或者我穿在自己身上的，背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买我喜欢的呢？为什么他从来都不认可我的选择呢？连送我礼物都要是他喜欢的款，美其名曰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我其实之前也跟他发过火，我觉得像是服从性测试，什么都是他做主的感觉不太好。他也不认为我很优秀，但是呢他又觉得那是他在用他的方式对我好。悠大胖，我就想问问啊，就是伴侣如果说总是替你做主，否定你的选择，该不该坚持自己？然后呢，是我太好说话，还是他太强势？那他送的礼物我不喜欢，我到底是不是要告诉他？我是很直接跟他说我不喜欢，即便是你再怎么说我眼光不好，我也要去买我喜欢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给我买东西了。还是想说不要否认他的热情，那就啊谢谢，并且把礼物收下。
1: 那你别问我，每一次你穿上那些衣服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老公我穿这个衣服好看吗？我讲好看，你讲我敷衍，我讲不好看，你讲我真实。我告诉你我的意见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显白，这件衣服你穿上去显黑，你觉得真实了，你不开心，你觉得你要按照你自己挑选的去买，你买出来了这个东西又怎么样呢？然后你穿了以后你自己发现照出来的照片确实就是显黑。
0: 哎，我们俩不是讲好了？
1: 没事，我只是先这么讲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再来站。好，今天你站哪边？
0: 今天我站哪边呢？就是他买的东西你可能不喜欢啊，他这个送给你的这个跟你一起挑选的东西，也许并不是你完全看上的那个，但是我认为

0: 不要否认他的热情，他爱买就让他买，他爱送你礼物就特棒，就让他送。我跟你讲啊，你把他的这段热情打掉了之后，他以后可能就真的就不给你买了。看上什么东西，他也许有那一瞬间想购物买给你的冲动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是算了算了，也许我买了他不喜欢，然后又什么这那那这来，算了算了，怕麻烦不买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像昨天投稿的那位女士一样，一个不说，一个不要求，另一个认为你不主动，你不付出，对不对？所以既然你的老公有这样的热情，觉得你们俩一起挑衣服的时候，然后他看上的衣服觉得适合你，他也会主动的去给你买包包，即使这个包包你不这么喜欢，没关系的。你啊，姐妹啊，你要是真的说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跟他讲，也不要跟他一起，你自己偷偷的去买不就行了吗？他替你做主，他做他的就是的，你有你自己心里的想法就行了。那像这种大件儿的东西，家里面放一个什么布艺的还是皮质的，时间会替他做决定。如果说他真的是这么坚持这个皮质的，假如说我打个比方，假如说你家养个猫，猫夸夸夸把他那个皮质沙发给他挠破了，哎，那他肯定要说，哎，老婆你说的对，我觉得可能还是布艺的适合我们家。可对，如果说你看上那个连衣裙你真的特别喜欢，哪天你再去买一条你自己喜欢的没关系，但是不要磨灭了他的热情和时时刻刻想着你牵挂你的心。哎，所以今天站我这边呢，就姐妹没关系的，你也不用太坚持你自己，你坚持你自己放在自己的心里，他要给你买什么东西你就收着，你还是嘴甜谢谢老公，哇老公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想着我呢，对吧？再不行啊，反正那里面都有小票啊什么东西的，拿了转过去换，对吧？
1: 换了退的那个钱也是退给她老公。
0: 注意，我说换不是退，换。同一个品牌，难道还能没有一个你其他看上的包啦？
1: 没有。
0: 不要磨杀她的热情。
1: 这个品牌的调性跟我就是不符合。
0: 好吧。
2: 那今天站我不就很明确了吗？对吧？那当然是要坚持自己了。不要用你爱人的方式，就是你觉得好的方式来强加在我身上，就觉得我一定会喜欢，我一定会爱，好吗？你的这种方式，你这是叫强制爱。我是个人，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两个是夫妻关系，如果你连我最基本的一些喜好和我最基本的一些喜欢的东西你都拿不准，你都不知道，并且还一个劲的往错误的道路上面在不断的发展的话，我们两个的婚姻迟早得崩。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是讲的买礼物这些事情，那生活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我不吃羊肉，我们两个结婚20年了，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不吃羊肉。每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你都疯狂的点羊肉，并且还说这个羊肉很好吃，我还要在旁边配合着你说啊，对，很好吃，很好吃。
0: 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2: 我不吃啊，但我闻不了那个味道。我不吃葱花，我不吃香菜，我什么东西这些我的忌口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那我们两个还叫什么夫妻啊？20年、30年、40年以后，然后人家一问啊，那个你们两个相濡以沫啊，这个对对方肯定特别了解吧？一问三不知，他穿多少码的鞋子你也不知，这个品牌的调性就是不符合我，你一定要按照你的审美来强加在我的身上。我是个人，我有我自己的审美，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这是我的自由。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就是老公给老婆买礼物，有时候老婆给老公买礼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把你自己的需求勇敢的说出来，勇敢的说出来才是最真诚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所以
2: 真诚永远是必杀技。
0: 所以老婆给老公买东西会按照他喜欢的 idol 的那个方向去打扮自己的老公吗？
2: 对，张某某好帅啊，刘某某好帅，
0: 对，然后就买一个他的同款吧。
2: 啊，不是买他同款，我买他代言的吧。
0: 对啊，就买他代言的，他的同款吧，穿上之后，咦，怎么不是这样子啊？哦，建模有问题。
2: 建模有问题，你去找你的那个建模好的，你看人家可找你。
0: 以我看来，就是不要磨灭对方的热情，好吧？
2: 你就讲自己喜欢的。
0: 哎，大胖呢，就是觉得不行，你热情什么热情？ 啊，我喜欢吃的你不给买，
2: 你连
0: 我喜欢穿的你不给买，你非要给我买你喜欢穿的，
2: 你连我喜欢什么你都拿不准、你还讲你爱我，你爱我什么？
0: 你要是完全都按照你的那个方法去打扮我的话，你随便找一个人去打扮去，
2: 你要么就爱我的钱，你要么就爱我的身体，你反正你反正不爱我的人，
0: 那不都是你吗？
2: 那不是我，那不是全部的我，你只爱是一小部分的我，你只是爱那一小部分我可以解决你当下困难的时候的，拿钱解决那个困难时候的我。
0: 但是你要知道人无完人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完美的匹配你所有的喜好？
2: 所以我告诉你，
0: 对不对？

0: 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来。听你们说吧，有朋友说，我和我老公结婚12年，主动送礼物这件事情对于我老公来说那就是天方夜谭。用他的话来讲，你喜欢你就买。我说虽然我喜欢，但价格有点贵，我舍不得。你们觉得人家会接一句什么呢？人家非常干净利索地说，舍不得就不买。
5: 对呀，你舍不得你就别买呀。
4: 但是哎，但是啊，我讲有的时候女孩子也是双标哈，我就打这个话来讲，也是双标。其实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很期待她讲啊？那你舍不得没关系，老公给买。然后呢，老公这个花他攒下来的私房钱，然后给你买了一个包，你开心了。可是这样子
6: 啊，
4: 所以有好多时候就是。你不要磨杀他的这种热情，你依然可以就是很主动的张口啊，老公，我觉得还是你给我买的我会更开心哦。
5: 你送的这个我不喜欢。
4: 有朋友说，既然人家主动送礼物你就收着吧。至于沙发，我家买的布艺沙发呀，肠子都悔青了，还是皮沙发好。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如果说你家养个猫，那皮沙发被猫一挠，你那个皮修复都不好修复。你布艺沙发它要是毛它挠一下，它也许挠个一绺两绺的，你可能遮点东西或啥的，然后你再教育教育它，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是这样吗？那不一样嘛，是不是？
7: 我们家有一样的情况，但是我是分情况处理的。
4: 哎，
7: 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饭，他总是说你选，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然后我随便。但是呢，他却就是时不时的，然后劝我，要吃那个什么什么好吃，怎么怎么样，然后劝我，然后来跟随他的选择。但是表面上呢，又是你随便，你想吃什么我随便，你想吃什么都可以你选。但是像这种情况我就会坚持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但是关于送礼物这件事儿，我特别占悠悠，就是你一定要就是那种好，你送的好，即使我不太喜欢，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讲看多了那也可以，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觉得都还行啊，没有那么多就是说不喜欢或者干嘛。但是你一旦打消了他的这个热情，他以后就是说就像悠悠说的，然后看到什么然后不想给你买了，就觉得害怕，然后事儿你又挑刺儿啊，又不高兴啊，好像买了反倒你不快乐啊，然后这样就不好了，你知道吗？以后所有的节日啊，你想收到礼物的时候都收不到，都没有。
5: 哎呀，你
4: 非常好姐妹，就是这个意思，
5: 都是你们讲的。你不要逮鸡胎的，你自己给你搞个108色的旋转大眼影盘，你们可要
4: 要，总能用得上。
5: 送了以后，然后你讲谁会送这种啊？给你搞一个什么上面用那个什么灯带拼的520的什么一个那个口红的那个色号，就所谓的叫什么直男送礼的那种东西，网上什么写的是女朋友收到了以后都感动哭了。这种礼物我们买了以后，然后你们讲你买这个你真是把钱朵了往里面摆哟，话是不是你们都曾经这么说过？
4: 你不能引导他吗？
5: 怎么引导？这是我是不是我的心意？
4: 你这一盒
5: 我觉得它很好看，
4: 你这一盒口红里面对吧，
5: 我觉得它很好看。
4: 因为你们要理解他的这个心理状态，他不懂啊。我们在这里就可能是男性送女性口红这个事啊，因为有的时候不能完全用性别，他不懂这个口红一盒里面哪些色号能用哪些不能用，因为在他的眼中这都是红色，但是在我们的眼中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红色，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种

0: 我这个涂完了，你就再给我买一支这个嘛。
1: 这个没有港台的那个好看。这个没有港台的好看。
0: 我给你戴个墨镜可好？
1: 你看，我们真实表达的时候，你又讲，哎，你要引导他。我们给你们送了，你讲，你送什么？
0: 那买吧，买吧，把剩下的交给这个送给你的姐妹。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跟他说，你哪怕你跟他讲的是这样，老公，我自己选好了礼物以后，你帮我代付。代付这种事情也可以吧，
0: 但是就没有惊喜啦。
1: 要什么惊喜啊？你买到自己喜欢的吧才是惊喜吗？哎，难道你帮我代付了以后，或者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礼物，然后是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男生说到什么节日或者是你生日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啊。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你像我也没有向我暗示过，或者是你也没有说过你缺什么样的东西，这样我给你钱你自己买好不好？我给你钱，你自己想买什么你买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喜欢你就去买，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超了我这个超了我给你的钱的话，你把那个差价或者是你直接给我，我来帮你代付。所以自己喜欢不才是最重要的吗？你是取悦谁啊？你取悦对方啊？不是啊，你收到礼物的状态不应该是让自己开心吗？
0: 小草鱼说，哎，所以你们喜欢啥不能直接说吗？就要让人猜吗？
1: 对啊。嗯，
0: 琛哥说，我现在是直接给媳妇儿钱，你要买啥就买啥，我跟我媳妇说了，我给你买的你不一定喜欢啊，你自己看到喜欢的就会买，然后呢这个给钱的又会说你敷衍。
1: 是的，给钱又会说你敷衍。
0: 所以如果哎等一会儿啊，所以如果对方给了钱，你就嘴甜的收下，然后说谢谢老公，不要来一句哎呀你好敷衍，不给我买礼物，别下次连钱都不给你。这并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东西啊，而是你不要磨灭对方的热情，这一点很重要，对吧？是不是这样？你就
1: 粽子我要吃咸的，马上端午节了，粽子我要吃咸的。
0: 嗯，
1: 你要讲你要吃甜的。
0: 我看我想想我怎么跟他说啊。老公
1: 干什么？
0: 我跟你说，
1: 你讲，
0: 就是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买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啊？
0: 我买了一盒，就是只花了299五瓶的那个。
1: 你又没给我喝？
0: 给你喝了，你忘记了？有一天你酒喝多了，我给你开了一瓶、啊。
1: 我酒喝多了，我还记得那个味道吗？
0: 但是你没有发现你第二天就吐的圆的那个肚子胃就没有那么难受吗？对不对？
1: 那是我身体好。
0: 然后我发现啊，他们家现在新出了一款，就是端午节的组合，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子双礼盒哦。
1: 就又有燕窝又有燕窝粽子。
0: 对对对，
1: 一窝也能做粽子。
0: 对对对，而且呢是这样的，你不是爱吃咸粽子吗、
1: 哦、
0: 对不对？它的呢是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龙粽
1: 登场。
0: 龙就是隆重登场，
1: 隆重登场，
0: 隆重登场。然后里面有8个粽子呢，而且每一颗里面都是放了燕窝的，只不过是口味不一样，有咸的有甜的，咸的你吃，甜的我吃，而且我们都能吃到燕窝呢，这个还不错吧。而且呢我如果要是单买这个燕窝的话是300多块钱一盒啊，不单买这个燕窝是
1: 599，
0: 不是，它原价是500多块钱一盒，单买那个粽子呢原价是300多块钱一盒、
1: 哦、
0: 然后呢我听悠悠说啊，他们现在整盒就是5瓶燕窝加上8枚粽子加在一起499。
1: 也就是说原来的我们的那个5瓶燕窝再加5瓶爆爆珠是299的价格，
0: 对对对，
1: 499的话也就是说加了200块钱，
0: 然后你再可以多拿走8枚粽子，问题它是燕窝粽子。
1: 燕窝粽子，然后燕窝粽子的礼盒的售价平常是368。
0: 对。
1: 那我这个到老丈人家去送带领东西，我不就一把就领全了吗？
0: 你讲对了。
1: 500块钱对吧，
0: 高端又体面，送长辈尽孝心，送合作伙伴又有诚意，
1: 你就500块钱我就解决了。
0: 谁不夸你有品味又用心，燕窝加粽子还是带燕窝的、
1: 对吧，就马上要到端午节了，
0: 还有 C，
1: 就粽子这个东西大家反正都需要的对吧，你买那个粽子回去了以后，然后那个里面又是带燕窝的那个燕窝的粽子，哇塞，想想我都觉得这个吃了会不会有点太补了。
0: 老公，这个还可以吧？
1: 那。

0: 那我怎么买？
1: 可以买吧？你现在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回复499，就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了。
0: 就499。
1: 就499就可以跳出这个礼盒
0: 啊，
1: 双礼盒装。
0: 你们先看一下。
1: 然后也有客服的微信啊。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们稍微多买一点，然后我跟那个客服说一声呢，可以给你们争取一点其他的礼物。
0: 就自己爸爸妈妈这边一份，然后这个老婆爸爸妈妈那边一份，就正好把它搞齐了。特别像有一些家庭里面是对方家里面不喝酒的，然后呢这个酒水啊也不抽烟，不抽，
1: 你把这个烟和酒的钱省下来，
0: 这个也就一条烟，然后两瓶酒的钱。
1: 买这个燕窝加上粽子的礼盒，隆重礼盒。天哪！
0: 就把两边的这个事情就全部解决掉了。
1: 对，
0: 多好呢！
1: 注意
0: 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啊，
1: 就499就可以了。注意哦，不要磨杀他的热情哦。他如果跟你说他要买这个礼盒给你，你不要说我不要
0: 啊，我不要。哎呀，你搞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粽子谁吃啊？
1: 是不是这样？还有呢，我跟你讲，每到这个车险季的时候，报价又多又乱，然后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三个电话给你打的，你又烦。这种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对方说啊，我老公已经给我买了中国平安了呢。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400-086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方案，智能报价更划算，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多网点快，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道路救援呐、
0: 还有年检代办呐、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你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是400-0860，400-0860。
1: 回499啊，你们有人回的不对。
0: 对，不是回99，也不是回299，是回499。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人就是打那个499的那个汉字的，不要这么麻烦，就
0: 阿拉
1: 伯
0: 数字499。
1: 对，499就可以了。
2: 这局我带悠悠，哇，悠悠这话说太对了，夫妻之间就要互相的有热情。哎，不能把他的热情给浇灭，真的确实。哪怕心里是不愿意，但是表面一定要说，说对方啊这个好，说对方那，说对方那个好。热情确实相当重要。
1: 对，
0: 我没有说不热情啊，我只是说出我自己正常的诉求，不代表说我不热情啊。
1: 对呀、是这样的。
0: 我
1: 送了你一个包，包都已经买了，放在你面前，我还跟你讲这个适合你，因为你要知道，你平常总是喜欢背那种运动型的。
0: 我跟你说了，老公，这个包不适合我。虽然你今天送给我的这个东西，老婆，你给我买的这个包啊，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我其实不是特别方便。
1: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现在是个商务人士，你天天背个破烂运动包出去跟人洽谈业务，不像样子。我这次给你买的，给你看看这个公文包，
0: 这个包能装，
1: 而且我还给你买的大品牌，
0: 那个包能装。
1: 你看你怎么回事？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有商城下单。
3: 安徽。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0: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的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出现显著降温。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合肥热电集团定于今天上午9点提前启动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将会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大鹏播报。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到交警指令，受到雾天的影响，德上高速凤台北凤台寿县安丰堂入口临时封闭，永城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凤台北出口分流，合肥往永城方向的车辆从凤台出口分流，永城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寿县出口分流，合肥往永城方向的车辆呢从安丰堂出口分流。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我在那个家族群里看到有位朋友说，哎，我反正每一次是发红包，我就发现我发了红包之后啊，有的时候我们俩吵架，他还要说我没送过他礼物。所以送礼物呀，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打个比方说啊，你如果给他发520的红包，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买一个300多的礼物，可能比他收到一个520的红包，对于他来说的那种惊喜感和这个东西实物拿在手里边的那个质感还要好一点，就是这个实物的质感要比那个520的红包还要好一点。
1: 你自己不会算吗？到底是520块钱多一点，还是那个东西贵一点？
0: 但是人他想要一点惊喜和这种你时刻刻想到他，
1: 你有钱了，你想买什么都行，
0: 对吧？
1: 那我在这一天我给你转了钱，我是不是心里也有你？
0: 不是，是是是。
1: 那我有你了，你还有这么多要求？
0: 我是回答刚才那位朋友讲的，他说我每次转红包，但是不妨碍吵架的时候，他要说你都没送我礼物。
1: 那我没给你转钱啊？
0: 就是、对啊，就是一句话给他堵的，让他觉得很气嘛。所以我会说，那你就买礼物啊。你好比想
1: 买个礼物，
0: 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燕窝、
1: 啊，
0: 燕窝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喜欢的？我就想问问你，有哪一个男性或女性能够拒绝这么健康的礼物？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各位可以让爸爸妈妈先试一下，就是老年人他们总觉得燕窝是一个挺贵的东西，他们不愿意花钱去试。
0: 对，
1: 那你不如就是让他们试一下，你也可以跟他们讲一下这个东西不贵，他们要觉得贵的话你就跟他讲不贵不贵不贵，但是关键是健康啊，你要让他们试一试啊。
0: 关键是理念的问题。之前我们觉得燕窝这个东西贵妇产品，高高在上，老贵老贵了，几千块什么东西的，现在不是这样的。
1: 我们也不是帮你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吗？
0: 而且呢，现在啊，就是大家都比较普遍的去食用燕窝了，就它也没有这么贵。有人说，哎，那我不如去熬银耳了。哎，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熬银耳有多少人是真的能把熬出胶的？
1: 你花时间
0: 好难搞，反正我发现我熬银耳就是这个技术可能确实是不太行，对吧？你现在这种鲜炖直接开盖嘎就喝了，多简单，而且又不用很贵。可对，你与其给他转个520块钱红包，你不如给他买一个299的5瓶鲜炖燕窝，
1: 或者是499的鲜炖燕窝
0: 加粽子礼盒。
1: 可
0: 对可对，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如果520他还觉得不满足，又就转那么少，你还要转个1314。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那就是当对方送给你的各种礼物或者是问你的各种意见和你的心意不合的时候，和你的选择不合的时候，你是大胆的勇敢的说出来，还是笑眯眯的把他所有送的东西全部一并收下？今天战悠悠呢是笑眯眯的把这些东西全部一并收下，
0: 战
1: 大胖呢是要勇敢的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人它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永远都知道你真实喜爱的东西是什么。那既然是你自己的另一半，这另一半要跟你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人，你都不让他知道你自己的真实喜好的时候，那还活，那不是，那还过着有什么意思呢？我永远，我们两个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面吗？你送我的所有的东西，我都要虚伪的跟你说，呵呵，谢谢，然后转脸就把它放到旁边，然后就再也不用它了吗？就束之高阁了吗？啊，那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送给你的东西你从来没有用过，那你不就是在点我吗？对吧？那我希望的是，我给你买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得上，真正是你自己喜欢的，你愿意每天都把它带着，你愿意每天都涂着，你愿意每天都用着，这才是我愿意看到的。所以战大胖啊，就是勇敢的表达出来，说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有朋友讲，大胖，今天我必须要撅你了，夫妻两个是互相成全，又不是互相磨灭，各自的特性去打压，我没有讲要打压呀，这次你成全他，下次他不就成全你了吗？大聪明讲，我老婆要这么说呢，我下次就不买了。昨天我送给她一支口红，比她之前用的都贵，但我选的时候呢，压根看不懂那些什么色号，我只能简单的看什么冷皮肤色啊，那么多，我怎么可能选到她喜欢的呢？昨天她收到礼物倒是挺开心，不存在说不喜欢不合适，然后另外有朋友讲了，我老公也不给我买礼物，从来不买。不过任何节日你买就买，你不买就不买，他 他不管，他不管。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心两心的。你现在既然有想法了，就要有勇气站起来反抗。分。
0: 哎，
1: 也不是说要分，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3: 感觉分人的。你俩那个比如讲个沙发的事情，好，你就算买了个皮沙发，
1: 嗯，
3: 他被猫抓了以后，我老婆会怎么讲？烦死了，把这个猫丢掉吧。
0: 啊，
3: 他才不会去考虑是因为沙发的皮子的原因。
1: 他就直接解决问题根源。
3: 换一个来讲，经常送礼物，那我们也想，对吧？想搞一个 surprise， 送个包，是送个什么化妆品套装什么的。拿到的时候，嗯，是很开心，但是回过头他会想，我少了一个去专柜选择、挑选购物的一个体验。
1: 是的。
3: 所以，就是少了付钱的那个环节，所以他就不干，所以现在我就不送。
0: 可对。
3: 去买。
0: 可对。
3: 永远没有 surprise 了。
0: 可对。所以啊，不要作，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不要作。好心送你了，想着你了，给你 surprise 了，你还要来一句又这又那在那跳，不要作。送给你了你就受着，
1: 老公，
0: 哎呦，不能到专柜去买单了，买什么单？你跳什么跳？

0: 老公，下次我们一起去专柜买吧，好不好？我也想让你给我提提意见。
1: 所以哎呀，这真的是
0: 不能做。是，我就要去专柜买。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确实买不了对方心仪的，直接给钱。我就是，不管过什么节日也好，啥也好，直接发红包，发一些夫妻相关的一些数字的红包，然后自己去买，不纠结这么多。选礼品还累。
0: 是。
3: 我们也说呀。比如说去年我过生日之前，我就说我想要一块运动手表，你能送我一块运动手表吗？
1: 嗯，
3: 他说可以，当然没问题，答应的好好的。当我过生日那天，我被笑死了，你知道吗？是送了我一块表，就是普通的那种，就是也不算是普通吧，也花了一两千块钱，然后就是买的那种电子就石英的那种表，是老式的那种表，我想要运动的电子手表呀。你说我咋办？哎呀，
0: 姐妹，我懂你的意思。你大概想要的呢，是像什么华为啊、苹果啊这种运动的电子手表，是这样的电子手表，对吧？但你老公呢，把它理解为了电子表。他是不是给你买了一块卡西欧？
1: 哎，或者你有没有可能，就是要不然，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把这个，就是你们俩在聊天的时候，或者两个人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他看手机，你看手机的时候，你可以不经意之间，你说，哎，如果我好喜欢这个运动手表，我觉得搭配我的那个新买的那身瑜伽服真的好搭哦。
0: 记不住。
1: 但是他也许会在买的那一瞬间突然一拘令想起来这件事情，可能就会问你一下，哎，老婆，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个什么运动手表、
0: 哦、那你还问我，那你不就是没办法给我 surprise 了吗？
1: 所以我说别作。
0: 我讲的什么话你都不记得。
1: 陌上初心说，问题是为啥最后都是男生选的款？你不服气，但是又抗争不过。我觉得大件儿的呢，共同商量着来。你自己用的完全可以用个喜好去衡量啊。为啥每一次对方说出一个理由之后，你就觉得 OK 呢？是不是你潜意识里面也认为对方说的对呢？你如果认可对方，你有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吗？啊，他说投稿那位朋友，
0: 这种事情呢，就看你们夫妻间的这个相处是什么样的。一方的性格又是什么样的？就打个比方说，像我啊，我对于审美这些东西呢，我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水准，也没什么太多的要求，所以家里面的装修我全部都交给我夫人在，她在搞。
1: 是的，你老婆
0: 就包括什么颜色呀、墙面的颜色呀、瓷砖呐、颜色呀，什么全屋定制的颜色呀，各种家电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家电的跟那个
1: 搭配嘛，
0: 这整体的搭配是什么样的，我完全不在意。完全不在意，不在意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你只要把它设计好了，你喜欢的这种状态，
1: 你开心了就行了，
0: 你开心了就行了。我进去住，男的，
1: 你只要给我留张床和一个柜子就可以
0: 了。操
1: 老
0: 爷们儿是这样子的，就是怎么住不是住你？你讲里面就是大白墙我也能住，对吧？里面没有装修，里面就给我搞张床我也能睡。
1: 然后呢？你负责提供钱
0: 啊，我负责提供钱，
1: 提供情绪价值和关心。
0: 对，然后我说辛苦了，然后最近跑的这个也比较多，然后要来回的这个复测呀什么之类的事情是很多，所以这个每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如果说男生对于这种事情，他的要求也比较多，在装修的这个事情上面，
1: 那你就交给他去做。
0: 但是两个人的理念有时候会起冲突，家里面的设计风格如果就在这个区域和那个区域起冲突的时候，你的连贯性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它的整体的风格起冲突了以后，你会又会觉得很别扭，懂吗？这个事情就永远会有一方要妥协
1: 啊。当然，就是你们两个人只要是在家里面的大事上面有观念起冲突的时候，你们两个一定会有一方，不能说叫牺牲吧，一方妥协也好，两个人各退一步也好，就是你要商量一个最终的最。

0: 说这么好的包我舍不得用，留给婆婆吧，也许她一高兴下次就买个其他的款式。
1: 等你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那个包都坏掉了吧？
0: 那也不会，那就变成了一个中古包，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款式它限量了就不发售了，之后反而更值钱哦。
1: 荔枝说以前看过一段话，说的是你爱他就按照他的方式去爱他，而不是按照你的方式去爱他。
0: 陌上冲心说，举个例子啊，我个人的衣服一小部分呢是为了老公的审美来的，大部分是按照我的喜好来的。我不白，但是呢我就喜欢亮色，无所谓显黑不显黑。但是呢家里面的家具那必须是双方 battle 一番，看看哪个性价比最高。这个男的也是啊，送东西送到心坎上才行，人家喜欢苹果你非要给梨，还你还要说梨好，这不就是不把伴侣的需求放心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啊。我要苹果你给我梨，你还跟我讲这个梨吃了对身体好。我要的是苹果，我不想吃梨。然后我还要跟你讲，谢谢老公，谢谢老婆，你给我买的这个梨子真好吃，我要吃苹果，我要吃苹果。
0: 静姐姐说，我眼光不太好，有一说一啊，不如我老公。比如买衣服，我看上的款式他说不适合我，那另外一款可能确实适合我，然后两个一起试呢，我确实是会觉得他看上的那个更好看。那就是如果你认可对方的品味也可以，那说明对方衣品还不错，是不是眼光各方面都不错啊？
2: 胖哥，今天这个话题你那个不占优势哦。怎么说呢？夫妻之间，不是要耍个人什么小脾气，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就那样。夫妻之间是相互成就、相互迁就的。如果老公对老婆好，绝对的好，那老婆对老公所有的热情，那就要。对吧，那这样的夫妻嘛他才会长久啊，对吧。
0: 有朋友说
3: 胖哥、就你这婆婆嘴，我真怕万一哪一天忍不住会塞你。
1: 你会不会想塞我？
0: 还好吧。
1: 你不是跟我讲过趁手的手边的工具有什么想拿什么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每天都想塞他，你们大概能懂吗？
4: 我手表应该不只是一块吧，有运动的也有商务的，再买一个。再买。
1: 他讲的是刚才那个姐妹说一直想要一块那个运动手表啊，电子运动电子表啊，她老公给她买了一块石英表啊。啊，还有朋友讲还是给红包最实在吧，想买啥就买啥，对不对？我是女生，我也从来不记得什么生日纪念日，我不太在意的。刚开始呢他确实送过我花什么的，我也觉得很开心。生活在一起呢还是自己买啊，自己买是最好的。这个事情我也是这么觉得。就刚开始的时候呢，男生也会去买各种各样的花，然后买了花以后呢，女生她嘴巴上面确实会说啊，感谢，好喜欢。讲完了这些以后呢，然后扭头又会讲啊，下次我们可以不用花这么多钱啦。我自己在网上买的那些花，它质量比这个更好，然后我这么多钱的话，我可以买到更多的那个花。我给你钱，你自己买。可行，我给你钱你自己买。家里面想要什么样的，我给你钱你自己买，好吧。奥悠悠说要看什么情况嘛，买一些小礼物什么的无关紧要，谁出钱听谁的啊。有的事情呢是为今后考虑啊，你比方说装潢啊，以后谁打扫卫生谁整理家务，那谁打扫那你就要听谁的。就比如说
0: 谁干的更多，对吧？
1: 对，就比如说这个事情我也有发言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比如讲家里面的那个橱柜。橱柜我个子比较高啊，然后夫人个子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我就跟那个设计师说呢，我个子高了以后呢我不太想弯腰去洗碗，因为弯腰洗碗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麻烦，包括炒菜这个事情也是的，如果你要让我弯腰去炒的时候呢就特别麻烦，所以你把我的那个橱柜呢从80公分往上面提，你提到1米最好。对吧，或者是提到95以上。
0: 这个是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身高的角度来走的。
1: 后来呢我夫人跟我讲了一声，他想到底是谁做饭做的比较多，
0: 而且你有没有考虑过他，
1: 对吧，你有没有考虑过我，而且这个家里面是谁做饭做的比较多，是我，他讲的是他，所以

0: 果按照我这个标准来的话，那你的灶台那边的这个高度就其实是要做低一点。嗯、
1: 对呀、啊，
0: 你说
1: 是这样啊，
0: 如果以后
1: 要不然他不得点着脚炒菜啊？
0: 踮起脚尖，踮起炒锅。所以我们家最后的决定是，就是洗手台那边的那个高度，把它提到90。
1: 嗯，
0: 然后
1: 但是烟机灶具那边，
0: 烟机灶具那边就把它降低一点
1: 啊，对吧？
0: 就是反正碗我洗。啊，然后后来呢，我又为了让我少洗一点碗呢，
1: 他又买了个洗碗机。
0: 我跟他讲，我们能不能搞个洗碗机？
1: 嗯、
0: 毕竟我在节目里面也给各位安利了那么久，
1: 好用的，
0: 对不对？
1: 买，叶老师买。
0: 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想把我的那个洗碗机的位置把它搞成什么微蒸烤一体机。
1: 哦哦，哎呦，要让我来讲吗？
0: 你不要讲，你
1: 买一个空气炸锅，买个微波炉就管了。
0: 哎、
1: 我跟你讲，
0: 这种话你不要讲，我讲过的。
1: 整。其实整东西用那个我觉得不是很实用，因为俺家也有，我基本上就一个整锅就结束了、
0: 嗯、
1: 就一个那个整锅放在燃气上面，就那圆圆的不锈钢整锅啊，
0: 我知道，
1: 放燃气上整就行了，
0: 我知道，
1: 然后微波炉用来解冻啊打菜啊什么都行，
0: 对，
1: 然后空气炸锅你直接烤了什么几次就解决了，
0: 对，
1: 烤箱都不要买，我跟你讲讲整的俺家整烤箱一提几天跟俺落灰都不用，太慢了，上来让我预热半天。
0: 是我们两个的一位共同的家居行业的一位朋友，我们两个那一次到他这个店里面去的时候，
1: 他给你退的，
0: 他给我夫人退的，然后我夫人有一点心动、
1: 啊、那我要跟他 battle 一下
0: 我当时也跟他讲，我讲我也要个洗碗机，那位朋友跟我讲说
1: 洗碗机很重要的，
0: 洗碗机没有那么好，你
1: 很重要的，
0: 它没那么好
1: 、哎、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啊，要看你们家庭里面是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居多，以及你比如说像叶大胖这样的，他就是不想洗碗，他就每天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要个洗碗机，对吧？你就那这样可以。如果说你要像我婆婆公公那一辈的，要什么洗碗机手洗、
0: 啊，
1: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就没那么重要，
0: 手搓
1: 吧、
0: 啊？
1: 对，
0: 好，礼物没有人会觉得这个礼物不好，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收到礼物都一定是开心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礼物是不是符合我自己的一个心意、
1: 哎、
0: 你也希望对方可以把这个礼物送到你的心坎里面、
1: 嗯嗯、
0: 那怎么把它送到你的自己的心坎里面呢？其实就是要多听多看，多听多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听他平常说话里面的有没有一些无意间的透露出来、
1: 哎、
0: 说我最近怎么了，脸上比较干呐、啊，或者说我最近看中了一个什么呀，但是觉得好贵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叫多听多看。是什么呢？你就看他使用的护肤品，你看他使用的一些品牌，看他用的是什么内容、
1: 哦、
0: 然后你看好了以后呢，那你就买这个牌子的总不会错吧。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买这个牌子的总不会错吧？就像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一样。
1: 对，
0: 那你看到你老婆的那个桌面上面就有 SK2 的神仙水，那你再给她买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那她当然开心了，你就不就相当于在给她补货吗？
1: 嗯，
0: 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个宠姬奢礼王炸组合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搭配大红瓶的面霜15克乘以5瓶啊，就是有75克了，就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
1: 嗯嗯、
0: 限时福利，单独一瓶的神仙水的活动价也要600-700了吧。现在我们乐购908的商城520限时返场活动， SK2 的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上15克乘以5瓶的大红瓶的面霜只要多少呢？549。
1: 哎，
0: 549，而且参加我们商城单笔订单满520块钱，我们之前说过的是打9折的一个优惠活动，
1: 嗯嗯嗯，
0: 算下来你到手只要多少呢？494.1。
1: 现在活动还在哈，虽然520过了、
0: 哎，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以查，品质无忧，送礼盒加礼袋，仪式感给你拉满，送礼自己用都很高级，顺丰直发，数量有限，手慢无啊。神仙水你们都知道它好，怎么好？拍在脸上啊，有一些人呢，他们觉得这个神仙水的味道呢很好闻，有一些人呢觉得就是那个大米发酵的味道。它其实神仙水的最主要的来源确实也就是那个大米发酵，发酵了以后。
1: 我记得你之前很爱用，对不对？
0: 我之前用什么神仙水？
1: 不对啊，
0: 我还能用上神仙水吗？我能用上大宝就不错了。
1: 我记得你之前
0: 我用欧莱雅就不错了。
1: 不对，你之前用神仙水。
0: 我知道神仙水的来历是因为，
1: 不对，你之前用过。
0: 我之前用过什么？我之前用过，
1: 你还让我给你带过？
0: 不是台里面我买过吗？
1: 哦，那有可能是台里面。
0: 不是，买的台里面的吧。好，各位可以回复，不用回复了，就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直接购买了。
1: 嗯，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讲到最后呢，其实是会，并不是说，一定要谁说了算，不是一个。就这个事情它可能并不是一个什么道德底线原则的问题，而是一个尊重的问题。今天的悠悠讲就是你不要去磨灭对方的热情。今天大胖也说我们要说出自己内心里面最真实的话。其实这两方啊都没错，都没问题，只不过就要看你们两个平常是怎么沟通的，哎，怎么交流的。一段很健康的关系不是你听我的我听你的，而是好比说这次你听我的下次我也会听你的，不是说不敢坚持，也不是说习惯性的要替对方做主，而且呢也不是每一次都硬刚，硬刚容易吵架。折中的方法呢，那就是大事我们一起商量，小事呢我们一起自主，对吧？你自主我自主，然后呢如果说对方给予出了一些热情和主动，不要磨灭对方。即使是可能送出的礼物你没有那么喜欢，你可以潜移默化的告诉他，或者你可以很直白的这个跟他说，而不是要去跟对方生气，还要责备对方，然后把对方的一腔热情浇了一盆冷水，那就真的没必要了啊。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两个人之间啊，还是心平气和的好好交流很重要，不要都把好脾气留给了外人，坏脾气留给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哦。今天听这首歌《爱情废柴》。

0: 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U。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们，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叶大胖对于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产生质疑啊，
1: 又到了又有新鲜事儿的环节。
0: 你质疑我？
1: 我质疑你，质疑你就每一次讲了这么多的新鲜事儿以后，我的头发什么时候来关注一下我的发际线，毕竟越来越往后面靠了。
0: 就是这个这两天啊，有一位听众
1: 也是因为有头发的困扰，
0: 私下聊天，对，然后就跟我说，哎呦，你平常用什么洗发水啊？就问我用什么洗发水。
1: 就因为每一次看到那个视频里面的时候，王姐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她的发际线靠前靠到要拿刀往后面刮。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上礼拜不是做了一场那个公益活动嘛，上周末不是做了一场公益活动嘛，有朋友到现场去，他们有点惊叹我发量很多。
1: 这个事情呢，兄弟们，我跟你们讲，用洗发水呢，用处不大，
0: 与这个也没什么关系，
1: 基本上呢。都是天生的。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哇，你怎么可以做出那种高颅顶什么什么之类的？高颅顶这个事呢，我想跟你说，因为我是主持人，然后呢，那我有造型的需求。高颅顶呢是做出来的，并不是我天生颅顶就长这么高，并不是那个头发它就能立起来。
1: 它要盘的。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就问我，悠悠你为什么头发不油？我为什么头发感觉一天就好油？怎么办？
1: 我一天不洗，我就油油的。
0: 你们问题怪多的，但是呢，我是觉得也怪好的。
1: 首先，头发油这个事情，很多
0: 今天讲头油这个事，
1: 很多女生确实是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烦恼。
0: 好烦，你知道吗？因为我头发本来就很长，
1: 哎，就是
0: 我是属于长发肌哦，对，
1: 天天洗的，你倒也每刀咬。
0: 那因为我扎的高，
1: 你不扎的那么高，我也不是没见到过。
0: 倒油，
1: 算了。
0: 我整什么呢？
1: 那倒也是，对，头发油对于女生来讲的话，她们是最大的困扰，是我不可能天天洗头。
0: 对，长头发你没办法天天洗头，
1: 因为天天洗头吹也吹不干，
0: 而且洗到最后啊，就是底下这个发尾的部分特别的干涩。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你头皮呢，你又一天不洗它就油，就好烦一个，对吧？而且。

0: 有的人可能还会有头皮屑，
1: 哎，
0: 怎么搞？而且有的时候你头油的时候啊，
1: 快点讲到底怎么搞？
0: 痒，你痒你就会抠，你一抠的你有时候还能抠出来那种
1: 更多的头皮屑，
0: 就好恶心人一个。
1: 这有什么恶心人的？都是我自己的皮肤。
0: 好，
1: 怎么你觉上的皮不是皮啊？
0: 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今天商城也没有卖洗发水吧，我好像看到也没有卖洗发水的，
1: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回头问问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洗发水也可以给你们上一上啊。首先来跟你们讲一讲头发爱出油头屑爱反复的罪魁祸首，原来是他
1: 谁？
0: 马拉色菌，一种菌。马拉色菌是一种嗜脂性真菌，脂是脂肪的
1: 脂肪的脂。
0: 对，
1: 他喜欢吃油，
0: 他喜欢吃，对了，
1: 喜欢吃油。
0: 哎，几乎呢每一个人的头上头皮上都会有它的存在，属于正常的常驻菌群。它是以皮脂当中的脂肪酸为食，就是扯这个东西吧。当你的头皮皮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比如说潮湿闷热的天气，像这种天，这两天我都好难受哦，就是慢慢的靠开始进入那种喘不太过来气，然后浑身身上黏不滋滋的那种感觉。洗澡你感觉刚洗完很清爽，过一会又开始黏不滋滋的那种感觉的天气了。外加上呢这个生理就是这个心理性的呢还有压力比较大，比较烦躁，情绪不太稳定等等情况，你的头皮的那个油脂啊都会分泌的比较旺盛
1: 啊。
0: 充足的油脂呢就会给喜欢吃油的这种真菌提供非常多的营养，它就会很开心，它就站在你的头皮上说，好吃哦，好吃哦，好吃，好吃的同时它还会繁殖的比较多，过度繁殖。那么马拉色菌吃完油脂之后留下的代谢产物就是这种什么油酸之类的啊，不仅会刺激头皮引发炎症反应，甚至说会让你产生大量的头皮屑，加重你的头皮瘙痒，还会臭，不好闻，那个
1: 臭啊，
0: 头油的那种味道啊，就那种好难闻的那种味道啊，馊不馊，油不油，闷不闷，
1: 就头油味，
0: 哈哈，
1: 头油
0: 味，
1: 头油味。
0: 哎，对。那么平常我们怎么洗头，洗发水怎么选，来跟你们讲一讲啊。其实我还真用了这种方法，真觉得哎还怪好用的。就如果你的头油的症状不算特别严重，就好比说你洗完头之后一两天油了，那你可以注重一下自己洗头的手法和洗护产品的选择。
1: 等一下，手法，你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如果跟我在 Tony 老师那边店里面洗头的时候那个洗头小哥跟我讲的内容如果是一样的话，我有理由怀疑你今天要给我卖产品了。你先讲让我听一听什么手法。因为他每一次，你先看我讲的对不对啊，因为他每一次跟我讲的是，大哥，就是你们每一次洗的那个都不是头皮洗，都是那个就是简单的那么洗，就洗外面，就没有洗到那个头发的那个发根处，还有你的那个头皮处，然后你要拿手轻轻的搓揉，拿你的指尖搓揉你的那个头皮。如果你要接下来跟我讲这个的话，那我有理由你是要给我带卡了。
0: 他讲的没错。
1: 真的吗？
0: 就是如果你真的
1: 是，那是我误解他了吗？
0: 如果你头油，先用洗发水洗一遍，第一遍去除大部分的头屑、灰尘和多余油脂，冲完之后洗发水洗第二遍你用指腹按摩头皮帮助控油。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如果说你不希望你的那个发尾啊特别的干燥，记住洗发水取两泵放在手心里搓搓搓搓搓搓出泡沫之后，别往你发尾上上，就先别往你发尾上上，先往你的头皮上上，把头皮洗干净之后你再连着发尾搓一搓。
1: 这么麻烦？
0: 不麻烦，
1: 我们一般都是那个左手或者右手从那个洗发水的那个地方按两泵以后，然后直接就往头上那么，
0: 你不要直接它那个东西，那你就等于说是一坨盖在你的头上，它
1: 然后把它搓开了不就行了吗？
0: 它没有充分的起泡啊，你要在手心上起泡啊，你这跟洗面奶洗脸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买的不是那种泡沫洗面奶，就是说正常挤出来的膏状也好乳状也好水状也好的洗面奶，你都要放在手心里面充分的搓揉，把它搓成泡泡再上脸。 你总不能一脱乳咔叽一下就往脸上拍吧？
1: 那不太麻烦了吗？不就咔叽就往头上
0: 你
1: 咔不就行了吗？
0: 你就搓一下而已，
1: 不行，
0: 在手心把它搓出泡泡。
1: 这就是为什么男生五分钟可以把全身洗完的原因。你们洗个澡要半个小时，男生五分钟就能
0: 洗。那你们为什么洗完之后头发还有头油味啊？
1: 没有啊，头发香香的。我广德，还要搓泡沫。
0: 你们这里真不要听大胖在那瞎讲啊！真的，取两泵洗发水。我向这里讲长头发女孩子啊，两泵洗发水，手心搓出泡沫，往头皮上放，先不要往发尾上放，头皮上放，洗两遍，第一遍去头屑、灰尘和多余油脂
1: 啊，
0: 然后冲掉。
1: 还有
0: 第二遍，
1: 别啊！
0: 第二遍再取一泵或两泵，按摩你的头皮，帮助你控油。
1: 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0: 哎。然后呢，你上了洗发水之后，搓揉之后，那个泡沫啊，可以先在头皮上停留一点时间，两三分钟，你再冲水。你不是囫囵吞枣，哗，洗完之后水冲了，
1: 啊，
0: 一天你就油了，你还得洗。
1: 不是啊，那一般是我们男生就是洗了这个头以后，然后把那个洗发水放上面固定着，然后就搓身上了，这不就节省时间吗？你们不是吗？
0: 我接着讲啊，然后呢，你洗完头之后啊，你不希望你的发丝特别的干燥分叉，发尾抹一点护发素，注意护发素千万不要抹在头皮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抹在发尾，稍微抹一点啊，抹完之后停留一点点时间再把它洗掉啊。然后洗完头之后呢，湿头发不要用毛巾或干发巾包得太久，就是你洗完澡，就是你洗完之后，你头发不是用毛巾或者说是用那个女孩子会用那种长长的卷起来的那种包头巾包上吗？
1: 啊，
0: 你不就出来开始擦干身体了，穿衣服，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穿完衣服之后啊，你不要去搞别的事，头发尽快十分钟之内把它吹干，把吹干啊。好，然后那么这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其实一点都不费事啊。这个洗护产品的选择也跟你们讲一下啊。洗护产品的选择，如果你是希望去屑止痒的话，你可以选这个叫什么，不好意思，我不对这个专有名词，我看一下啊。
1: 己定酮乙醇胺盐，还有二硫化硒。
0: 二硫化硒，对，这类成分当中呢，含有抗真菌特性，能够抑制与头皮密切的马拉色菌。为了保证安全性，日化用品呢要对其添加浓度设有上限。尤其要夸夸这个二氧化硫呢，二硫化硒呢，它确实是去头屑的公认高手，能够抗真菌，还可以降低皮脂当中的脂肪酸的含量，抑制角质形成的细胞过快的生长，可以有效的去去除这个头屑。
1: 简单来说，就是你们自己去买那个洗发用品的时候呢，你们看一下它里面会不会给你标，就是标就叫什么二硫化硒啊这种东西、
0: 嗯、
1: 啊，如果它标了的话呢，那确实也有点用、
0: 嗯、
1: 啊，然后你们就拿了这个洗一洗就 OK 了，
0: 嗯
1: 啊，如果没标的话呢，那你就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一个洗发水、嗯、你就正常用。
0: 就是其实如果说你的头发不是讲油得好狠好狠的，用我刚才的那种洗护手法，洗发水就是洗头发的手法，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1: 啊。
0: 嗯，
1: 行吧，反正对于我来讲，就20块钱、30块钱的洗发水，差不多也就够我用个几个月了。但你们要是带一点这种成分的这种洗发水呢，没个几十块钱，讲实话下不来。但怎么办呢？人呢，就总得对吧？人靠衣装，马靠鞍。如果你出去，那个每一天上班或者是每一次那个走在路面上的时候，那个头都感觉跟那个下雪一样的往下面走、
0: 嗯嗯嗯、
1: 那你多少不都想解决一下问题吗？解决问题，什么钱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
0: 嗯嗯嗯，
1: 贵就贵一点，好吧，该买还是买，
0: 嗯，
1: 该用还是用，
0: 嗯
1: 啊，
0: 嗯，
1: 各位挑选洗发水的时候呢，第一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特殊的成分，
0: 嗯，
1: 有没有杀菌的成分、
0: 嗯、
1: 如果有哎就没问题，
0: 嗯，
1: 你就使用着，个人这个肤这个头皮的感觉可能也不太一样，可能也会因人而异。
0: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王姐讲的那个洗头发的那个手法。
0: 嗯。
1: 啊，就 Tony 老师店里面的那些洗头小哥怎么跟你讲的，你就按照他们那么做。刚才王姐也批评我了，就说他们确实讲的有道理啊。
0: 就是他跟你讲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他后面跟你讲的，让你去办他的卡，那是他的工作。但他一开始给你讲的没有问题啊，对吧？包括其实啊，你要想这个洗头发，因为每一个人他在意的点不一样，有的人就特别爱惜他自己的头发，就其实我还蛮爱惜我自己头发的，但是因为我们主持人会经常有演出的需求，会打发胶啊什么之类的，我发胶都会买的相对于来说好一点。就买发胶的时候，我会想说，就是不要买那种特别硬质的，然后打到头发上之后都特别的干结，然后晚上洗头发都得用梳子梳半天，可能都扯不开的那种，那我就觉得太伤我头发了。所以我都会可能发胶都会买的稍微好一点。就洗头发之前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步骤，就刚才跟你们讲的已经是简略了，叶大胖都觉得
1: 太
0: 好烦，
1: 太烦了。
0: 那我如果
1: 这个事情太多了，
0: 那我如果再跟你们说，洗头发之前先把头发梳顺，减少打结掉发，先梳梳头发，减少打结和掉发。你们不都珍惜自己的头发吗？掉一根又是 Lucy 又是 Lina， 可对，讲是讲珍惜，洗之前把头发梳一下呀，可对。
1: 洗头发为什么还要梳头发？
0: 然后
1: 我就是因为不顺了我才洗头发。
0: 洗头发之前先充分打湿自己的头发，让头发和头皮完全湿透，不是上来赶的就在那搓。而且洗头发的水不能烫头皮，是38度左右温水即可。
1: 冷，38度的水哪能搞？
0: 头，
1: 就是头啊，头那个38度的水放在身上的时候不就冷了吗？你没洗过38度的水？
0: 洗过。
1: 你热水器你就定38度。
0: 但是我会，不是啊，我不是定38度，我会加凉水啊。你以为你太烫了之后它会损伤你的头发，可对。好，然后洗发水一定要先搓出泡泡，不要堆在头皮上，一定要先搓出泡泡，然后一定要先洗头皮
1: 啊。行了，
0: 对，
1: 知道了，
0: 知道吧。
1: 我要回家看看吧，想得起来就这么洗，想不起来就往上面搓吧。男生的话呢，就刚才王姐讲的这个，
0: 而且把头发吹到80%干就差不多了。
1: 那不吹干吗？
0: 你把头皮的部分吹干一点
1: 啊。就男生是这样，就是刚才王姐讲的这个内容呢，如果你们回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这么尝试一下。就是如果觉得不太感兴趣的话呢，你们回家该怎么洗就怎么洗，好吧？这毕竟每个人各家活啊。
0: 那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人是生病了去看医生，平常不注意，反正我生病了看医生吃药打针
1: 啊，
0: 对吧？有的人是我不想看医生，那我就在日常注意保养自己。
1: 那人总会有这个虚弱的时候。
0: 说完啊，听我说完啊。然后有的人是我不想掉发去植发花很多的钱，那我日常保护好自己的头皮，保护好自己的头发。有的人是没事就这样头发掉了都要植发了，花钱植发。你看你要做哪种人啊？
1: 我要做
0: 不可能你不保护你随便造，然后你的身体还能好，你头发能不掉？
1: 基因强大应该就行吧。不行啊，你基因不是挺强大的吗？
0: 想，
1: 你洗澡不是也像刚才那么讲的那么洗吗？啊，
0: 我头发不挺多的吗？
1: 你也是按照他那么讲的那么洗的吗？
0: 嗯。
1: 哦，好。还是那句话啊，就是
0: 而且在我看来，每天的洗澡是你非常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
1: 每天洗也只是。就是拿清水冲下头。
0: 嗯，在我看来是这样啊，洗澡的时间是你可以不用带娃，不用拿手机处理工作， 什么都不用去，就除了洗澡这件事情以外，其他你都不能去做的事情的时间，对吧？对吧？
1: 啊。
0: 然后也是你洗掉一天身体上的灰尘油脂，洗去你的疲惫，让你身体很舒服，焕然一新的过程，对吧？
1: 啊。
0: 对啊，这种过程你为什么不好好对待自己？
1: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里没有开空调，出门了以后马上又一身汗，所以我只是想冲个凉。冲完凉以后，然后对吧，就身上清清爽爽的，
0: 嗯，
1: 然后吹着电风扇就好了。
0: 难道不是你要去打游戏，但是你的这个游戏房里面没有装空调吗？
1: 嗯，这个跟匠人制装在聊的时候呢，确实也跟他们说了要给我准备一间电竞房啊，
0: 嗯，
1: 把这个房间给我准备好。
0: 嗯，那匠人会把空调送给你的，
1: 因为他们现在定装修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空调。
0: 对，
1: 哪怕你说这是电竞房，他也送你空调。
0: 对，
1: 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十九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定装修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免单大奖。
0: 没错，大到这个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的这种辅材，通通都是任意选用，不用加价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水管电线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真的，你把这个认认真真的对待洗澡，然后洗完之后，你再认认真真的去护肤，对吧？
1: 大宝一抹。哦，王姐，你想讲的不是大宝，我知道了。SK2 的神仙水往脸上噗噗噗拍一拍。
0: 你洗完澡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因为你的脸面部的毛孔它都是张开的，对吧？
1: 嗯，
0: 对。然后你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千万不要去错过这么好的吸收的营养的这种好机会哦。
1: 哦。
0: 所以你可以先去把 SK2 的神仙水把它拍拍拍拍拍打在你的脸上啊，然后呢，你再去吹头发。然后吹完头发之后呢，再把那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在此之前啊，面霜之前，请你上一点眼霜，然后眼霜上一点之后，上一点精华，上一点精华上完之后呢，可以把 SK2 的大红瓶面霜扑扑扑扑扑扑在自己的脸上，对吧？平常都很贵，现在呢，到手只需要549元，商城满520打九折，只需要491元，性价比拉满。
1: 494.1块。
0: 哦，494.1块。
1: 里面的套装内容是神仙水，230毫升，加上15克的大红瓶，然后面霜啊是15克每瓶，然后送你5瓶，也就是说230毫升的神仙水加75克的。大红瓶面霜只要494.1块。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产品我觉得可以不用过多的介绍。
0: 嗯，
1: 因为用过的朋友呢都知道它的好，没有用过的朋友呢，你们要是想给自己家人朋友或者给自己安排一下的话呢，你们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进入了。
0: 哎，对，然后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护肤品化妆品的版本都有很多种啊，你们可以先买回来试试看。哎，如果你觉得哎我可能跟我这个之前用过的版本不太一样，根据你自己的肤质来判定，如果去觉得不行，我们也会有7天无理由的这个
1: 退换
0: 也会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好吧。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公路上的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提醒各位。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小来呀，快乐飙歌王啊！
1: 滴滴滴滴滴滴，咚咚咚咚咚，来唱歌呀！想听你们唱，好不好听？都来，都来，都来，都来，
0: 都来，都来，都来！
1: 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我跟你们讲啊，这个环节绝对松弛。
0: 嗯，
1: 你们就是放开心的去唱，
0: 嗯，
1: 就不用在意自己唱的好听不好听，
0: 嗯，
1: 哎，不过我有个计划，
0: 嗯，
1: 那个六月底啊，那六月初不是吃豆片吗？六月底啊，
0: 干龙虾。
1: 六月底是这样子，
0: 嗯，
1: 我就想请我们的听友上台唱歌，
0: 哦，
1: 给你们搭舞台，
0: 我们自己开一个全民演唱会，
1: 就是你唱的好听的、不好听的都可以来秀
0: 啊。
1: 只要现场嗨没有关系，
0: 嗯，
1: 你在那里踩着音响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到时候咱俩也唱好不好？
0: 啊，
1: 不带录好的，必须要唱现场的，
0: 可能带录好的，
1: 不行，不可能，
0: 不带录好。
1: 肥西李宗盛你不唱，我觉得
0: 怎么我又是肥西李宗盛？
1: 你本来不就肥西？
0: 不是正午区李宗盛的
1: 吗？我是正午，我正午
0: 正午区，怎么一下子就把我从正午区就把他赶到肥西去了？
1: 我是天鹅湖。下山桥，
0: 下山桥是吧？那我是天鹅湖沙袋李宗盛，
1: 对吧？真的。
0: 就六月底的时候呢，我跟悠悠两个现在在传，
1: 正在传
0: 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就是想邀请各位，听友们，
1: 嗯，
0: 不管你唱歌好听与不好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
1: 对。
0: 然后我们唱歌给大家听，
1: 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吃龙虾呀、
0: 卤
1: 菜
0: 呀，
1: 喝点小饮料啊，开开心心的。
0: 是八加一吗？
1: 看具体情况吧，
0: 看具体吧哈。就如果你们想喝八加一的话呢，我们也去谈一点八加一，好吧？
1: 我们主要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对，
1: 因为我怕你们
0: 喝嗨了以后，大家我的这首歌我的，这首歌我唱的，我跟你讲，整个好肥美我唱的这么好听的了，我要上去唱歌啊！
1: 来，你们先发歌吧，好吧？唱吧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听月华为我们带来《夜舞》。
0: 夜舞。
2: 都怪这月光。
1: 哎呦，好哎！
2: 照在夜风微凉的晚上。
1: 哎呀，小感觉。

0: 来现场唱吗？哎，有的人怕唱现场。我们之前不是办那个唱歌比赛嘛，什么之类的嘛。
1: 嗯。
0: 然后有的人会跟我说，有提词器吗？
1: 没有。
0: 能带手机吗？
1: 可以。
0: 哎，对吧？其实我是觉得无所谓。
1: 嗯。
0: 就是当然你不能站在台上像个庄子一样，然后拿个手机把它唱完。
1: 那没事。
0: 不是。
1: 也没事。
0: 我就觉得那也行，但是你不就是没意思吗？就是开心点。对吧？你带手机也行，你打小抄什么都找，没关
1: 系。打小抄也行吗？
0: 对啊，你看今年浪姐那小考不都打小抄？
1: 一天一地激动你的心，
0: 所以
1: 你
0: 有什么的呢，朋友们？
1: 我愿意，
0: 你们开心就可以了呀。来，接下来好名字都让狗用了，为我们带来的 Kiss Goodbye。
2: Baby, 不要再哭泣，
1: 你唱成这样，你用什么名字都无所谓，真好听。

0: Kiss me goodbye, oh。那你都唱的每一次都 kiss goodbye 了，那我们就每一次都在孤独徘徊中坚强。
1: 每一次都在。
0: 哇，好久没有来的大姨来了。

0: 谢谢你大姐，谢谢我们的大姨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隐形的翅膀。哪个讲不好听，你站出来的唱两句让我听听。
1: 你们想唱的话也没问题啊，清唱也可以啊，唱给我们听一下。
2: 大胖你别瞎讲，这有可能是大姨家的表姐
1: 啊。大姨家的表姐，这不还是大姨吗？呼呼呼呼呼呼，带来的第一次。

0: 空铁西感觉他最近的气息好像也不是特别
1: 生完孩子之后可能都会稍微弱一点点，如果说是平常不加以日常这个训练的话啊。但是你要知道这首歌有多难唱，这首歌的原唱是谭维维哎。
0: 啊，那确实难唱，确实难唱。接下来进到念旧带来的《我们都一样》。

0: 啦啦啦啦啦啦，哦，谢谢你带来的歌，哦哦哦。
1: 好，接下来要听到是高高带来的《路过人间》，嘿。

朋友讲好好听，刚刚的那个也好好听，那这个好不好听？奔跑的我带来的搁浅。今天你们是六月底的那一场，我希望你们都在好吗？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
0: 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晒晒晒，
9: 夏天马上到，
8: 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哈。这个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优。ETC 的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费用，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呢是更加便捷实惠，详询0551-963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煎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非常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

0: 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了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未来3天，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将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4到26号还会有新的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偏低，南方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南等地周末或现高温，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日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标志着这个新建的高铁项目已经进入了开工前的关键筹备阶段，距离正式开工又进了一步。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到加勒比海。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继续和各位来一同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的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目前正在封闭施工，预计在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点位4180点，上涨18点，成交额达到8634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759点，上涨189点，成交额达到10248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借地震搞营销绝非抖机灵，而是违法。小区楼道杂物堆积，顽疾到底如何解？专家指出，疏堵结合打通楼道治理的长效链条，方为应对之策。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的连环骗局。疑惑多卖导致41家企业损失了68亿元，检察机关助力追赃挽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借地震之名搞营销绝非抖机灵，而是违法。咋回事呢？近日广西的柳州连续是发生了2次5.2级的地震，造成了人员伤亡，房屋受损，数千名群众是紧急转移安置。那灾区正在处于抢险避险的关键阶段，而就在全社会关注灾情支援震区之时，广西桂林的某蛋糕店却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营销文案，比520更早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将灾难震级与节日促销绑定了，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慨。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涉事商家立案调查。那这种拿灾难当营销噱头的行为，绝非无伤大雅的所谓的抖机灵，而是在触碰法律的红线，违背了公序良俗的违法行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第9条明确的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的良好风尚。而这位店主是怎么说的呢？他在某宣传栏当中是这样写到的啊，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明天的520别错过和重要的人吃一块蛋糕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行为把地震灾情人员伤亡的公众的伤痛包装成了商业促销的谐音梗和流量密码，本质就是在消费他人的苦难，消解灾难的严肃性，不仅严重的去伤害了受灾群众和社会公众的情感，更直接的去破坏了公共秩序和公序良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所禁止的违法情形。那在这里我们也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了，特别需要澄清的误区是，不少商家认为我只是发个朋友圈不算是正式广告，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只要是商品经营者为了推销产品，通过任何媒介，包括微信的朋友圈、社交平台的账号等等，直接或者间接的进行商业宣传，都属于广告法的规制范围。无论你发布这个渠道是公开的平台，还是你私人的社交圈，只要具备商业营销的属性，那你就必须遵守广告法律法规。那涉事商家事后也发布了道歉声明啊，说自己啊没有恶意啊，已经删除了内容，但事后的补救措施不能够抵消这违法行为已经造成的后果，或者说也不能够免除法律责任。在这里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57条的规定，发布违反第9条禁止情形的广告，市场监管部门将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以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那除了行政责任之外，此类消费灾难的营销行为如果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还可能会面临民事公益诉讼。如果发布的内容存在编造灾情、误导公众、扰乱公共秩序的情形，还很有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拘留、罚款等治安处罚。那近些年来，借这个灾难、事故、公共悲情搞营销的案例是屡见不鲜了。背后是部分商家所谓的这种流量至上、利益为先的错误认知，甚至有的抱着这种我挨骂也是曝光，道歉了就能了事儿的侥幸心理。这一次桂林市场监管部门快速立案，再次明确商业宣传它是有边界的，公序良俗是有红线的，任何的营销创意都不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不能以消费公共情感为代价。而对于商家而言，合规是咱经营的底线，在发布任何的营销内容之前，都应该进行法律和伦理的双重审核，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短期的流量去触碰法律的红线，最终您得到的只能是得不偿失。而对于公众而言，你遇到此类的灾难营销，可以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共同去抵制这种没有底线的商业行为，守住社会的公序良俗。

0: 身边男士，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维权精师继续来关注啊，这小区的楼道里面杂物堆积的顽疾到底怎么样去破解呢？专家指出了，这疏堵结合打通楼道治理才能够长效啊，才能够有反馈。咋回事呢？啊，在辽宁沈阳某社区的居民李先生就近日向记者无奈的反映啊，说这楼道里的杂物啊是密集堆放，一旦突发火灾，疏散通道被堵，居民的安全都没有办法来保障。那在李先生展示的这个图片和视频当中，我们的记者就看到啊，这所居住的单元楼道内，木板、纸箱、老旧的家具是肆意的堆积，完整的台阶是被杂物遮蔽，通行空间是严重受限。那李先生呢，多次向物业公司、社区的居委会来反映问题，并且身体力行的去呼吁邻居们强化消防安全意识，自觉的去清理楼道的杂物。这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是不断的上门的劝导啊，张贴整改通知啊，也组织过集中的清理整理，但这成效啊，往往是维持不了半个月，这杂物便卷土重来。李先生所提到这个问题啊，不仅是这一个小区，而是全国很多小区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单元楼里本应该保持畅通的通行空间，承担应急避险功能的消防生命通道，长期被这旧家具、纸箱、闲置的杂物侵占堵塞。尽管居委会、物业公司是反复开展专项整治啊，张贴整改通知，上门劝导宣传，但是这些杂物依旧是清了又堆，屡禁不止，成为了小区治理的一个顽疾。那记者采访到天津的某老旧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啊，他就这么感慨，他说摊上一个爱囤积捡拾废品的邻居，这楼道啊是压根儿干净不起来。那这位张先生哈，他的邻居是一对老年的夫妇，老两口呢是常年在外头捡拾纸箱啊、塑料瓶啊、旧衣物啊等等各类的废品，随手便堆放在自家门口的楼道的公共区域。这日积月累之下，各类的杂物是越堆越多，是足足挤占了有半层楼道的空间。那周边的住户呢，碍于邻里的情面，也不好意思说我当面直接去劝他，或者说你不能往这放。但是这楼道内啊，不仅是杂物遍地，通行受阻，还滋生了难闻的异味，更埋下了严重的消防隐患。万般无奈之下，这张先生等人只能向社区和物业公司投诉，希望能够协调解决这一个难题。但是呢，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人员也只能劝导劝说，协助清理的方式进行处理，能实现短期的整治，但治标哈，我们说这个治标容易治本难嘛，那过后又很快会固态复萌啊，就是再次出现啊，楼道堆积这个物品这个问题始终是难以根治。当然也有河北的某小区的住户向记者反映，所住的这个楼层有高龄老人长期在消防通道是囤积捡拾的废品，物业公司以老人身体特殊为由不愿强势介入，那周边的住户终日是担心消防安全的隐患，却缺乏有效的求助处置渠道。我们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专家就指出啊，这楼道是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也是小区公共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火灾啊、地震啊等等突发事件当中人员疏散逃生的生命通道。根据民法典和消防法等相关规定，楼道是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区域，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堵塞、封闭疏散的通道以及安全出口。但在现实当中，楼道治理就很容易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死循环，难以实现源头根治。那楼道中的杂物到底为什么就这么难清呢？在采访当中，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律师就指出，他说占用楼道公共的空间属于明确的民事侵权行为，但是在现实当中，这违法的成本啊是很低的，而且约束力度呢

0: 也是非常不足的。想一想啊，邻里之间要顾及人际关系，极少就楼道的占用问题提起这个民事的诉讼。民事救济渠道是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楼道啊堆这个东西啊，具体的点位也比较分散，而且发生的频率啊，这个包括这个等等啊这些特点，让基层的执法力量就很难去触及，而且行政处罚呢也难以实现全面的覆盖。违法没代价的情况，就让一些居民啊是长期形成了堆放的习惯，也很难去主动纠正。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就指出了，楼道的杂物难清理啊，是多重现实的困境叠加导致的，包括啊这部分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公共责任的观念错位啊，这就是问题产生的主观核心原因。那部分居民呢，把这楼道门前的公共区域就当作是我自家的空间了，片面的主张自主使用权，忽视了公共利益和消防安全底线。同时啊，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普遍存在，临时堆放、跟风堆放、忽视火灾风险等等错误认知也是根深蒂固。部分居民面对劝导啊，都是被动的应付，也缺乏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的责任意识。当然啊，经过调研发现，这老旧小区受建设时期的经济条件、设计标准的限制，也没能够充分考虑居民家庭的储物需求，普遍是缺少专属的储藏室、公共的储物间、集中的堆放点等等配套设施。那随着居民居住的年限的增加，家庭闲置的家具、换季的用品、生活的杂物也是不断的累积，小型住户的房间内呢，储物空间是缺口比较明显，在没有合规存放渠道的情况之下，就只能去占用楼道等公共空间，用来缓解储物压力。那进一步分析得到，执法衔接不畅，治理体系悬空，也是顽疾难以破解的关键。消防部门具备强制清除与行政处罚的职权，但基层的消防力量非常有限，难以应对这海量的又零散的堆放点位。城管部门介入处置需要地方立法的授权，你没有办法随意的去越权执法。而物业公司上报问题之后也缺乏执法响应，处置流程、结果反馈的机制这个制度化也没有办法去形成合力，包括社区的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也没有后续督办的这个权限，最终就导致了这个日常是管不住啊，执法够不着啊，那专项整治也仅仅能实现短期效果，没有办法形成长效管控的局面。那瞄准楼道堆物的顽疾，其实有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摒弃了简单化的清理模式，坚持疏堵结合、柔性治理、源头施策。曾经拥堵杂乱的楼道也正在逐步实现从脏乱堵塞到整体畅通的整体对变。那上海市某街道啊，就创新推出了以物换物清理楼道的公益行动，居民啊可以用楼道闲置的杂物、废旧的物品去兑换生活用品、清洁工具以及便民礼物。通过正向的激励，调动居民的自主清理意愿，规避强制整治而引发的邻里矛盾。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辖区数十个老旧小区就实现了楼道的杂物全面清零，通行环境和消防的安全保障水平也显著提升。在北京，一些老旧小区通过微更新改造，在小区的空地增设了公共储物间、临时堆放点，再引入了再生资源预约上门回收服务，从这个源头上来缓解居民的储物难、处置难的问题，让居民不再需要占用楼道来堆放垃圾。家住北京某小区的刘女士啊，就觉得啊这样的微更新改造啊，有着切身的这种体会啊。她就说，接到这个小区限期清理楼道杂物与其统一清运的通知之后，连忙就收拾起积攒数月的这纸箱啊、塑料瓶啊等等废品，还特意联系了啊这废品回收站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上门售卖。最终啊，这一批杂物卖出去8块钱。他说最近啊，刚好这天热，还给自己买了一根冰棍吃。那同楼栋的几家常在楼道里堆放杂物的邻居，也都主动清理了自家堆放的旧家具啊、闲置的杂物啊，也不再随意的去挤占了楼道的公共空间了。 那家门口的环境也就立竿见影的变干净了。当然在北京还有一位社区工作的工作者啊，社区工作者来告诉记者说，这个楼道堆物啊，看似是民生小事儿，实则触及居民的生活习惯、公共空间的观念、责权的划分、执法落地、民生保障等等深层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源上去破解难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整治成果很快就会反弹，这清爽的楼道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破解楼道这种堆物的顽疾，应该坚守安全底线，兼顾民生需求，坚持法理约束与人情关怀相融，前端治理与后端执法衔接，构建政府引导、社区主导、物业负责、居民参与、执法托底的多元共治格局。当然，专家也建议应该理清物业、社区、消防、城管四方的权责边界，打通报告、响应、处置、反馈的全工作链条，建立物业执报、消防限时响应、多方双向反馈的常态化协作机制，破解物业无力管控、社区劝导受限、执法介入不畅的现实堵点，坚持堵守底线、疏导为本，依托老旧小区的微更新，在闲置的空地规划标准的公共储物空间，合理的临时堆放点，并且配齐消防设施，规范非机动车集中停放的充电区域，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布局与上门服务机制，要从源头来疏导居民的储物和杂物的处置需求。哎呀，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真的觉得是小小楼道连接着万家的平安，让老旧小区既有面子，也要有里子。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9: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生动。咚，
10: 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此刻继续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这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1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6: 这个味道真不错。
1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0: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2: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0: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2: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张，赶紧报警。
0: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7: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您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的连环骗局。一户多卖致41家企业损失68亿元，检察机关助力追赃挽损。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一起来关注啊！这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的连环骗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这语音交友的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就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咋回事呢？近日，江苏省南通市某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当中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经该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就回忆起2005年8月份的遭遇啊，到现在为止都心有余悸。哎呀，这一进到这个房间之内啊，全都是网友在热情互动，以为遇到了正常交友，没想到全是在演戏。在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哎呀，发现了一个名叫一元房的直播间，这人气非常高。一心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于是乎就点了进去。刚进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啊，挺正规啊，这让邓女士多了几分信任。她一发这照片啊，立即就打手跳出来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啊，你这不是本人的，提出要打假对赌。主持人呢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啊可以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账户，双方转账之后视频验证，赢方可以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实这个真实性啊，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截图啊，说那个真的，邓女士就想啊，这真的也假不了啊，那这局我稳赢啊。在对方的不断这个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是多次累计转账2352元。然而啊，这邓女士没料到的是，虽然她本人自证成功，那对方却仍以要主持费、要保证金、要礼物费、要结束费等名目是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那事实上像邓女士这样的被害人还有很多，他们在转完账之后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被骗1000多块，多的2000多。那经过核查之后，2025年的8月到9月，这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和纠集之下，长期盘踞在某语音聊天平台，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是针对年轻网友实施诈骗。而这伙人啊，也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啊。有人就负责开设直播间来进行引流，把陌生的网友引到陷阱当中；有人呢，充当主持人，掌控全场节奏，诱导被害人转账；有的人是专职扮演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则在房间内是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放松警惕。所谓的这个担保账户，其实就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投钱。短短的一个月啊，夏某等人累计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9000余元。那案发之后，公安机关是迅速立案侦查。25年的9月， 民警在夏某位于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了他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等工具，并固定了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今年二月，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四月，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其余涉案人员被另案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疑惑多卖导致41家企业损失68亿元，检察机关助力追赃挽损，咋回事呢？5月19号，最高检就发布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在这其中啊，一起大宗贸易领域的重大合同诈骗案当中，陈某、孙某等人通过疑惑多卖的方式，给41家企业造成了实际损失68亿元。这一起横跨5年、精心策划的合同诈骗案是怎样发生的？检察官又如何准确、严格地区分？

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犯罪的界限，被害的企业的巨额损失到底能不能挽回呢？2022年的年初，长三角地区的贵金属交易圈里面有私下啊悄悄地流传着这样的一条消息，陈某在浙江省宁波港某仓储公司的铝锭很有可能出现了问题。同年的五月，有货主单位都前往了该仓储公司，试图提取此前从陈某那里交易获取的铝锭，却被告知无法提取，于是乎就选择了报警。陈某在贵金属大宗贸易领域是个颇有名气的生意人。11年的4月起，陈某就在上海先后控制了四家贸易公司，开展铝锭现货的贸易。起初啊，生意进展得很顺利，陈某呢还在2017年挖来了在业内颇有名气的孙某担任其公司的总经理，扩大了铝锭期货与现货贸易的规模。然而正如业内人士常说的是，做期货玩的就是心跳，风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来临。因为对市场行情的误判，陈某公司开始出现了经营困难。为了弥补亏损，2018年的11月开始，陈某伙同孙某在明知实控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的情况之下，还注册并实控了五家贸易公司以及收购了两家仓储公司，安排赵某担任其实质控股的宁波某仓储公司的负责人，并与外地仓储公司负责人合谋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大规模的实施疑货多卖。那此后的数年间，陈某、孙某以支付 15% 的保证金等为诱饵，以宁波港某仓储公司等仓库的库存的铝锭为标的，通过赵某、董某某、严某、张某等人出具了虚假贴货单、入库单等单证，骗取了客户的货款用于弥补亏损、期货投机以及个人高消费等事项。然而啊，陈某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不仅没能及时的止损，还让亏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截至22年5月案发，陈某、孙某等人通过疑货多卖的方式，给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等在内的41家单位造成了实际损失68亿元。那这疑货多卖的铝锭骗局为何能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顺利的实施并且瞒天过海呢？办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一方面陈某是善于包装自己的成功人士，出入高档场所，开豪车住别墅，利用自己过去的经历取信于客户；另一方面，陈某和孙某熟悉大宗货物交易，尤其是期货交易的规则，采用伪造单据、锁定合同、错开被害企业盘库时间等等手段，实现瞒天过海。23年的7月，公安机关以陈某、孙某等6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向宁波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68亿这样巨大的涉案金额，小众的贵金属期货交易，在检察官看来，以往的办案经历里也是非常罕见的。那记者也发现，该案从时间跨度上，陈某正在从正常经营演变为非法经营。从法律关系上来看，疑惑多卖的行为同时涉嫌民事欺诈和合同欺诈犯罪。那检察机关到底是如何严格的区分二者的界限呢？证据是办案的第一基础，也是定罪量刑的第一步。那案发之后，检察机关迅速启动了一体化办案机制，受邀介入引导侦查之后，围绕交易的模式、案件的定性、资金的流向等等关键问题，引导侦查机关及时调取了涉案公司的财务账册、合同、提单等客观的证据，恢复了涉案人员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电子证据，查明了交易的模式，为案件的精准确定夯实了证据基础。那为了精准指控犯罪，宁波的市区两级的检察机关做到了抓关键、解难题。比如说，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正常的市场经营当中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的关键，也是此类案件办理的难点。那检察机关在全程跟进财务审计、全面审查证据的基础上查明，这陈某是从18年的11月收购仓储公司就开始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彼时到案发
陈某的实际控股的公司负债从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孩子来说，不选择孩子来说。

0: 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但据媒体报道，娜塔莎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此外，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涉嫌擦边。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5: 这种商品的性质已经远超解压范畴，不仅挑战公序良俗，更可能对社会心理与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造成深层伤害。首先，这类玩具以暴力伤害弱小为核心卖点，本质上是在消费人性中的阴暗面，甚至诱发模仿行为，那就是弱势生命体可以成为情绪宣泄的容器。这种价值导向若向青少年群体渗透，将侵蚀社会共情能力的根基。其二，部分商家以擦边内容为营销噱头，涉嫌违反广告法及网络内容管理相关规定，污染了消费环境。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第一，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迅速介入，依据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对涉及暴力宣扬、色情暗示的玩具产品及宣传内容进行界定与查处，对涉及暴力破坏演示的产品宣传依法下架。第二，电商与社交平台应承担内容审核责任，对相关的视频及擦边宣传业应当加大审核，立即下架。第三，加强家庭教育引导，帮助公众区分健康解压方式与暴力宣泄的界限。第四，消费者应当主动抵制此产品，不购买、不传播、不围观，用市场选择倒逼商家回归产品创新的正向轨道。解压不应以消解人性为代价，娱乐更不应该向暴力与低俗让步。这正是阴谋玩具人道丧，擦边营销耻不要。监管当挥金箍棒，平台硬柱铁为豪，莫让畸形迷众眼，人间正气护幼苗。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目前处在封闭施工状态，工期呢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我们再次提醒各位的是，合肥绕。

0: 鄞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和徐州方向的 B 匝道目前处在封闭施工状态，工期呢较长，要到8月31号啊才能够结束，差不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嘞，关注完路况以后，咱们来关注一下乐购908今天又给大家推了什么新品哈。但我不知道乐购908今天给大家覆盖的是什么新品，但我知道燕之屋晚宴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新品，稍过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乐购908的520心动礼遇限时返场啊，今天521啊，囤货不能错过的好时段，双重福利继续，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圣罗兰香水、欧舒丹沐浴露等等等等，还有大额满减券等等等等啊！活动从现在开始到5月22号，返场时间啊，3天，20号结束，21、22啊，两天时间啊，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另外，今天商场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叫什么"宠姬奢礼王炸组合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搭配大红瓶面霜15克乘5瓶中样，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啊！限时福利，单独一瓶神仙水啊，活动价也要600-700。现在乐购908520限时返场 ，SK2 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15克乘5大红瓶面霜，只需要549元。参加商城订单，单笔满520打9折活动，算下来只需要494，性价比拉满，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送礼盒加礼袋，仪式感拉满，送礼自用都很高级，顺丰直发啊，数量有限。神仙水能够调理肌肤状态，让肌肤通透，大红瓶面霜温和维稳，让人非常的舒服，一站式满足所有需求。温馨提示啊，520折扣活动5月22号返场啊，5月22号正式结束，距离活动仅剩2天的时间，福利余额不多，优惠即将下线，超值大牌护肤组合库存有限。今天推的是 SK2 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15克乘5瓶的大红瓶的面霜，只需要549，到时候只需要494啊，因为它还有一个折扣。乐购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等等相关的这个叫什么千款好物，欢迎进入到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进入。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嘴是醋来的佑哥，一起要开聊。今天什么情况？我还没有要喊治沙，大家就已经快来打卡了。就今天不用进行治沙仪式，大家就愿意打卡，是这个情况吗？听众的心难猜的心呐、啊，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呀。小大哥小大子们，哎呀，有人告诉我取关拉黑，哎，别这样兄弟，为啥呀？什么事儿好商量，别取关别拉黑啊，我挣一个粉不容易啊，别走大哥。有什么我做的不好的地儿你说我改还不行吗？看一下倒数第一卡，兄弟姐妹们，今天的倒数第一卡打卡时间的来了啊！小哥小姐们，别取关别拉黑啊！哦，他这个取关拉黑我看了一下，他是因为中奖的事儿。别不要走，不要走！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反馈给小编啊！大家千万不要取关拉黑，别的呀，兄弟一场，怎么这么容易就走啊？你再走，我真跳楼自杀了！好的，来看一看倒一打卡究竟是谁啊？曲高和寡，我高高。有才华就算了，还有手速，有手速就算了，关键还有运气。哎呦，你怎么掉完美啊，高高？
5: 排骨排骨，南朝484，
0: 多少楼台？
5: 不就是？
0: 嗨，
5: 没了，没了。
0: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他给我改成打腰，那都不是事儿。嗨，好好好好好，我算你会打。算你变着法的答，我来看一下下面零度怎么变花的。
5: 卡固卡固， 腰歌和打腰之间是可以互换的，条件是中间是需要打卡机。打烊了，打烊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条件互换啊，这个叫什么？物理课、化学课还没忘啊、哦？哎，零度，你可以的，可以的哦。然后还有打卡，打卡，简略打卡的。妖哥，我来了，打卡，打卡，是不是你一个人发的？没有，打卡，打卡和妖哥我来了是两个人啊，两个人打卡，他们是倒数第三，倒数第四啊。完了，还有啊，兄弟姐妹，你们这就完了吗？没有。斯兰斯星说：“哥，打卡啦，打卡啦，爱你多一点点，五二幺。”昨天人家抖音直播账号被嘎，今天又来跟你们唠嗑，有没有多一丢丢的爱分到给我？好，来再看啊，还有，你以为斯兰斯星就第一吗？不是、啊，瑞平说哥第一打卡成功，今天是节目11:53结束，第一打卡，你想多了，这个在你前面。这个53分跟我说，这个说53分结束的哥，我来打卡啦，打卡唠嗑听妖哥，小满好热，退快活。今天真不算热，昨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凉风习习。今天早上太阳的这个威力还没有散化出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春日末尾的那一丢丢凉意，抓紧时间珍惜。真到梅雨季节，你难受。哎，前两天那个下雨下不过来，那个难受。今天这个天儿可太舒服了，哼！上班，上班的人是世界最土的人。你以为乐，你以为午休才是世界上最土的吗？不是。来听一下编外卡啊，淡定说哥打卡啦。瑞平第一到一打卡，到一打卡差了一丢丢，瑞平。然后趁着红绿灯打个卡的小哥哥小姐姐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红绿灯时间仍然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随便发信息啊！就是你们心意在，人到就行啊。那个不打卡都没关系，哥都在哥的心里，你都是第一，因为你把安全摆在第一位啊！来，再听还有。
2: 幺四幺哥，我是又来打卡了，今天打个编外卡。
0: 好的呢，依依宝宝，欢迎你，感谢你的编外卡，依依宝宝，我们大姨摸一个么么。然后播种第一卡，还有播种第一卡，来来来，欢迎我播种第一卡。芝麻糊问怎么打卡？怎么你已经打了？芝麻糊，你已经打过了。
3: 你给我打卡打卡。
0: 好的好的，谢谢我糊糊妹妹打卡，听到了听到，早上我抖音直播她也在，所以她今天中午又过来打卡。走进节目，毕竟午休才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二壶酒，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我那家就先抢答了，怎么搞的？来，再重新来过来 ，pose 不对，重新来过。
1: 嘻嘻，我就不睡。拜了吧了，拜了吧，拜了吧，拜了吧，哈哈哈哈！
0: 欢迎各位小哥哥小姐姐啊，继续收听我们的正午乐逍遥，希望我们的中午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平安和快乐、幸福。虽然私信跟我讲说，哥，我昨天去捡地皮菜了，他洗的我的洗菜的时候欲哭无泪，方法不对。你就这个大漏盆冲过以后，我跟你讲啊，接下来就拿面粉，拿面粉或者盐也可以，面粉最好是面粉，因为面粉能够就是把它表面的那个脏污啊，通过离心力，通过那个叫什么吸附力把它带掉，啊，你洗的时候通过离心力还有吸附力把它带掉，把泥沙带掉，这样就好洗很多，小的渣渣要手剪一下，洗累死了吧？哎，你这个地皮在哪剪的？自然私信，我不关心你的地皮的炒鸡蛋，也不关心你的两个硕大的蛋黄，但是我关心你，请问一下你在哪一个地方剪的？什么互问抖音怎么没开，稍微过一会儿。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唠嗑的话题真的跟吃的有关系，正好四川私信又捡了地皮菜。我跟大家讲一下，四川观察今天发了一个热搜新闻，这个热搜新闻讨论什么内容呢？他说在短视频平台上，碳水脸现在这三个字啊，正像病毒一般蔓延，镜头前

0: 那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穷人才会有的脸。”评论区里边有人晒出了戒碳水以后的下颌线，配文是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也有人自嘲说：“我吃不起牛排，只能啃面条，活该脸大。”本来是以健康为目的的探讨，不知何时异化成了对外貌的刻薄评价。人们每天常见的主食，就我讲这些戒碳水啊，完全戒碳水，小哥小姐姐啊，这不怀好意。你要不就是认知不足，要不就是不怀好意。那不吃碳水人怎搞啊？啊，那断粮断水了人还能活得下去？你讲你少吃好的，吃好的粗碳水我还能理解。那你精碳你也不能丢啊！你吃米饭长大的国家，你咋想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占每日能量摄入的50%到65%，啊，摄入优质碳水非常必要。稍过一会儿再聊先进广告。
1: 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那我们话题就讲回来了，这个。四川观察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也讲得非常明确，他说碳水脸这个说法折射了当下社会愈演愈烈的身体焦虑。有的商家为了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低下的这种恐惧链条。还有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啊，因为往往在短视频账号里边，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制造对立和焦虑是他们的惯用手法。先贬低一样啊，或者带节奏把贬低搞到贬低上面去，上升到这个道德抗这个叫什么绑架的高度上啊！你看你吃碳水，你就是穷脸，就是穷命啊！先给大家搞这种讲法，企图用外貌划分的方式来制造新的社会对立啊！所以今天我要问问各位，你个搞碳水吃吃，你个死红吃碳水啊，醒子吧！你赞成碳水脸这种说法吗？你吃碳水吗？你愿不愿意吃碳水？你喜欢吃碳水？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碳水？都可以跟哥唠唠嗑，星子姐妹们，人都到哈一个地方去了，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啊！欢迎大家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这么胡说，我女儿同学妈妈们被小孩生病困扰的妈妈们是真的不懂碳水的好处。哎呀，吃多了不好，那是正常的，哥哥可以理解。但你要讲不吃。哦，我是不能理解的，兄弟姐妹，我真的不能理解。来来来，听一下，还有朋友给我发这个，给我发了照片，在我们大楼底下是不是？在环宁路上吧，这个照片一看就在环宁路上拍的啊，在车上吗？在驾驶座上吗？驾驶座上不能拍照，兄弟啊！来来来，听一下各位的语音留言啊，还有小哥哥小姐给我们发了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啊，他是怎么说的啊？来来来，听一下。
2: 打卡打卡，幺哥打卡，必须打卡。
0: 哦哟，欢迎宝宝，必须打卡。
3: 我一边打卡一边听广播。
0: 好的，一边打卡一边听啊。好，我们走进今天的直播，欢迎大家啊，这个叫什么，跟我们一起唠嗑啊。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互动。来，我们来听一首与众不同的双节棍，周杰棍的双节轮，兄弟姐妹们来了。哎，蝈蝈，你要把我哄睡着嘞？放心吧，不会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

0: 大家吓一跳说啊什么情况没有了，这是另外一首歌了。我们听了一个 hip hop 版的，有没有哄睡着啊？有没有哄睡着？芝麻糊说五谷为养，五菜为充，五果为助，五畜为益。就说这个谷物是最先的养人的，对吧？菜是充饥的，蔬菜是充饥的，水果是助力的啊，肉类是有益的，是这个意思吧？才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如果都能够达到这个认知，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了，兄弟姐妹们，真的，小哥小姐们，我说句实话啊，如果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芝麻糊这个认知，可能没有这么多问题啊。来来来，听一下大猪的声音啊，大猪是怎么说这个事儿的啊？小哥小姐们，大家在微信上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就说一说自己吃碳水啊，吃不吃碳水，爱不爱吃，怎么吃，什么个吃法啊？兄弟姐妹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唠唠嗑，包括对于戒碳水的这个，包括什么碳水脸，我这真是第一次听讲这种说法，真是。
1: 有，不是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就猜到，就像我每次跟大家讲，哎，谁给你的勇气啊？梁咏琪给你的勇气吗？他们一定会跟我说，哥是梁静茹的勇气。我说，哎，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嗯，哥应该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每次说周杰棍的双杰伦，嗯，应该是周杰伦的双杰棍。宝宝，你是村里新来的吧？宝宝，阿宝，你啊，大猪阿宝，你是不是村里面新来的呀，兄弟啊？来跟哥一起唠唠嗑啊，就问各位啊，你们吃碳水，兄弟姐妹们，今天早上的饮食结构先跟大家汇报一下，交代一下。早上起来，玉米一马当先，我因为早上开抖音直播，很多朋友都能看到，玉米一马当先，南瓜垫后啊，然后再接下来鸡蛋跟上，鸡蛋随从，蛋白质摆到第三位，就先吃优质碳水，玉米、南瓜这些优质碳水，胡萝卜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薯头啊，就是那个叫什么，芋头啊，山芋啊，这些杂粮啊，以杂粮为主。然后中午回家吃杂粮饭啊，米饭加一拌一点点那个，就是一点点米饭拌一点点那个叫什么，那个杂粮的那个小米，还有粟、梨粟这些东西啊，我老娘蒸的那个米，那个杂粮饭摆在一块儿。啊，斯兰斯星说粗细要对半吃，别全白米白面，先菜再肉，最后碳水，决定顺序，决定血糖，每餐一拳碳水，不多吃不少吃。对，我同意。不过我那个碳，你讲的一拳碳水只能包括精碳啊，粗碳不包括在里边，兄弟姐妹们不好意思。一个他就是这么样的哈，不行，精碳我是一定要吃，无论如何得吃，啊，无论如何得吃。你如果说让我不吃精碳，啊，只吃粗碳，我跟你讲，如果说啊，早上，芝麻糊你一条并在一块发，不要刷屏啊，就这样你刷屏了容易刷屏啊。那个宝宝你就一块发啊，就是摆在一条里边发啊，编好了编完整了发给我，这样我看起来方便一点。十七说我不吃玉米，我吃篓果子。你哥粗浅的植物学和营养学知识，想问一下十七，请问一下玉米跟冷瓜子有什么区别？我谢你啊，姐，你姐给你跪磕一个，我跟你讲，你教给我教一下。就我早上有一个习惯，兄弟姐妹们，我跟大家唠唠嗑啊。我不知道你们吃饭是怎么个吃法，就比方说，我一天我一定要吃一顿白米饭，这是来自于安徽人最后的倔强。啊，老蚝我们也算长江中下游，鱼米稻谷之乡，啊，不吃米饭对不起我的灵魂，所以一天必须要吃一顿饭，但只有一顿。一般来讲，我正常摆在中餐吃。我早上是不吃米饭的，我是啥都吃。小哥有小哥小姐跟我讲，我是啥都吃，米饭、面条、水饺这些都弄，再加上各种蔬菜水果。就是现在我比较讲究吃饭的顺序，但我坚决反对什么碳水脸，因为我自己就超爱吃碳水，你叫我不吃碳水不可能的。你讲肥胖我可以理解啊，你讲胖太胖狠了，容易心脏血压高呀，这个叫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三高啊、高血糖这种问题会出现，影响到身体健康，那需要锻炼，你精碳水要减一点，我是可以理解，但你说不吃那绝对不行的。早上如果我只吃比方说玉米，嗯，这个就你们讲的冷瓜子，只吃冷瓜子啊，然后再吃这个南瓜，然后再吃鸡蛋啊，这样听我吃的也不少了啊，然后我还要主要有偶尔还搞杯牛奶啊什么喝喝啊，这样吃听上去也不少，但是不行，如果只这样吃，我不到中午十一点钟左右，我肯定会肚子饿得咕咕叫。 这就意味着碳水精碳水是非常必要的，你可以不多吃。我比方说吃一个肉包，这个肉包呢我可能就吃一半，我不吃多啊，我要吃，但是我一定要吃，不吃肯定到11:3012点已经开始饿得头昏眼了。我工作的原因啊，兄弟姐妹们，所以就是12点之前是吃不到午饭的，必须等到1:30下班以后才能吃午饭。因为12点以前，如果你到食堂吃饭就会非常紧张，食堂一般都到11点、11:30以后才开，开了以后你去吃饭就时间很紧张，然后吃完了以后你来不及，上了楼来上班的话，嘴巴里面都呜噜呜噜的，就不清爽。啊，那上节目肯定效果不好。一般我都是1:30下了班以后，2点多、3点吃午饭，就我养成的习惯啊，兄弟姐妹。这个是我工作原因决定的，所以就是我肯定会时间。这个说啥？周杰棍的双杰伦，下面请欣赏歌曲《掀起你的头盖骨》。啊，好行，那这样讲的话，我就听一个，那我们就听一个，来欢乐的听一个啊，兄弟姐妹们。哎呀，这个节奏怎么搞的，跟不上他呀，这个有凉哎，兄弟，这个就对了。

0: sen amaymen öley. Güle güle ya.
1: Yeah.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半点方面啊天气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淮河以北多云，有时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沿江江南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白天呢，就是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啊，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甚至有大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在3级左右。最低温度啊，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17到19度。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小哥小姐们抓紧时间啊，感受这个叫什么春天，还有残余不多的那一点点春的气息啊。哎，夏天炎热，夏天即将到来啊。今天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状况优，可以多多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去吹吹风透透气啊，感受自然的魅力。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传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姨来了 ，Raz 来了 ，Raz 来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啊，这是一首《吻别》啊 ，AI 人工智能《吻别》，我们讲了，很快歌手会被取代，真带劲儿是吧？有朋友说真带劲儿，开心不？阿明问我说，主包19度怎么来的？车辆外面显示，车机显示室外27度，我告诉你怎么来的啊，因为这是早上的温度，到现在还没有更新。我们的数据是从气象局采集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数据如果它不更新，它没有及时更新，我播报的数据就会是早上的温度，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19度，可不就是19度吧？现在20多度，正常的呀。哥呀，你糟蹋了一样东西，一首金曲，能不能别跟着哼哼？不能够。想要听我节目，在我节目里边听好听的歌，必须得忍受我哼哼。抖音直播也开了啊，上安徽小二没办法啊，大号嘎七天啊，小号在，大家可以上抖音啊，跟我们一起互动。今天唠嗑碳水这件事儿，就你最爱吃的碳水，你介不介意什么碳水脸，就是碳水脸这种，真是很无聊，搞对立，真的好无聊。什么关键是把什么穷啊富啊，真是的。哥的一番话真是醍醐灌顶，许多话术都是硬造出来为了营销，听君一席话，小蛋糕造起，哎，打住。打住，可以吃碳水，但不能吃多啊。另外，吃的时间要讲究啊。小蛋糕可以造，但中午最好中午就不要每天吃，一个星期可以奖励自己，我觉得吃个1到2次不得了了。吃多了真的不好，对身体不好啊。就是咱不搞什么穷，他讲白了，他是把他偷换概念，就是叫我们讲叫引战啊，偷换概念引战啊，带节奏。所谓的什么穷和富搞对立起来，

后去查一下恩格尔系数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各位，小哥小姐们，这点自信咱还得没有吗？真是。直播总算开了，要谢谢哥的勤劳，毕竟我是一个早上开直播，中午上班，然后还要开直播的小哥哥，那你要珍惜我啊。然后啊，还有朋友说，那个说问我说今年的高考是应该六月的七八九三天吧？是七八九三天还是七八两天啊？七八九三天吧，应该是六月份的七号八号啊，就是也就是还有二三十天，还有十来天吧，还有十来天。今天21号嘛，还有应该十七八天就到了啊。小哥小姐妹可以上抖音跟我们唠嗑啊。这个说你看看今天这个天，看看这个天气吧，抓紧享受今天的小热。是的，后面啊。哦，后面更凉快是吧？哎呀，真好，那我就喜欢这种小风嗖嗖的感觉，哎，更好。这个说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新疆歌舞属实快乐，歌的节目包罗万象，时而跳跃，时而深沉，时而思考，时而抒情，总之处处展示文化自信，怪好的。哟，我的干嘛？这个你现在拍小马屁都要好有文化，还要编小段子来拍幺哥的小马屁哎。七八九是吧？同一首歌跟我说是六月份的七八九啊，兄弟姐妹们，六月份的七八九啊。那个说碳水啊，说碳水，我恩格尔系数为一，哎呀 ，Raz 好伤心，我只吃饭了，你别给我方便面加米饭，我能瞬间晕碳。哥姐，你这么快就返聘了？哥昨天退休，今天就返聘，时间不等人，兄弟姐妹抓紧时间干。我就喜欢吃肥肠面，坏了。完了，他说完，我跟你讲啊，就我们老城区啊，就是我们原来老台在那个桐城南路，大家都知道吧？桐城南路广电中心，就那个广电中心旁边有一家肥肠馆，叫蜀坤肥肠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晓得，老城区推荐给你，绝对不是打广告，绝对不打广告，不是打广告，真好吃。说完，你自己吞了一口口水，被发现了啊，兄弟姐妹，被发现了。就这个面条啊，我跟你讲，就是我和南哥经常去是吧？同一首歌，你跟南哥经常去是不是啊？南哥是哪一个？不是我们台南哥吧？我跟你讲啊，就那个面啊，下的柔软劲道的面，啊，有点小劲道的面，手擀面，完了他家的肥肠，他家肥肠我跟你讲啊，有那种就是红烧的，啊，也有那种麻辣的，有香锅的那种，就那小肥肠。裱好的小花生米碎、花生碎，然后裱好的小香菜，往上一铺。这种碳水你能拒绝得了啊，兄弟姐妹们？你能拒绝得了吗？小哥哥、小姐姐们，你能拒绝的？我就问一下，你们能拒绝得了吗？我就跟你讲一句话啊，兄弟姐妹们，我就跟你们讲一句话。那个叫什么，那个哥哥反正是这一辈子啊忘不了这个事儿。十七说你别说了，晚上带我去吃，今天晚上带不了啊，兄弟们，今天不好意思，今天下午哥哥跟帅哥有约，没办法带你们了，对不起啊。再来一瓶神仙快乐水，但是提醒大家最好不晚上吃。如果你要问我金碳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注重时间。那妖哥是老套。53岁这种年纪，我想当小偷也当不了呀。是真的，不开玩笑，真不开玩笑，好好吃，不能拒绝，真拒绝不了啊，真拒绝不了。大姨咱啥时候中午可以吃？可以吃，除非我今天我中午不上班，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行，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抖音直播，不行。我们中午吃，所以体重常年60公斤。同一首歌，你是常年中午吃是不是？你看啊，兄弟姐妹们，金碳完全不必拒绝。宣城金星问我说：“哥，是你回复我的吧？是我回复你的，你看到我给你的回复了吧？”啊，芝麻糊角刚炒菜去了，就听广播里边一阵哈哈哈哈哈哈。同一首歌说了，说他中午吃，他我中午吃，所以我常年体重六，你是常年体重保持在60公斤吗？同一首歌，你是常年体重保持在60公斤吗？啊，来来来，我抖音的直播开了，大家可以上抖音看一下我是不是碳水脸。我常年吃碳水的人，啊，我这脸顶多叫丰润饱满，对吧？它无论如何不能叫什么所谓的什么碳水脸什么，这搞对立。

的那种，对吧？同一首歌说是的，你常年，那你这个体脂率，你身高多少？你体脂率多少？你报给我听一下，同一首歌，你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给哥听一下，来来来来，小哥小姐吗？小哥小姐们，来来来来来，小蛋糕要造可以偶尔造一下，奶茶也可以偶尔喝啊。我的观点一向175，哎呦我的个天，那你太标准了。十七说看这个脸，今年才十，开了美颜和滤镜啊，兄弟。开了美颜和滤镜，不开美颜和滤镜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我在妖哥的老家，桃花，不是生化，不是蜀坤，我真不打广告，叫蜀坤啊！坤坤老总啊，坤坤老总现在在不在听节目？如果今天中午生意好的话，那个要带哥分成啊！要带哥，要带你哥分个成啊！要带你哥分个成啊！啊，兄弟姐妹们，蜀坤啊，蜀坤。不是蜀月啊，蜀月我不知道，广告位招租。我在妖哥老家大桃花镇，哥什么时候带我去桃花镇美食？我真没去过，兄弟们，体质22左右，作为男性比较健康的体质，我跟你说句实话。哦，我就不要求你那什么全是腱子肉，什么7、8、9、10的那种，我就不要求你了。我们女生22就比较标准的，真的比较标准的。就比较标准的体脂率吧，就是每晚泡脚，我的个娘嘞！同一首歌你锻不锻炼吧？我就问你，你除了吃的比较那个，马上写本书，比我还年轻的大姨，你哥常年碳水吃，年轻不了一点，年轻不了一点。另外熬夜啊，另外熬夜啊，兄弟姐妹们，好好，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爱吃的碳水啊，就是你赞不赞成，或者说你有没有见过什么所谓的碳水脸这种说法，所谓的这种说法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就是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到我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一周跑一次一周跑1到2次，每次5公里啊，绝对可以，够了够了够了。我就跟你们讲这个话啊，只要你愿意动起来，每周2到3次足够了。兄弟姐妹们，我就说这个话啊，如果你愿意动起来，只要你愿意动起来，每周2到3次绝对没有问题，足够了，普通人啊，足够了，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还能够愉快的吃碳水，少吃，就晚上少吃，我都不要你白天少吃，你白天就正常吃，晚上偶尔吃一点啊，不要多吃。完了，这边会给我发照片了，哎呦坏了，口水淌下来了。他烧了一个那个毛豆蘸酱饭啊、哦，就是毛豆米、胡萝卜丁儿，然后这还有什么？这是肉丁儿啊，小肉丁儿，还有干子丁儿，啊，是白干啊，白干炒的一个那个就是毛豆蘸酱，他没放酱，他这个比较清爽，应该放点酱油，但是没有放酱。旁边还有一碟那个油白菜，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给你看一下照片图片，来来来来来，吞口水啊，吞口水，这个真吞口水，又健康又好吃啊。这个哥哥吃，哥哥中午吃一碗米饭足够了，足够了啊！我最多在里面再加点小杂粮，足够了，兄弟姐妹们，足够了。他发到微信上来的，大家好吃的好看的发给我看看啊，发给我看看啊，兄弟姐妹们。女主播今天不上班吗？一念说我今天不上班，怎搞的？不服气啊？我就旷班，旷工，你咬我啊，一念，你咬我吗？不用运动去干一个月快递，又钱又挣了，肥又减下来了，我看可以。生化说我以前踢球打羽毛球，现在膝盖废了，髋关节还骨质增生，准备改行钓鱼。我都跟你们讲过多少遍了，兄弟们，我不赞成你们跑步，不多跑步的原因啊，除非你非常专业的跑步啊，我跟你讲，你的膝关节磨损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它是不可逆的啊、哦，你们有时间你们练练瑜伽，就是保护膝盖的都可以。啊、哦，深蹲，吴磊拍戏的时候体脂率大概10%以下，羡慕。你跟我说吴磊啊，那是我新晋叫什么幻想小男友。你跟我说吴磊，我不想跟你聊了，兄弟，我不想跟你聊了啊，那是我心头好，他跟李现。他跟李现都是我心头好，是真的。所以你们打羽毛球、踢球也好，跑步的小哥哥小姐姐，我跟你讲，一定要注意保护膝关节啊！膝关节是不可逆的，它如果磨损受伤是不可逆的。我再次提醒，还有那个，我就不得不打一点，那个谷氨糖要吃的吃一点啊。
该吃的吃一点，增加骨关节润滑液啊，那都非常有效果的。我刚开始我跟你们讲啊，小哥小勇，我最初开始减体重的时候，我是用跳绳。乖乖说说李现，让吴磊跟李现打，别架，打什么架呀？1-3-5-2-4-6煎错不就得了呗？老几想要，老几得到，啥呀？打啥呀？打，别打，打了伤膝盖。伤膝盖怎么办，哥？伤膝盖喝点燕窝呗，吃点燕窝呗。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燕之屋最近给大家那个推了新产品啊。推了新产品啊，就是叫，燕窝端午粽套装，燕窝端午粽套装啊，兄弟姐妹们有一个套装，啊，给大家添了一个新品啊，就是它除了299的那个燕窝以外啊，299的燕窝不是鲜炖燕窝加燕窝爆爆珠五盒，然后再那个嘛，加在一块儿一共是10盒。就是10瓶，然后是299那个套装，他现在又做了一个499的套装，原来800多的一个套装，现在做499，就是端午即将到来，鲜炖燕窝和端午燕窝粽，燕窝粽粽到什么程度啊？小哥小姐们跟大家保证，就是大家把粽子打开以后，能够在燕窝粽里边吃到燕窝丝，你讲吧。大品牌燕之屋给大家做的安排，我就问你，可放心，可舒服，蛋白质管够，碳水管够，而且不多吃，为什么？因为只有端午节吃一点点，他做了一个套装礼盒，健康营养又好吃，就是把性价比拉满，把口感拉满，然后把健康送到各位的身边啊，燕之屋大品牌真的是做了很全的安排啊！它原来套装800多的，现在只要499，为大家提前端午节备礼499，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499，299可以发，499可以发。啊，然后299是那个鲜炖燕窝，99的是那个益生菌啊。然后现在新添新品499燕窝粽加燕窝加鲜炖燕窝加燕窝粽一个套装礼盒。送礼呀、啊，小哥哥小姐姐们，端午节送礼呀、啊，又要价格实在，又要性价比拉满，知名度要有。燕之屋的品牌不用说了吧，鲜炖燕窝品牌里面领域里面不用讲了吧 ，Number One， 我可以说是可以吹个牛说是 Number One 吧。直接在微信上啊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不要搞我搞99艳阳天，不准搞99艳阳天，小哥小姐们。哥，我给你点个猪脚饭和蛋卷呗，可以吧？你们别这样好吧？你们不要这样好吧，啊，兄弟们，你们不要这样好吧，打羽毛球谁要陪练我去。17啊，小心你的膝盖。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不是专业运动，你熬得天香香啊，我的个妈呀。蔬菜我跟你们讲，我报给你们听啊，来，蔬菜紫甘蓝沙拉，来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个上抖音啊，上抖音能看到凉拌皮蛋啊，兄弟姐妹们，这个是什么？莴笋啊，莴笋腐竹，凉拌莴笋腐竹丝，夏天啊，兄弟们，还有一锅红烧排骨。来来来，小哥小姐们可看到了，你们能怪我吞口水吗？我今天，哎呦我的个妈，我的咽音比499啊，大猪宝宝，299是鲜炖燕窝，299是鲜炖燕窝礼盒，加那个燕窝粽礼盒是499啊，是499，发499的那个。大猪发299可以，发499随便随便随便，大家喜欢发什么发，什么护发的，这是什么？哦，玉米加在饭里面，看到了吧？我的妈嘞，好吃！大姨别咽口水啊，兄弟们忍不住啊，哥哥真的是忍不了，不行，太破坏我形象了。大家在微信上发299，发499的继续发啊！你们我看到不少朋友发啊，你随便发啊，你们就是热烈欢迎发，我听首歌。不行，破坏我，就我可说口水吞的，破坏我青春人设。我听首歌，听首慢节奏的啊，听首歌。来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很适合在这个叫什么的时候听啊，很适合歌你哥立人设的时候听啊。来来来来来。

0: 好的，一首王瑞卓的《白梨花》啊，我很喜欢那首歌。那个稍过一会儿，我们要进那个整点啊，整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唠嗑。大家给我看看你们的碳水，你们不要给我光给我看凉拌鸡蛋啊，凉拌皮蛋啊，看得我口水滴答的。小醋泡鸡蛋，这个夏天吃可太合适了。哎呀，我唠什么？唠什么吃的呀？真是我想不开。
1: 我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27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28号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明确了关乎德国经济实力、竞争力和技术主权的关键技术发展方向。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6: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啊，这个正午乐逍遥，来唠唠嗑，开开聊，听听歌。

骄傲。笑红尘啊，来自于陈淑桦，我们听一首老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哎呀，这个碳水再聊下去，我就自己把我自己撂档里面。我跟你们讲，发299的，发 SK2 的，我抖音直播间那个叫什么，微信是那个叫什么平台上忙得很，忙得很的很。那个这个说太黑夜来得太早，来生难料，爱恨一笔勾销。你看这歌词这意境，现在多少人写得出来？所以我说我们是吃过，我们70、80后真的是吃过细糠的年代。啊，真的是细糠，就没办法，现在他只能这样了。你有些词儿都文不对义的。还有朋友给我发这个干炒牛河，过分了。然后旁边是肠粉卷的那个，应该是鸡蛋虾，那个叫什么油条虾仁肠粉，旁边还有一碟那个蒸凤爪，这是一看就粤式早茶啊！哎呀，过分了啊，过分了，这过分了，你。然后17忍不住了，哥，后天我们预约，我们去，我们预约你后天我们去吃去。一谷说90后也在70后的带领下吃过一点细糠，对对对对，是的，吃过一点，真的吃过一点。现在00后的孩子们，我是心疼你们，大姨真心疼你们，你们那听的都啥呀？都是。早上有个小哥到我直播间来跟我聊，说做酒吧，说他爱唱薛之谦的歌，可是他的粉丝都不爱听薛之谦的歌。我说那是啊，你那是小众啊，你知道吧？那影响力有限呢。薛之谦的歌怎么能跟周华健的歌比呢？怎么能跟张学友的歌比呢？你在上班，大手牵小手说你在上班，上次说退休了，大手牵小手你都智商在线的。刚刚有人还问我，你怎么不上班？说我在直播间坐着，拿着抖音的那个直播在对着直播间，他问我你怎么不上班？说你怎么在这儿抖音直播不上班？说我说哎呦兄弟，哎，但凡眼神好点呢。这是阿密啊，阿密啊，阿福还是阿密啊？我也不知道，阿福，阿密，阿密，阿密还给我发了许多，我的个妈，这都是你自己做的早餐是不是啊？好漂好可爱的早餐哦，我的个妈嘞！哎呦，看得我都馋死了，我的天，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烦死了，烦死你们了！90后吃的不多，然后就到网络热歌了。等下我放，你们又得嫌弃我。我这两天天天放那个叫什么，他们又得嫌弃我说我又放这个歌，不放了，不放了。好了，他们老嫌弃我啊！哎呀，小哥小姐嘛，大家唠那个，唠这个叫什么？唠主食，唠碳水。我就跟各位讲啊，人类啊，它发展到今天啊，它是一个杂食类动物。咱啥叫杂食啊？咱就是样样都得吃点儿。我们的身体机能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叫什么延续刻在基因里的密码，都已经习惯了，哦，已经习惯了杂食的方式。所以大家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食谱定得太窄。啊，大姨，你怎么想到聊碳水这个事儿了？你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甚至你中午都还没吃饭，大姨中午聊好了，下午才能多吃点啊。大姨下午就出去吃碳水去。猪兔子，你这是发的在哪里啊？是在西友路上吗？前山路上是吧？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吗？哦，前山路上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啊，兄弟姐妹们啊，小哥小姐们，在前山路哪一段？是跟南二环交口接近那一段吗？猪兔子，你发的哪一段？啊，准确的说，咱好消化，咱就吃啥？啊，小哥哥小姐姐们，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聊碳水聊到这儿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就网络博主，就大家，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好几很简单的方法啊，就是不管你看到什么说法、什么观点、什么内容，你不要急着赞同，包括哥哥自己在内，包括小姚在内啊，不管什么你想什么看法、什么想法、什么观点、什么内容，他宣传的、宣扬的，他带的是什么节奏，看的是什么，讲的什么看法，你都先停顿一下，

啊，因为现在互联网啊，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我们今天讲碳水脸这个事儿，对，就这个意思。Raz 一口帮我总结，保留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这是就是保留一下，让子弹飞一会儿，看一看，或者说问一问自己，这个人说这个话背后的动因究竟是什么？互联网博主啊，往往是无出其右的搞流量，就我们讲博眼球，挑动对立，啊，无所不用其极，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商业行为了，这是用心可诛。所以我说，人类是杂食动物，我们吃五谷杂粮，每样东西咱都尝一点，好吃不好吃咱都吃一点，为什么？对咱身体有好处。飘飘说，我最近好神奇，老想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啊，甚至仙人掌都上想上去啃两口。你是不是最近在节食啊，飘飘瑶？我坚决反对，坚决反对用过度节食的方法来减肥啊，哥哥旗帜鲜明的坚决反对啊！你可以更改你自己的饮食结构啊，可以更改自己的饮食习惯，慢慢来啊，就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慢慢来啊。但是坚决反对为了吃，为了减肥不吃饭，要少吃，要精吃，要会吃，要会时间段，要懂吃的搭配，但不能不吃。也反对打针。啊，我个人鲜明，旗帜鲜明的反对打，你不用你跟我讲打针有多好，什么多方式多好，不是坚决反对啊。我没有减肥，我没有正在减肥，我从来都随心所欲，想吃什么那就好，那就好啊，飘飘摇那就好。就是所以哥哥跟大家讲一下啊，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因为你的身体并不仅仅只用30年，甚至不像哥这样只用50年。你还要用80年、100年，对吧？甚至有可能未来啊，科技进步了，120年、150年突破极限，你要长长久久的活着，啊，用对自己身体最健康的方式好好的活着，兄弟姐妹们。啥？现在买神仙水可算哥的业绩不算，啊，你需要再买，不用为哥冲业绩啊，谢谢谢谢，兄弟啊，谢谢你照顾哥。啊、哦，感谢感谢，你买点299-499，可以算哥的业绩啊，买299-499啊。这个说啥？薛之谦、周华健确实是小众，不是一个量级。华健大哥那是天王杀手，四大天王出新专辑，都要打听华健出什么新歌，避其锋芒。华健一开口就是江湖风云，任贤齐一开口就是兄弟豪情，妖哥一开口就是晚风会，妖哥一开口就是打击一片。这个叫什么？大家唠碳水唠的，我就想跟大家说，我真的我觉得，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度有5000年悠久文化，在饮食文化上也是无人敢称第，他我们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啊！你知道，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这么多美味摆在我的面前，咋你十几二十年来的，你带个节奏你就把我带歪了？怎么能够啊？不能够啊！150年就算了，那工作得70年算。一想到自己要工作到70岁，很有想死的心，是不是？哥绝对不干，哥55立刻就退。啊，小哥小姐们，我55立刻就退，我绝不犹豫，绝对不带犹豫的，绝对不带犹豫。坚决不带犹豫的，兄弟姐妹，坚决不带犹豫。哎呀，笑死了！我说我高死不可不干了，就坚决退。我退了以后，咱可以在抖音上做做直播，那没问题。上抖音做做直播，那没问题啊，兄弟姐妹。你要讲周华健、任贤齐，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任贤齐都比不上周华健。任贤齐在当年只能算个中等水平，都算不到夯，都算不到夯。啊，但是即便把任贤齐小哥哥拉出来。现在也秒杀之谦，秒杀张姐，不好意思啊，你们我没有无意引起叫什么粉丝争斗啊，我只代表我个人啊，就仍然秒杀，真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兄弟姐妹们。

所以我讲我们是吃过细糠的原因就在这儿啊。来，那话都聊到这儿了，那不还不弄个任贤齐的歌听听吗？啊，给兄弟姐妹们放首任贤齐的歌听好不好？好不好？来，我们来听一首任贤齐的歌啊。听任贤齐歌的这个，等会儿啊，等一下啊，带大家听一首任贤齐的歌。我这任贤齐的歌也不缺啊，要听哪一首？任逍遥吗？天涯？听哪一首？听心太软，伤心太平洋？听哪一首？你看看，太多了。春天花会开。听天涯是吧？要听天涯是吧？心太软，天涯。天涯，好的，天涯两个了啊，天涯两票了，心太软两票，心太软两票，任逍遥又来了一票，又像吵嘴。心太软已经刷过了，王先生已经刷过了。来来来，哪个出先出？任逍遥是吧？两票，任逍遥两票啊，任逍遥三票。好，任逍遥啊，来，先到第三票的，不然我等等没完没了等了啊。走着。

来来来来来，听任贤齐的歌响起江湖，听妖哥的声音那就该回家。来，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大奖。昨天坏了，我昨天好像讲的4999元大奖，糟糕了，49999元免单大奖。啊，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你能想到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啊！包括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啊！这个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啊，通通免费送，名额有限啊！现在拨打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这个说一个歌手作品拎出来基本上都是好歌，脍炙人口，朗朗上口，爱不释手，太难了。真的，每一首歌大家都会唱，什么人逍遥，什么天涯心太软，什么什么春天花会开，什么浪花一朵朵，反正哪首歌拿出来你都会唱。你再问问周华健，你再看看周华健、刘德华、张学友。那你回到薛之谦和张杰，这个等级级量就我没有说他们不好，他们现在也算是很 top 级别的了，但是放到过去真的是我们吃过细糠的时代，不能比。好了，不 diss 了，再 diss 人家粉丝要把我尬死。这个说任贤齐七月份有合肥演唱会，有很多。很多小灯、中灯、老灯啊，都爱听啊，都爱听。灯们啊，把自己的钱留好啊，准备咱一起去听任贤齐啊。老灯带你们一起，我也去啊，到时候我也去，哥到时候也去。好大事啊！哎呀，我去买去，买票去。好的，小哥小姐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话题其实就告一段落了。不管讨论碳水也好，讨论音乐也好啊，都是咱心头号啊。这个叫什么？若无闲事在心头啊，便是人生好时节。那个吃点惊叹啊，等会儿哥下节目就吃惊叹。今天给他们搞碳水，搞得我这眼睛都看花的了。但碳水不要只把它固定在惊叹上，我讲了还是那个话啊，就是咱俩啊，咱杂吃，多吃品种更加丰富，好吃不好吃咱都多塞两口在嘴巴里，对自己的健康是真的有好处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Be real, be square, 不见不散。Be real, be square,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搞个果子听一听，听一听，听一听。耶、这首歌不听了吧？听什么歌呢？听这首。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好，我是小果，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全省偏北风转偏多风，风力在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呢是4159.19点，下跌了2.99点；深圳成指15669.59点，上涨了99.61点；创业板指数3954.60点，上涨了32.8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腌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来，幸福生活家啊，这个刚刚节目刚来啊，我还没有开口就已经有热心的朋友来打卡了。芝麻糊，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字儿呢，其实在芝麻糊里应该念成糊啊，黑芝麻糊。实时纠正啊，欢迎你来打卡。北京时间13:34啊，这个1FM90.8安徽交通广播哈、啊，准时时时刻刻陪着你。大家好，我是小果。就是果姐，昨天我1:40点歌，你居然不理我。1:40我又不是，我这个节目不点歌呀，朋友。我这个节目什么时候点过歌？好，今天是周四啊，这个昨天幸福的生，人家说昨天幸福的日子，今天也同样是很浪漫的日子。只要你，对吧？你每天都可以很浪漫。好，今天啊，我们这个午间陪大家唠嗑呢，是周四来反诈。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肯定是紧密的围绕反诈的这个，对吧？核心的。最近有一个热搜，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啊，你们如果买金子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金价啊，我今天吃午饭的时候专门看了一下，我说的是实时金价，不是首饰金价，实时金价是银行的啊，银行发布的是1021块钱，因为它实时变动啊，我只以我午饭的时候为准。那么呢，今天有个热搜啊，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笑完以后呢，后背又好气又好笑，笑完以后呢，后背一发凉，为什么呢？武汉，离咱们也不远，合肥高铁到武汉，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非常适合这个周末啊，你去吃个龙虾呀，逛一逛武大，知道吧？感受一下湖北的那种过早的文化。来啊，武汉有一位女士，她被相恋的男友用19根金条，19根，整整骗走了多少钱呢？170万！我的个天，你咋挣的？更加离谱的是什么？就这，她这位男友，他不仅骗钱，啊，有人说还骗她，不是，你都骗钱了，跟那个他不都在一起骗吗？他还隐瞒自己已婚的身份啊，妥妥的一个连环骗局。所以我先问一下你们啊，就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就一所谓的恋爱加投资的骗局？就是有的话，你也可以说一说啊，你或者你的那个朋友都可以。那么为什么这位女士会被骗得这么惨？她到底是因为恋爱脑上头，还是贪了低价黄金的小便宜？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万象，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打卡哦。
6: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有人说时间管理大师啊，这谁是时间管理大师？你是说这位被骗的还是骗人的？你还是说我这一点半我必须得管理在这儿啊。来啊，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儿啊。这故事的，等一下还没有开始，有人就说了，说这人肯定恋爱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还有朋友说1000块钱一克的黄金啊，这个哥哪能骗到人？是，我们也觉得你其他东西还能骗一骗，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什么玉石类的，对吧？骗局，一些其他什么珠宝翡翠啊，你看不懂。但是黄金这个东西，它是明码的标价。来，我们先来看看啊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啊，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呢姓吴啊，我们称她吴女士，和男友宋某，她挺好啊，她有这个感情基础，他们是

十年前的一个老朋友，就是旧相识。那十年前认识啊，或者怎么样？那么他是去年底重新联系上，哎，旧情复燃了。那就是以前好过，去年底又好上了。那这宋某啊，就这个男性，他一直说啊，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单身，我这么多年依然为了你，我是单身。昨天节目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话，莫信啊，朋友莫信，女孩子在外莫信啊。那两个人呢，他你看这个男主角宋某啊，宋某说，你看我一直等着你，我单身，所以两个人呢就很快就进入到这种旧情复燃、谈婚论嫁，包括备孕的这个阶段，知道吧？甜甜蜜蜜啊，就是正常恋爱过程啊，到了那一步就都准备备孕要孩子了。结果在今年年初，男方突然抛出了一个重磅的福利，听好啊。年初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呢有内部的一个特殊渠道。我跟你讲，现在谁但凡给我说他有内部特殊渠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我真不信，真的，除了我们乐购908能给你拿点便宜东西，你在哪都不可能什么内部特殊渠道。他说啊，能拿到每克1000块钱的低价金条，当时的市场价多少呢？是1400块钱一克。当时啊，因为金价是实时变动的，啊，当时是1400一克，就相当于打了7折。也就是现在有人跟你说金价，我从我这拿700块钱，你买不买？对吧？听着就很心动啊，是吧？有人说爱占便宜加恋爱脑，这骗人这加恋爱脑，这骗人这男的。骗人是啊，我们来看他咋骗的人啊，对吧？先听听看啊，相当于给你一个打7折的这个金条的价格。那吴女士一听，她就心动啦，哎，想着这个金条这个东西，总的来说它还算是比较保值的啊。另外呢，我也不知道女方咋想，她一想，哎，还能当彩礼，一举两得。于是分三次给宋某转过的嘛，这女的有钱的，转了170万，三次换回来19根。金条，当时啊，就说19根金条170万，17根说是这样，说我给你代购的这个投资金，就这17根是你的，我只是帮你买。那么其中2根呢？哎，你这帮男的聪明哎，啊，男的聪明，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到这种谈婚论嫁阶段了，就已经到备孕阶段了嘛，就你女方就是彩礼嘛，对吧？咱们这就是他用2根，他说就当是彩礼了，哎，这2根就做我们的彩礼，你也别掏彩礼钱了，你用金条吧。聪明啊啊！如此的诚意拉满。那么为此啊，这个吴女士还专门租了银行的保险柜，很正常啊，对吧？你这属于贵金属类的这种比较昂贵的资产，对吧？你这个租个保险柜，小心翼翼的把这些宝贝存起来啊。就到这儿听明白啊。那么转折点来了，今年的5月份，就是这个月啊，就这个月，吴女士啊，她想拿一根金条去金店打首饰。我们知道啊，就是你像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手里有那么一点丢黄金，这个首饰店它现在有的时候会有以旧换新，或者是就一克抵一克的这种活动。

的时候会有以旧换新，或者是就一克抵一克的这种活动啊，你可以换一些新的款式啊，或者呢是你当然你要加工费。另外呢，因为首饰打个镯子，我能打个啥的？结果店员一烧一融，直接给他干懵了。这句话，他说：“女士你好，这不是黄金，这是外面镀金，里面是铜。”我跟你讲，如果是我，我当时血压我就上去了，我得疯，你知道吧？关键是更加崩溃的还在后面，这吴女士现在不对啊，她又给这男的打电话，她说不对啊，她说我这个金条怎么，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就这个时候她还很单纯，她觉得不会啊，她这么爱我，她怎么会骗我？你们听听这种20岁以下人说的话，怎么这么爱我？这会骗我呢，对吧？你不可能，你是不是让别人给骗了？结果啊，这个宋某呢就支支吾吾说不会啊，就很坚定。结果啊，这个吴女士就更崩溃的还发现啊，就是吴女士发现这个金条啊还少了几根，就报警找东西，说明啊，我们猜测她可能啊，她里面还真有两根是真的。她不是给了她170万吗？她比方说她拿个这个30万出来买真金条。啊，我们按照当时的金价30万出来，他可能买就是我按100克一条买啊，他也可以买个那种50克一条的啊，对吧？那他可能有几根是真的，结果就那几根真的反正是少了，就报警啊，结果你一报警，警方就要查呀，一查说这个口口声声说单身要和他结婚的男朋友，我的天，宋某他已婚，他不仅有已婚，他还有他家里还有孩子，就他人家有一个家庭。就把这个女的啊，她是骗的是团团转。到这儿，来炸了。哎，你说这男的，我说实话，胆子也怪大的。你说你要是个单身嘛，你这个就是个诈骗案。你说你还已婚，你怎么能收场？芝麻糊说。说他没脑子吧，他知道金条保值；说他有脑子吧，他被骗，那是两码事哎。就我说真的，现在谁跟我说金价700块、750一克你买？你别说750了，你850一克我都买啊！但是前提是你得是真金。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这两个人他是情侣关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什么，就是诈骗里啊，就是诈骗里很啊非常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什么，就是以恋爱为前提的诈骗。你看骗钱的对吧，骗的对吧，然后骗钱加骗的啥一起的，现在骗金条，其实也一样是骗钱呢，骗存款啊。之前我们还有什么跟军什么国外的什么对吧，什么谈恋爱啊，我们一下被控制住了，要你打多少钱才能把你给赎回来。来，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啊，这个往下。这有个朋友说，他说我闺蜜之前网恋，对方说有内部理财，骗了她20万，也是后来才知道对方结婚了。我的天，真实啊！所以在这里呢，国姐给大家说一下，所有女生，所有正在恋爱的朋友，你要记住了，你记住了啊！你不知根知底啊，你真的别往那个婚姻里头领。我说真的。就是年轻人呢，他有一些人生经历啊，他遇到一些不同的人，你愿意，就是说你通过哪怕是所谓的吃点亏，遇人不淑啊，你累积一些经验也行，你别随随便便往结婚里理啊，聊什么都行，你别给人钱。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了解一个人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可能通过漫长的时间。当然，我们觉得人和人之间他有一定的磁场，他对你这个人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人品这个东西啊，他也。啊，你说可对吧？你不至于说你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它确实是很容易被蒙蔽。说实话啊，哎，有人说啊，国姐说这女的真好骗，170万，但是你不要忘了，这170万它是以金条的形式，它是以投资金条，并且加两个人那个彩礼。我现在觉得两个人彩礼它是真金，它是真金。有人说最后要回来了没？要回来了啊，这个是事实。最后呢，在警方呢，因为在警方的威胁下面，而且人对方男方你有家有口有孩子的，你跑出来骗这，而且你就骗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呢，对吧？最后呢，就是宋某呢也是在警察的这个相关的这种压力下瞒不住了，乖乖的把170万。

0: 款全额退还。但是这件事情啊，说实话，相关评论员说了一句话呢，就我看着又可气又可笑。他说不光是钱的事儿，就你给这位吴女士造成的伤害啊，他可不是钱就能弥补的。你们能明白吧？就是这事儿啊，它跟钱已经没有太大关系。就是我付出的感情呢，你为了我单身10年呢，对吧？这女人有时候想不明白啊，她觉得为啥呀？为啥？因为你傻，为啥？
1: 小郭，我来了，今天说什么？
0: 今天说什么？今天反诈啊 ，Jack 说你看看，论小果反诈节目的重要性，论婚姻嫁娶必须打征信的重要性。大哥，不是你不能结个婚，你还去打征信呢？哎，但是你别说，其实他还对吧，还真有点必要。我们之前有过，我跟你们讲，我有朋友的朋友，就是确实也是咨询到我，当时就之前很久呢，就问我一些，就说啊，说他一姐妹出现的情况，结婚前都没事儿，谈婚论爱都很好，这边一结婚没多久，那边男的说我有债，一起扛。你要知道债这个东西啊，他在法律上又属于就是如果说，啊又你又能把他根据情况定性为共同的，啊债务。所以大家在谈婚论嫁之前，我始终觉得就是你在进入到婚姻之前。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如果说你这自己的孩子到谈婚论嫁这一步了啊，稍微的把把关啊。年轻人有的时候被爱情容易冲昏了头脑，我有的时候都愁着我女儿以后咋办呢？我是真怕她就是遇人不淑啊，你劝不住，你上哪劝呢？对不对？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你说你想劝住一个上头期的年轻人，你怎么劝？你让他吃亏，他吃亏他都不一定能劝住。所以还是要，我觉得要是给不停的给他灌输一些就正确的价值观啊，一定要分清人。比如说，郭姐啊，这个吴某可真可怜。你说他可怜吧，他不还是有一些，其实你他还是有一些贪便宜的这种成分在里面。我觉得你七折的黄金，你告诉我谁给你的？谁哪来的内部渠道啊？所以这个骗局啊，他就是精准踩中了三大人性弱点，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听好。第一点，恋爱脑，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女生恋爱脑，男生也有。男的被女的骗得倾家荡产的也不是没有，这不有的是男的要面子，真的有啊，就很多诈骗案例里面也有的啊。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对不对？一个女的通知骗了三个男的，不停的在这3个4个男人之间周旋，然后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啊，骗了4个人。涉案金额多少钱？当时900多万，对不对？还是就一两百万？我记得，反正有一个是他每个人案件不一样，他根据男性这个对男方的经济条件，有的高有的低啊，所以叫这个恋爱脑的信任感。第二呢，什么贪便宜的侥幸，不仅仅是你看刚才我们不是有听众留言吗？有什么买理财的，对吧？我年利率现在年利率你能上到4的理财，你给我推给我，推给我，真推给我。还有什么我股票内部渠道，马上有一只股票要上市了啊。我能给你搞到原始股，这种都记住，贪便宜，天上掉馅饼的是砸不到你头上。人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还有啊，就是当有的时候有一些财富啊，他如果不是因为你真的很优秀啊，你赚到从零到一，也是你的上一辈他有从零到一的一个积累，所以你不要觉得赚钱也不那么容易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别人这个滤镜啊，就熟人的一些滤镜啊，一些放松警惕。所以其实这又是一类什么呢？投恋爱、婚恋加投资的一个套路的骗局。
2: 结婚证又不需要考，没有什么含金量，所以说只能去买来以后过日子了，就说的时候过不下去了，弄成一个离婚证，离婚证才是有真正的含金量的。
0: 不是，你们听他那句话绝望不？就结婚证9块，怎么能不花钱呢？我印象当中是9块啊，我不知道后面可以有这个涨价。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美好的，我就说婚姻其实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你对吧？对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你婚姻过后，你是面对你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但是对不对？你得选对人呐。芝麻糊说怕闺女被骗，爸爸一定要足够优秀。哎，真的，实话啊，他说女儿一比较不如爸爸，自动就会 pass 掉。我觉得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女儿啊，就是说爸爸给她树立的这种各方面的价值观非常非常重要，是吧？就是你我自己是这种切身的体会，所以我会觉得，相对于妈妈呢，更多的她在家里面是一个比较，就怎么说呢，就是像水一样，对吧？去滋养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但是父亲这个角色真的很重要，而且你说男生在这个社会上压力又大，对吧？有人说国姐啊，你说何必要去搞整那些金条呢？你又不能验，能验？只不过人家那个关系不好。你说你男朋友、你老公现在给你买了一个金镯子，你第二天上街去验？你这种事儿可只能干出来的事儿，你说？但是你170万这个花费就太高了。有的时候啊，你想花点钱去让对方开心一点，你不一定要花到170万。你来我们乐购908，对不对？好。来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因为有朋友在问啊，因为我们其实每档节目都会提，我们也会不停有新的听众进来。乐购908呢，是我们908跟全球的各大买手，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渠道建立的一个专门服务于我们908的粉丝听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购物平台。各种东西你但凡能想到的，我们这个平台里都会帮你去搜罗。而且目前啊，它这个520心动礼遇呢是返场，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已经5月21号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因为后台的呼声比较多，我们也确实帮大家去适当的做一些返场，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可以去囤货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商城里啊，最近有一些金额上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你是新的听众，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商城的存在，我建议大家打开去看一看啊。你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或者呢你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去点击底部的菜单栏，点进去看一看，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目前啊，我们在这个购物付款方面有一个怎么样的优惠，跟大家说一下啊。满299，就是你实打消费到299可以累积啊，可以累积。比方说你买个这东西69，那个79、59的，你加在一起，只要你满299就享95折的优惠，它自动就帮你减掉。满520享9折，这个是我们商城的一个返场的福利，跟大家说一下啊。单笔实付，听好，单笔实付满520块钱，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这个一单的这个消费要在520以上啊，可以直接呢，就这个不是，就是可以参与抽奖，可以参与抽奖。啊，就是你只要单笔到520就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呢很多，奖品里有我们 YSL 的香水，有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的防晒伞，还有银耳羹，还有很多大额的满券啊！我朋友就抽到299减30，而这个券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减现金。我们的活动呢是帮大家推到了明天，就是22号，所以呢这个福利和这个羊毛啊，你除了这个门，你其他地方都薅不到。你要知道现在其实电商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透明啊，我们帮大家已经争取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渠道跟价格，其实更多的是回馈我们各档节目的听众，因为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哈，从早到晚都有啊。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中就可以进入参与了。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主推品，有朋友买了包香水，今天这款主推品啊，我个人又觉得，不是又觉得，是说实话，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团队帮大家在把关和选品，非常好的一个王炸的组合，而且是你的刚需必备品。听好了啊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搭配我们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这个面霜我们给大家做到是15克乘以5瓶的一个中样。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有一些朋友呢是他比较执着于正品的，就是一个正品，比方说75毫升可以，正品没有问题。但是我要给大家讲啊，小样其实在出厂的时候它往往比正品更加考验，更加就是核心的这种成分啊会更加的经得起考验。为什么？因为试用品和小样它是给人试用的，你知道吗？它在做的时候它会，你放心，这个质量是更好，就只有好不差，正装量也很好。我反正其实我个人我有的时候我会喜欢囤一些中药，我觉得 出差带着也很方便啊，用完了我也就扔瓶子，对吧？也不心疼。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王炸组合 SK2 的神仙水230ml 的一个正装。这个神仙水啊，加上我们的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5瓶，就是一瓶正装量的价格，限时福利。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平时一瓶神仙水要600-700块钱，至少啊，哪怕你去到它本土去买。本土我买过是1000多块钱一瓶，一点不给你夸张。我是抱着占便宜的这个心理去买的，排队排半天，啊，最后一结账1000多，直接给我懵了。所以啊，大家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中乐购908去看一下，我们2点还有秒杀。另外呢，或者说大家也可以就是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去看一下我们所有的产品。待会儿整点过后啊，关于神仙水我们还有一些详细的一些活动和介绍，好不好？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不要走开。你说神仙水多少钱呀，国姐啊？我先来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目前我们神仙水，先给你说一下这个价格哈，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 SK2 哦，加上15克乘以5瓶的一个大红瓶面霜，同样就是这个牌子两款爆品，仅仅需要549块钱，参加单笔满赠520元，还有一个9折，算下来只要491。你到本国去，你一瓶半瓶水你都买不来，真的。所以大家先去冲一下，我们2点有秒杀，先去进去冲一下啊，冲进去看一看。我们2点过后继续回来啊，待会儿见。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但据媒体报道，娜塔莎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此外，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涉嫌擦边。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8: 这种商品的性质已经远超解压范畴，不仅挑战公序良俗，更可能对社会心理与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造成深层伤害。首先，这类玩具以暴力伤害弱小为核心卖点，本质上是在消费人性中的阴暗面，甚至诱发模仿行为，那就是弱势生命体可以成为情绪宣泄的容器。这种价值导向若向青少年群体渗透，将侵蚀社会共情能力的根基。其二，部分商家以擦边内容为营销噱头，涉嫌违反广告法及网络内容管理相关规定，污染了消费环境。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第一，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迅速介入，依据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对涉及暴力宣扬、色情暗示的玩具产品及宣传内容进行界定与查处，对涉及暴力破坏演示的产品宣传依法下架。第二，电商与社交平台应承担内容审核责任，对相关的视频及擦边宣传业应当加大审核，立即下架。第三，加强家庭教育引导，帮助公众区分健康解压方式与暴力宣泄的界限。第四，消费者应当主动抵制此产品，不购买，不传播，不围观，用市场选择倒逼商家回归产品创新的正向轨道。解压不应以消解人性为代价，娱乐更不应该向暴力与低俗让步。这正是阴谋玩具人道丧，擦边营销耻不要。监管当挥金箍棒，平台硬柱铁为豪，莫让畸形迷众眼，人间正气护幼苗。
6: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各位哈，京台高速和徐段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啊。

0: 暴击，互通呢至蚌埠互通段，也就是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的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米处，这个主线是封闭的状态。那么另外呢，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是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指数呢是4138.70点，下跌了23.92点；深圳成指15548.70点，下跌了21.46点；创业板指数3917.22点，下跌了4.5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我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啊，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来啊，这个刚刚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呢，因为是周四反诈嘛，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一个女性啊，因为掉入了爱情的陷阱啊，被男方骗了170万买了一堆铜铁回来啊。铜铁锡买了一堆铜块当成金条买了啊，然后呢这个男方的结果还是个已婚啊，就是一个你也不能说俗套啊，但是确实是之前也没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婚恋加投资的骗诈骗的案例。这个说不管是谁傻谁可怜，只要是在精准的骗局圈套面前，再自作聪明的人也会掉进去，所以听小果反诈，做自由小达人。你听我反诈，我只能给大家所有的案例来自于真实，要不就是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新出的案例，要不然就是各大官网发的新案例，我给大家在不停的找，你知道吧？我比骗子忙，我得给大家分析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啊，这个三大套路：专骗、恋爱脑和贪便宜。首先有一些关于旧情复燃的这些东西，你离远一点。同学聚会呀 啊晚上聊几句，哎，老熟人就离远一点啊。当心杀猪盘啊。第二呢，就是我说了这些什么独家的投资呀，独家的一些资源啊，其实就是画大饼的诱惑。像案子里这种低价金条，还有我说了很多次，内部理财、原始股、海外投资，别人买不到，只有我能帮你赚大钱，这种都是利用你的信息差啊，和你的贪念去让你主动掏钱。 你不要被什么所谓的什么一辈子呀、我爱你呀、未来呀、结婚去洗脑。啊，还有一些人啊，他用甜蜜洗脑加拖延时间去逼你掏钱，所以啊，一定要注意啊，这类骗局今天有个很大问题，就是他隐瞒婚史，脚踏多条船，所以呢，大家我不说，我们在结婚之前要擦亮眼。那么关于低价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了哈，你不能去相信别人，但是我们乐购908真的是帮大家做到真正的低价，你只能到我们这来，我不能保证你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平台不被骗哦，但是我只能保证你在我们这儿不会被骗，就是这么的真诚。比如说果姐这 SK2 的神仙水啊，对， SK2 的神仙水是我们今天的主推的一个主品，大家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中可以进入去参与啊，去挑选。我们当然有很多东西，今天这个主品我给大家说了哈，首先是神仙水。神仙水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呢其实它是我们这个品牌 SK2 的一个大的一个王炸啊，它能够调理你肌肤的状态，焕肤，就让你有这种焕肤的感觉。另外呢，有很多人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晚上他是懒着涂水的，你知道吗？其实啊，水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我来跟大家先说一下，我来给你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爽肤水，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二次清洁，就是你洗面奶呀、卸妆水带不走的这些所谓皮肤的一些油脂啊、多余的一些粉尘啊，它都是可以起到一个二次清洁的作用。另外，它可以快速补水啊，去滋润你的肌肤，平衡酸碱。为什么？就维护你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还有能打开你吸收的通道。如果这一步你做的不好，你后面再叠加各种贵的精华呀、面霜都白搭，白搭白搭啊啊，很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另外呢，它还有一个舒缓的作用，就比方说你刚晒过呀啊，它可以缓，你拍一拍可以缓解。那么关于 SK2 的神仙水啊，这个我觉得我很有发言权。我说我在本土买过。我在各大免税店也买过，我做过认真的研究。你知道它独家的核心成分叫 Pitero， 当然我对吧？它这个 Pitero 的是一个非常高活成分，它是大于90%的，又叫什么？它是一个发酵的一种半乳酸糖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在里面，所以会让我们的皮肤有不停的被滋养啊，不停的像氨基酸、有机酸那样的一个焕肤的作用。另外它可以温和去角质，你要知道大牌的护肤水里面它的核心成分是研发成本非常非常高的啊，而且呢它可以，你看油皮控油，干皮保湿，所以它不挑皮，好吗？你其实你说实话，你四位数买的你也不舍得湿敷吧，我们都知道湿敷好费水哦，但是我们这个价格你就完全可以用它来湿敷啊，它还可以淡化你的一些初纹，好不好？有人说果姐之前都不舍得买这种贵的大牌护肤品来讲，你到我们这儿买就对了，因为你买那些普通的便宜的，我跟你说真的，我跟你说用在脸上的东西，你要相信，要相信自己。你看这被骗还要骗170万呢，你不把脸弄得好一点，人骗人都不骗你，好吧？好，然后就是有朋友已经在下单了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其实数量不多啊。另外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全球贵妇级的神仙水 SK2， 它的复购率是降到95%的，很多人就一瓶一瓶买，一瓶一瓶买啊，一瓶一瓶囤，一瓶一瓶囤。它的这个销售量啊，我跟你们说，就平均每分钟全球要卖出一瓶，就现在就此时此刻已经全球你有人在给你抢单了。知道吧，每分钟要卖出1到2瓶的水，而且它的就是品牌地位其实每年的年销售额是在10亿美元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以前果姐在买这个品牌的时候做过的功课。所以今天啊，我们直播就不是直播，我们这个乐购908啊，在姐姐这个节目啊，当然我们全天都节目的价格是491块钱，听好，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加上一个15克一瓶，一共给你5瓶，也就是75克的一个大红瓶面霜。夏天护肤，我跟你说，你就眼霜先涂，再涂水啊，眼霜涂在水前面，再敷一个这个大红瓶的面霜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水呢，能够调理肌肤，面霜能够很好的锁水，并且大红瓶面霜还不油腻，它还可以作为你妆前乳去用。好，直接去下单啊！这个你购520，我们还有一个折扣，下来只要400多块钱。你买回去给妈妈啊，给朋友，给你那个恋爱脑的闺蜜， 你用这个水去拍醒他，真的，你让他每天拍自己30下，你跟他说你拍醒自己，啊，你拍拍脑门。好，抓紧先去下单啊！我们这个其实库存不多啊，494块钱，我给大家直接说折后价格了哈，你去买。另外呢，其实我们的新的朋友可以逛一逛69908的商城，美妆护肤啊，像服饰啊、生鲜酒水很多，啊，滋补类的、母婴类的，包括一些宝宝防晒呀、墨镜呀、卡洛斯的拖鞋呀、夏天的防晒服呀、北面啊等等，还有非常划算的 T 恤，79.9元3件啊，你那个老公就配这个价钱。好，抓紧去买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去购买。你说咱有的时候那么多上当被骗的人，图个啥？图个贪便宜的心理。我现在把这个好事告诉你了啊，全球每分钟卖出1到2瓶的水，人家买可能要1800的，你买494还送你一个正装大红瓶。你与其到外面去探那些社会上，你不如在我们这抓紧时间下单。好，拼手速啊，来答题。
3: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有人说国姐你不做带货主播可惜了，不，我是帮大家把产品说清楚。说实话，我让你买，我为啥让你买？我大部分其实说实话，我们商城推的东西，一些大牌的我还都是用过的啊。我会告诉你，它每个大牌的这个会有一些区别啊。你光说这话，你可买，你去买啊，买一次就知道了哈。我们今天来答题，第一道题。也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因为它方便嘛，香蕉啊。这个很多男性也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剥了皮就行，可以不用洗。那么问一下大家，香蕉放在冰箱它容易坏，你们都知道，像我每次一般是喜欢就是一小把，大概5-6根的买。那为什么香蕉放在冰箱里它容易坏呢？啊，四个选项 A， 怕冷产生黑斑，怕冷产生黑斑啊。B， 细菌更喜欢低温的环境。C，释放乙烯，甲乙丙丁的乙，那个火字旁加个希望的希，就这么一种，对吧？可能容易腐坏的成分。D 是因为水分的流失，所以香蕉啊，它不能放在冰箱里，放在冰箱里它反而容易坏，是什么原因？四个选项啊，怕冷，容易产生黑斑啊。B 就是细菌喜欢低温。C 释放乙烯。D 水分流失。有人问我乐购908怎么买，我的天！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你这个速度，大红瓶你真抢不到嘞！香蕉都知道护肤。
5: 可不可以不想你？
6: 对，释放乙烯，它放在密闭的环境里面，自己把自己吹熟了。7、8、9月
0: 的天气，有人问我说是单笔满520才能参与抽奖吗？对啊，但是累积恰加在一起520是直接可以打9折的。你单笔满到520他参加抽奖啊，这个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规则。是你小心眼和快，我在想的是我说选 A 是什么，就是怕冷啊产生黑斑。淡定他说小果 D， 你这个名字我喜欢啊。

0: 你小心。
1: 你们真的是没有你，比如说商城啥都是带香蕉。我们有橙子，朋友有橙子。
2: 水果为什么？因为水果是它是一个选品很复杂的事情。我跟你们讲，真的，吃的东西，首先第一我们要保证安全，对不对？第二，你得好储存的，你这冰箱也不能放。我是
1: 一直站在岸上的鱼。好，我看看啊，你们选的还有啥啊？
2: 香蕉为什么容易坏啊？还有人选的是地，因为水分的流失。你吃香蕉，感觉香蕉是它是有水分吗？香蕉这个东西，你不会怕不是解渴用的吧？

0: 看啊，我来给你们说一下，你们别乱答了，你们这个答案啊吓人啊。还有人说因为细菌更喜欢低温，
1: 快要活不下。
0: 细菌不是喜欢低温啊，我跟你说病毒比较喜欢低温，所以这为什么在冬天的时候啊，甲流啊什么各种病毒啊它很活跃啊。再跟大家说一次，细菌跟病毒是两种东西，抗生素对抗的是细菌。我的天啊，我天啊，哎呀，好，我们这些答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关于香蕉呢，不能放在冰箱里啊，它正确答案选的是 A。不仅仅香蕉，像芒果呀、菠萝呀、什么榴莲啊这种东西，榴莲可以，榴莲肉啊，因为它可以冷冻。但是热带水果一般来说不能放在冰箱里储存，因为它容易低温啊，容易冻伤去变黑。香蕉呢，对吧？以前我在节目里曾经我两个人做节目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你们也知道，我说合肥没不种香蕉啊。不种香蕉啊，热带水果啊，在咱们国家也一样，要到广西两广地区远的地方啊，甚至另外你再往那边就东南亚那边产香蕉。整体是这样啊，热带水果它不能放在冰箱，低温会坏啊。哎呦我的个妈呀，真的是。好，第二道题来啊，继续来给你们答一些简单但是你们又不是特别会的题目啊。来，第二道题，我们知道水烧开啊，就是现在就你烧水在家喝啊，水烧开以后要再烧三分钟，有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长辈可以给你们讲过，就家里的水啊烧开以后你要再给它咕噜咕噜咕噜三分钟，是为什么？四个选项啊，挺好。你们还在那说，国姐完了，我现在要买香蕉吃。去吧，我待会儿下节目我也要买香蕉吃啊，今天准备去健身。来， A 是为什么？为了除余氯啊，就是那个氯气。 B 会更甜，之前不是说什么什么山泉有点甜啊。 C 杀菌会更彻底，就是烧再烧三分钟以后杀菌更彻底。 D 为了软化水质。

0: 我小果，我前两天才吃的，放在冰箱里的香蕉比外面的香蕉放得更久，如果非要选的话我选 C 吧。
1: 宝贝儿，它是热带水果，你怎么试的？你要不然就那个香蕉买的时候它还没有特别特别的熟。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像是就是选 C， 我们这个关于水烧开了再烧几分钟啊，水烧开再烧几分钟的这个题啊，C 是什么呢？杀菌更彻底啊，这个是我们答题小能手选的，小孔选的是 A， 为了除这个余氯啊氯气。
0: 软化水质，烧得越久它的水质越好。
1: 我其实倒没有说刻意的去把那个水多烧三分钟啊，但是我一般烧过以后，我可能就不会在第一时间去管它啊，去管它。然后呢，我也确实听说过烧水啊要多烧一会儿这种说法。那么正确答案挺好，还有人说选的是 C 杀，好多人选杀菌，你们是多怕细菌啊？啊，多怕细菌？你们知道冰箱里面那种李斯特菌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吗？所以大家定期一定要去清理冰箱啊，包括微波炉这种东西啊，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好多人选，也有一些人选 A， 有人选 B 的啊，有几个大哥选 B， 更甜啊，但喝水是为了甜，你生活有多苦啊？你喝口水都要甜呐。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选的是 A 啊，选的是 A 啊，我的这个这个就基本上大的这个你们都军团你们都选错了，水烧开以后选 A 除余氯啊，它是为了让自来水当中的余氯去挥发更加的安全。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喝直饮水，但是直饮水它其实也有很多相对来的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选大的厂家大的品牌，一些大的一些这样的所谓的一些循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大家比如说908商城，乐购908可以上手串吗？想买个手串，我给你抱上去。昨天我们有人说想买收音机，今天有人买手串，你们已经到点菜的环节了。好，那你先把题答了啊，先把题答了我就给你报。来，这道题啊，这道题呢也是跟我们的人体相关，问一下大家，就你多高，你父母多高啊，你的兄弟姐妹有多高，那么决定人最终身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A 营养， B 睡眠， C 遗传基因， D 运动。你们想一想啊，四个选项，营养、睡眠、遗传基因和运动。哎，运动

等于说遗传，确实有，就有的人啊，就是或者说你兄弟姐妹几个真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个子会高一点，就或者说哎比父母都高，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正常身高啊。淡定说："天王老子来了也选 C。"江军儿选 C 遗传，天王老子来了也选 C。周鹏说："运动，啊，最终因素啊，决定身高的最终因素。"淡定，你告诉我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遗传了啥？你得淡定啊，你得对得起这个名儿啊。

好，这道题呢，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选的是 C 啊。时间原因跟大家说一下，遗传基因它决定了身高的上限大概降到70%，营养啊、睡眠、运动的这些是把上限发挥到一些极致。所以一般情况来讲，父母高，孩子大概率个子也不会矮，大概率啊，你别跟我杠。你也别嘀咕，知道吧？别嘀咕不该嘀咕的。

0: 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晒晒晒，
6: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在3级左右。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江南呢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沿江地区呢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02.47点，下跌了59.97点；深圳成指15365.75点，下跌了207.09点；创业板指数3866.59点啊，下跌了55.2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那么活动期间啊，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Ready to check.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欢迎您持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今天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从10个方面提升区域民众幸福感、获得感。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日前 G4211 宁吴高速公路芜湖到中明段等项目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正式发布，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吴高速全线的通行短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联储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0: 908高速现场。好，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顺畅比较平稳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77.28点，下跌了84.91点，跌幅是2.04%。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247.27点，下跌了322.71点，跌幅是2.0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829.78点，下跌了92.01点，跌幅是2.35%。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

0: 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0:31，您锁定的依然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

0: 谈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周四下午的4:0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个点。那么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主会场的展馆面积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3306家线下参展，另有3006家企业线上参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截至5月中旬，亳州机场正式通航满半年，半年来机场运营安全平稳有序，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河徐段的路况提示。京台高速河徐段大流营枢纽所有匝道均已封闭，预计呢要持续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所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要经过京台高速河徐段大流营枢纽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封闭信息，并且呢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计划。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一路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在今天教育头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流动儿童哈。近日呢，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等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切实保障流动儿童的合法权益。这一份工作索引呢，相当于一本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的实用手册，明确了相关部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还有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同时呢，让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可享受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工作索引呢，可以通过民政部官方网站来进行查阅啊，各位家长可以留意一下以上信息。昨天是5月20号，5月20号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同时5月20号也是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么在2026营养与健康发展促进大会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当中，校园营养餐成为与会专家们关注的重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也带着各位大朋友和家长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学生营养健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那么校园营养餐呢，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相关政策与标准支撑持续加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自2011年开始实施，那么持续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包括了像我国首个专门针对校园配餐的国家标准《校园配餐服务企业管理指南》，自2025年12月1号。实施为校园配餐服务企业的合规管理提供标准化指导。那么在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那么为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提供行动指南。而多位专家表示，校园共餐呢已经将安全保障作为重中之重，但营养均衡、科学配餐的整体水平仍然有待提升。广大的家长普遍都重视饮食卫生和口感，但是呢，对于科学营养配餐、合理膳食理念的认知不够深入，而传统校园烹饪方式更多的是兼顾适口性的需求，专业化营养指导仍显不足，在少油、少盐、少糖烹饪工艺的优化上仍然是有不少的提升空间的。都知道学生营养是国民营养的基础，那么与会专家呢建议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专家支撑、企业执行、家长监督、数字赋能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学生营养餐高质量发展，以营养守护青少年健康，筑牢国民健康的根基。我来做个调查啊，想问问各位收音机前啊，这个家里的大厨们，五星级的大厨们，这个五星级是孩子给你封的吧，对不对？孩子特别喜欢吃你做的菜，是不是？那你做菜的时候很高兴很开心，你买菜的时候就开始想着了，哎，我们家孩子吃什么他爱吃，吃什么有营养。但是大家只想到有营养，我们传统认知当中这个有营养一定是丰富的蛋白质啊，然后呢就是传统的意义上的这个荤菜啊，大家会认为它是有营养的。那可能对于素菜还有这个荤素搭配，怎样搭配才可以发挥出更好的营养功效，另外呢就是烹饪方法这一块，可能有部分家长就容易忽略了，对吧？好了，那

接下来听了我们刚才的这个信息提示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在我们给孩子每天做的这个三餐当中啊，应该如何才能让孩子吃得更有营养？不仅仅考虑到哎，孩子今天吃什么荤菜啊，我们也要做到荤素搭配。而且呢，有一些菜它的互相搭配很重要啊，比如说蛋白质的搭配，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这种搭配啊，对吧？红肉和其他的蔬菜的这种搭配。另外呢，还有就是烹饪方法，哎，到底是应该油炸呢，快炒呢，还是红烧慢炖呢？哎，这些希望各位大厨们啊，再精进一下自己的厨艺，不光把这些菜做的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啊，味道比较好吃，还要把营养搭配这件事儿啊，咱们好好的钻研钻研哦。说到孩子们的饮食健康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营养搭配，我们给孩子选用零食也是格外有讲究的。接下来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一定要留意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特别提醒喜欢吃零食的家长和孩子。我知道也有很多的大朋友喜欢吃零食啊。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西班牙有一个大学，他们的科学家开展了一项新的研究啊，显示儿童如果每天摄入的能量三成以上来自超加工的食品的话呢，他的学龄早期罹患哮喘的风险将增加近4倍。啊，这个论文是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过敏杂志》上，这是一本专业期刊。有家长说，什么叫超加工食品啊？好，超加工食品，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所谓的这个超加工食品，在我们家啊也会见到，你们家呢可能也不太陌生。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啊，包括什么呢？包括薯片。是吧，这个大家能知道吧，这个薯片是属于超加工的食品啊。超加工的食品是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来这个解释一下。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呢，它其实是经过复杂的工业加工，添加多种添加剂的即食食品啊。这种食品呢，它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患有哮喘的这个风险会增加之外，常吃的话还会增加肥胖、心脏病、糖尿病等等一些风险啊。刚才很多家长又在问啊，那你说的是薯片它是超加工的食品，那还有什么食品是超加工食品的？常见的超加工食品的清单，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列一列啊。首先，饮料当中，碳酸饮料、含糖的果汁，注意了，它不是 NFC 啊，就是含糖的果汁，它不是纯果汁，它有很多的添加剂啊。奶茶、零食类，刚才娟娟特别提到的啊，薯片、膨化类食物、糖果、巧克力、饼干。哎，还有速食类的，什么这个什么冷冻披萨呀，什么即食汉堡啊，火腿肠啊，其他的呢，像什么奶油蛋糕、冰激凌、调味酸奶、预制汤料等等。怎么说呢，就是按我的观念哈，我认为只要看不出食品原有样子的，大家都应该要谨慎选择这些食品，可能啊，就比较大的可能它是超加工的食品。你刚才你看这个薯片，看得出来是原来土豆的样子了吗？膨化食品也看不出来，是不是？就是含糖比较高的、高油的，我们建议啊都不要吃了。还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大面筋，是吧？啊，那个什么。那些我们都建议啊，孩子们一定要少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超加工食品的每日摄入量三成以上，也就是一天有三分之一吃的是这些超加工的食品的话呢，早期学龄早期啊，也就是说没上学之前，幼儿园时期，甚至是0到3岁这个阶段，患哮喘的风险增加将近4倍。大家都知道哈，这哮喘是一个对生活质量影响特别特别大的疾病，而且对孩子的影响不仅仅是容易咳嗽这么简单，它甚至会限制孩子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啊、学习呀、等等等等。这个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呢，对将近700名儿童进行了平均3.4年，就是将近3年半的这样的一个追踪，

0: 这些孩子呢起初只有四五岁，然后家长呢通过详细的问卷记录了孩子的饮食，团队呢依据加工程度而非是啊而这个不是营养成分啊，就是看根据食物的这个加工程度，也就是它是不是超加工食物，对于食物进行了分类啊。家长们每年还会反馈孩子是否被诊断为哮喘或者是过敏啊，这个过敏啊。然后呢为了确保结论可靠，团队还综合考量了儿童的体重、屏幕使用时间等诸多可能会干扰结果的因素啊。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清晰而又令人警醒的关联，超加工食品摄入量越高，学龄儿童患哮喘的这个风险就越大，和摄入量相最低的孩子相比较，摄入量最高的孩子他的风险啊，患病的风险、患哮喘的风险增加了将近四倍，而且风险随着加工食品比例的升高而阶梯式的攀升。这一点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其实孩子对这些超加工的食品往往是比较感兴趣的，什么巧克力啊、糖果啊、碳酸饮料、薯片什么的，是不是他们特别感兴趣，对吧？好，那么偶尔可以给他们吃一点，但千万不要超过每天进食量的三分之一。不过呢，研究也说了啊，研究并没有发现超加工食品和其他过敏性疾病存在着类似的关联。那么团队也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这类的食品它通过一种与过敏反应无关的炎症通路刺激了肺部所导致的。来，收音机前的孩子们啊，你们要是听到了这样一条信息，也要注意了，这样的一些超加工食品啊，要少吃少吃少吃，让自己更加健康一点儿。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十二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跟朋友们聊天聊的比较多的就是暑假的安排啊。然后呢，微信平台上有家长就开始着急了，哎呀，现在就想出去玩，可是出不去啊。是啊，被家中琐事还有各种情况绊住了脚步。我们大人吧，倒还觉得能忍受一下。可是孩子们呢，他们需要读万卷书，同时也需要行万里路啊，对不对？来，送他一个地球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了，各位家长们平时忙于工作，没时间带孩子出门去游历山河，开阔眼界哈。孩子们呢，平时在家里要玩的话呢。

对不对？他们需要的是丰富见闻，拓宽视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北斗双 AR 地球仪送给孩子们做六一节礼物啊！这是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各位家长强力推荐的儿童节好物啊！到手呢只需要69.9元，足不出户，孩子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地球仪来畅游世界，收获满满的学识。哎呀，六一节送孩子，送自己家孩子，送朋友家的孩子，哇，那都是绝佳的选择。

0: 对不对？它搭载的是双 AR 3D 科技啊，而且是前沿的黑科技哦。哎，这个跳出了传统平面展示模式，立体还原真实的地球风貌，趣味十足，科技感拉满了，就牢牢抓住了孩子们想要探求知识的求知欲。就是孩子们在玩的同时，不仅仅是用眼睛，他还动用他的多重感官，所以这个时候哇，你正在愁着吧，这个六一儿童节我给孩子准备什么礼物啊，赶快手机拿出来，然后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然后再加上阿拉伯数字乐购908，哎，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一款北斗双 AR 地球仪。它呢是内涵海量的百科知识，是妥妥的随身知识库啊，你看世界知识库，囊括了像197个国家的地理知识，汇集世界各地的什么美食啊、名胜风景点啊、知名学府啊、世界名人啊等等这样些干货。而且呢，它是自带智能语音朗读，一键轻松播报。低龄的孩子呢，有的时候看着地球仪上的字儿不认识怎么办呢？哎，没关系啊，他可以听，哎，可以听。啊，不光是听，还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各国，哎，它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形状的？它在哎亚洲啊、非洲啊、大洋洲啊，还是哎这个是可以学习到的，对吧？每个国家一种颜色，所以这个地球仪呢有非常美丽的大海的颜色蓝色，同时呢每个国家的不同的颜色拼接在一块，就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妙的地球村。同时呢，在这个地球仪当中呢，它还内置了14大趣味学习主题14种啊，恐龙世界、海洋动物、环球建筑、太阳系、宇宙、航天知识、自然气象等等，全覆盖，就完美的解答了孩子们的各种奇思妙想，趣味科普、寓教于乐。孩子们的这个小问号啊，不仅仅黏着你了，他还会来找这个北斗双 AR 智能地球仪，专为孩子打造的贴心的尺寸。球体呢是直径20厘米，整体高25厘米，摆放很小巧，放在书桌上它也不占地儿，而且球面可以水洗，可以涂画，我们还送了这个白板笔，耐摔结实，孩子玩学习安全又放心，对不对？这个白板笔送给大家，其实家长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在上面啊去做一些标记，做一些这个写写画画的这种标记，可以让孩子更好的去学习，这样就从小塑造孩子的地理思维，开阔眼界，树立大格局，实用走心又有教育意义，这六一送给孩子再合适也不过了，是不是？好，只要69.9元，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手机里面搜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了。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9: 晒晒晒，
10: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星期四下午的4:31，此时此刻阳光洒在了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直播室的窗外，洒在了美丽的天鹅湖面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了。阳光终于回到我们的身边了，可是明天它还继续吗？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关注温度变化，最低温度呢，沿江地区和江南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啊，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名字，他说君君老师想要问一下，这款地球仪适合多大的小朋友玩？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其实这款地球仪的话呢，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在幼儿园，或者是比幼儿园的孩子更大一点，像小学阶段呀，甚至到了初中生高中生都是可以的。一方面是玩，一方面是学，对不对？那初高中生呢，他们是有这个地理学科的这个需要，可以通过这个地球仪来了解更多的一些地理知识，而小学生和幼儿园呢，主要是兴趣的培养，像这种百科知识的话呢，他们一定是非常感兴趣的。即便是幼儿园阶段他不识字，看着这个地球仪只能看个好看吗？不，这个地球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呢，它是语音播报的，智能语音播报的，要不人家是双 AR 的北斗智能机的这个地球仪呢，对不对？双 AR 北斗智能地球仪啊，所以呢，孩子从幼儿园以上都可以。所以如果你们家孩子啊刚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那你朋友家的孩子是初中阶段也可以给他送个地球仪，学习嘛是要用到的，对不对？好了，那赶快到我们乐购908商城来入手，给孩子一份充满知识和惊喜的节日礼物。你要是说把它作为礼物，别的你的好朋友啊，别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夸，哇，这个礼物你选的太对了，不光好玩有意义，对吧？好，我们的乐购商城啊，乐购908商城呢非常好找，手机微信里面直接搜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啊，两个字再加上908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直接找到了。商城里面涵盖了像美妆、服饰、生鲜、酒茶以及家具、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随心选购。最近的儿童防晒用品也非常非常的热销，海龟爸爸的儿童物理防晒霜啊，然后呢小朋友的遮阳帽，眼镜儿啊，这个太阳镜儿啊，这个是偏光镜儿，哎呀，这都非常非常的值得家长们动手哦。好了，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681年，渡渡鸟灭绝。
6: 1844年，大海雀灭绝。
7: 1875年。南极狼灭绝。
5: 1883年，斑驴灭绝。
6: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7: 1936年，袋狼灭绝。
5: 1937年，巴厘虎灭绝。
6: 1980年，爪哇虎灭绝。
7: 1989年，金蟾蜍灭绝。
5: 2006年，白鳍豚灭绝。
6: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7: 2012年，平塔倒象龟灭绝。
5: 2018年， 宝岛蜜雀灭绝，
6: 东部美洲狮灭绝，
7: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5: 小头鼠海豚灭绝，
7: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7: 灭绝
6: 灭绝
7: 灭绝
6: 灭绝
7: 灭绝
5: 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2: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四下午的4:3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各位好，我是娟娟。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一同了解到5月19号，教育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月的宣传启动仪式。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上，很多的专家都说到了，孩子们呢就应该要以游戏为基本的活动啊，对吧？引导家长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避免电子带娃。哎呀，不仅仅幼儿需要这个样子啊，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啊，这个小学阶段的、初中阶段的啊，包括高中阶段的，对吧？对吧？都包括啊，都是需要玩，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大人，我们不需要玩吗？我们也需要玩，对不对？所以玩是很重要的，陪伴吗？那都知道要陪伴，怎么做才算是陪伴，而不是陪着，对吧？肯定不是人在孩子身边陪着，那就叫陪伴了，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又怎么做才算是高质量陪伴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娟娟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起来聊一聊。啊，有这么样的一句话，说陪伴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精神食粮，父母的陪伴让孩子觉得父母是自己的依靠，得到了父母的认可，这是他们早期获得自信的来源和基础，会起到安抚孩子心灵的作用。安全感是孩子对抗人生挫折的利器，陪伴是孩子给到父母啊，这个陪伴孩子是父母给到孩子最好的爱。你看啊，就

不用再念这些专家的话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家长们，就是父母高质量的陪伴对于孩子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让孩子感受到幸福快乐，有安全感，有价值感，他会更加的自信，更加的独立，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怎么样做是陪伴而不是陪着？亲子陪伴的时候他的投入程度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陪伴可以是陪孩子一起去做游戏、绘画、看绘本、背唐诗、科学小实验，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家务，跟孩子一起去运动，睡前给孩子讲讲故事，一起听儿歌等等等等啊，当然也可以周末或者是假期咱们出门去走一走，暑假有时间，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周末呢，周末也可以出门去啊，只要走出家门了就可以，对不对？小区楼下的绿地，家门口附近的这个小公园，是不是？然后再往远一点走，你所在的城市它有小山坡，有小湖泊吧，那走啊，转转啊，合肥的山可多了，虽然不高，那也是山啊，对不对？合肥的水也挺多的，那也是水啊，去看看山，看看水，不一定非要去热门的旅游城市或者是景点。其实有很多很多亲子活动的方式让孩子可以得到高质量的陪伴和体验。比如说我暑假带孩子去哪儿，其中就规划了一个宝藏小城。这个小城真的平时不会有多少旅行者，我要说出它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打算带娃去。就这样来说，我也算是陪伴了嘛，对不对？好，其实早在2010年就有一个商家发布了玩耍报告，一份对世界范围内儿童兴趣爱好以及家长的态度进行全面调查之后得出来的调研报告，其实也是玩和陪伴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之一啊。这个报告就认为，居家生活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机会转变成绝佳的亲子互动的时间，可以轻轻松松地将家里的各个区域变成方便孩子一起行动的游乐场，以玩乐的方式让孩子参与到居家生活当中来。比如说在厨房借助一些安全的东西啊进行保护，孩子们可以一样可以享受到快乐的互动时光。很简单，我们家孩子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在做凉拌菜的时候他帮我调调料，也是一种陪伴，是不是 啊其实呢，这种厨房里的活动不仅仅可以显著促进孩子多方面能力的提升发展，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厨房活动，包饺子很简单吧，那每个大人都会大部分大人都会但是你要知道，这包饺子这件事儿，它其实融合了很多的生活技能啊。最简单的啊，你这拿饺子皮怎么拿啊，托在手心里啊，还是在手指上，这是不是就是能力啊？哎，你在捏饺子的时候是用手指来捏，还是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来压？哎，这是生活技能了，对吧？啊，你怎么样去这个挖一勺这个饺子馅儿，放在是刚刚好正中间的位置，或者你需要的任何的位置，比如说偏中间一点，偏左边一点，偏右边一点，是不是？这对于孩子方位的判断，他的手指精细的这种动作的这种设计提升都很有帮助的，对不对？还有情感的连接啊，认知成长啊，这都是有非常强大的综合教育意义的。好，我们说到的是厨房啊，再来说客厅。客厅就更加适合孩子的活动了，对不对啊？家长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影片，可以跟孩子一起去看电影、看纪录片、看动画片，是不是？全家一起去看电影观影嘛，就去促进我们的深度的情感链接、认知发展，对不对？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次艺术的熏陶。共同观影还创造了一个专注陪伴的私密的空间，关掉手机，共享故事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跟孩子的情绪是同步的，这种一起笑一起感动的这种体验，它能有效地去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
然后对青春期前后的子女来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优秀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它也能帮孩子去理解一些深刻的人生课题。哎，对，就是如果有一些话题你想跟孩子聊，但是你不知道从哪儿聊起，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电影，哎，它的价值是符合你想要表达的，那么就一起去看，看完电影之后你一起去聊一聊电影当中的情节，聊一聊电影当中的主人公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想，然后你可以把话递给孩子，哎，你觉得怎么样，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更好的去了解孩子啦，顺便还可以传达出很多的教育意图啊。好了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二个建议，就是在客厅当中带着孩子玩，进行高质量的陪伴啊。还有亲子对弈下棋，哎呀，对弈呢就是一种融合思维训练还有情绪管理亲子连接的高质量的互动方式，这种棋类的活动它能够让孩子们从胜利和失败当中学会思前考后，好好的思考一下，学会全面看待问题，学会以进为退啊，以退为进，灵活机动的处理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本领，他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达成目的，对不对？这就是在下棋的过程当中，小朋友拼命的主动调动他自己的思维，想要去做的事情。当然，这个棋不一定非得要是规定好是什么棋，什么象棋呀、国际象棋啊都可以啊，中国象棋、国际象棋都可以，哪怕是五子棋或者是大富翁这样的游戏棋都是可以的，没问题啊。它呢提供的是亲子之间的平等对话的契机，在棋盘上，孩子可以跟成人平等交锋，这种被尊重的体验，它是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的。但是提醒大家啊，下棋的时候呢，有的家长会让孩子，有人说不能让，这。就得让他知道什么是规则。也有人说我要不让吓哭了你哄啊。好了，其实到底是让还是不让呢，哎，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看，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适当的让一两个子就可以了，但是家长讲话算话，我们让两个子就 OK 了，最多让两个，不会有第三个。接下来呢，你要对孩子进行多指导，如果孩子真要哭了，哄一哄呗，一边哄一边跟他讲讲道理。现实的生活当中，你要是跟你同学下棋，他也希望你去让他子儿，那你怎么办呢？哎，让他去多思考啊。好了，天气好的时候呢，我建议所有的朋友带着孩子出门外出，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让孩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去奔跑。春天放风筝啊，夏天玩个水呀、啊，是吧，秋天捡落叶呀、啊，冬天去看雪花啊，都可以啊，就是让孩子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动起来，去晒晒太阳，去吹吹风，即便是夏天的太阳，即便是冬天的风，都要去晒一晒，去吹一吹，这样能够锻炼孩子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协调性，能够让孩子去触摸树叶，去聆听鸟鸣，去观察昆虫，去闻一闻花香，闻一闻植物的味道，甚至他可以闻到水呀、泥土的芬芳，就是这些亲近自然的方式可以促进孩子感官统合发展，降低孩子们的压力激素水平，维护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它对于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哎呀解压啦啊，让孩子动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它对他的身心灵是有疗愈和加持的作用，这个是毫不夸张的。因为我学过自然教育，然后在学自然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觉得自然教育对于我们现在孩子们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啊，你看这个国家都提出来了，今年这个我们的学前教育它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我们跟孩子一起都在数字时代当中，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在大自然当中陪着孩子一起去跑的时候，去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自然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减轻压力呀，这个补补钙呀，啊，这个活动一下啊，这种更重要的是它让孩子跟自然形成的这种连接，会让孩子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美好的感受的同时，也生出更多的责任感，要去保护这个世界。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也把这个世界的美好藏在了心底里，以后如果他的生活当中真要是遇到了困难、挑战、坎坷，
那么他内心里是存储有足够的阳光和能量的，对不对？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让孩子多到自然当中去了。好了，这是不是一种高质量的陪伴呢？在这个周末你就可以把它策划起来，安排起来了啊。还有喜欢动物的孩子，哎，可以带他们去动物园、海洋馆和动物去接触啊。合肥的动物园、海洋馆啊，真的是太好玩、太有趣了。我们家只要是碰到有时间，妈妈，我们去海洋公园吧，啊，妈妈，我们去动物园吧。就是带着孩子跟动物去接触，能够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情感发展、认知成长，是自然教育当中极具价值的一种实践方式啊。一起去喂羊驼啊，我们家曾经被羊驼打得喷嚏，喷得满头都是，然后就不能想，一提到羊驼他就情不自禁地拿手去摸一摸他的脑袋。追鸭子呀，观察土拨鼠打洞啊，这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可以创造高质量的陪伴时光。我们家曾经在夏天的时候去海洋馆去夜宿，然后就专门睡在海豚旁边，哇，这个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海豚它会漂浮在水里睡觉，有一些海豚不睡觉的啊，夜猫子的那种，你跟它打招呼它还逗你玩，就好好玩。什么水母啊，什么章鱼啊，海星啊，就在你旁边，你跟孩子一起去睡，哇，晚上不到熄灯绝对不睡觉，到了熄灯还让我打着手机的电池电灯给他去看那些海洋动物，然后真当他睡倒的时候秒睡，第二天早上从来不赖床，咕噜就爬起来，妈妈，我去看海豚起床了没有。可好玩，可有意思了。就是在这些和自然共享的惊喜和笑声当中，孩子们和父母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和大自然的这种整个世界的宇宙的这种连接，他都会更加的紧密，他会更爱这个世界的。

0: 好，接下来啊，再给大家提供一些高质量陪伴的周末亲子活动，带孩子一起去运动啊。哎，这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活动项目，跑步、游泳、骑车、攀岩、爬山啊，等等等等。就是每当孩子完成一项挑战性的任务的时候，他都会获得真实的能力认同感，从而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哎，他觉得我经过付出努力和练习之后，我可以，对吧？我经过付出努力练习之后，我可以跑步，我可以游泳，我可以骑车，我可以攀岩，我可以爬山，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感受到家长对我的帮助、扶持、鼓励，这就是一种非常高质量的情感互动了。然后家长呢，就变成孩子的拉拉队，无论他挑战的怎么样，完成的怎么样，给他支持，对吧？孩子就会感受到，哎，我是被无条件接纳的，我即便骑车摔倒了，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责怪我，他跑过来替我拍拍身上的泥土，然后继续教我骑车，继续扶着我骑车，对不对？哇，这个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好，还有带孩子去美术馆呐、科技馆呐、博物馆啊，这些展馆一般是免费开放，对不对？啊，是触手可及的宝贵的公共科普资源。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们家长可以选互动性比较强的、主题贴合孩子兴趣的展览，动物主题展啊、光影科技展啊，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家小宝去安徽地质博物馆的时候呢，永远只看恐龙啊，不看矿石。为啥？那大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小宝。大宝呢，大宝是啥都看，啥都感兴趣。我经常是陪他们两人看博物馆啊，我都累的呀。然后他俩兴趣兴致勃勃的，津津有味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参加博物馆的各种各样的互动讲座啊。我发现小宝现在年纪大一点了，到了一年级了，就可以听下来各种各样的自然探索的讲座。之前去听过南极的讲座，听过宇宙的讲座，哇，陨石的讲座。小朋友，我原来认为一年级的小朋友能坐下来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去听讲座吗？又不好玩，是不是？结果小朋友听得津津有味的，那个眼睛瞪得呀亮晶晶的。想想看啊，我们跟孩子一起沉浸其中的去享受你的周末，不仅仅是高质量陪伴孩子，是不是也在陪伴自己，陪伴当下忙碌的自己，也陪伴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科普资源、玩的资源的自己呢？是不是啊？不光是在陪伴，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流动，学到了新知识，学到了一些新的方法，去体味到的都是美好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啊，明天就是周五了，赶快把你们的周末计划提上日程。安然若欢，安然若欢给我留了一个题目啊。他说，娟姐您好，我的儿子初二了，最近成绩下降的厉害。他说平时呢，我上班基本上没有时间陪伴他，周末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但是他现在成绩下降的厉害呀，我就想利用周末的时间陪他一起去学习，可是他不想让我在家陪他，可能是我在家里老盯着他学习。哦，你很聪明，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所在啊。让他感觉到没有自己一个人在家那么自由了，但是呢，如果不盯着他的话呢，自律性太差，我又想让他能够在家里自主学习的话，那太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周末怎么样去跟他有效的去沟通相处，不仅仅让他感觉到我在家是盯着他学习的。他说现在青春期的孩子啊，不好教育，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才能让他愿意敞开心扉跟我聊天啊，还是觉得小时候好，至少他会需要我的陪伴，现在长大了他就不需要父母的陪伴了。其实是这样啊，我觉得不是长大了不需要父母的陪伴了，而是我觉得你陪他的方式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方式。其实初二的孩子越是有学习压力的情况下，父母越要能够替孩子考虑，我们在家里陪伴他永远不是陪伴孩子学习这么简单，我们要陪伴的太多太多了，既要陪他学习，又要陪他去解压，去玩，去放松。我觉得你想让孩子能够听得进你跟他沟通说话，那不妨你要考虑到他需求什么。 初二的孩子其实他的需求很大的需求解压，你想想看他喜欢什么样的解压活动呢？带着他学习之余去玩一玩，体会一下，让他能够明白妈妈只是工作忙了一点，没有时间陪伴你，但是妈妈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陪你长大的。我觉得先从陪他玩开始，但是陪他玩呢是以那种放松的解压的这种玩。还有你这个问题，我在下周会找专家进直播室来帮你解答，欢迎你继续关注哦。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好，时间是下午的5:03，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了最新的施工信息，能够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好，另外呢，通过90.8的电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安徽 EDC 活动呢已经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D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的30天内，在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傍晚的5:05，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90.8的贴心陪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周四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阻信息哈。那么周四晚高峰的大幕究竟现在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为您做一个温馨提示。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09晚高峰目前处于一个比较轻松的时段，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并不明显。现在来看呢，这个文中路高架北往南在部分路段呢会有少许的积压情况。阜阳北路高架呢之前在郭阳路上方发生了两车事故，影响了北往南方向的通行，尾部延续到了淮北路上方，事故车辆呢刚被撤除，车流在逐渐消化当中。包括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西端上口处流量较大，以及田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有积压现象。刚刚也是在青阳路的上方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事故车辆呢刚被撤除，车流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大家要保持足够的耐心。除此以外，其实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非常轻松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一环路段当中呢，南一环有少许车流存在，东西一环通行非常畅通。二环的道路当中呢，目前西二环转南二环在集贤路的这一路段呢，是主要受到了施工这个道路变窄的缘故呢，通行稍缓一些，但是目前积压尾部不长，大家也是可以正常通行。南二环东西双向速松路上方流量有明显增长的趋势，车速逐渐减缓，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除此以外，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非常顺畅有序，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

0: 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二零二六，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5:09，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周四的晚高峰，我们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0.8，我们为您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
0: 对，这个小满呢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啊。到了这个节气之后，您就会发现阳光开始变得热烈，走在路上呢可以感受到那种明晃晃的充满力量的光线啊。
1: 对，没错，
0: 就打在身上是微微发烫，天地间呢充溢着一种生长的力量。
1: 对，如果说立夏的气候是温柔的，欲语还休的，那么到了小满就是蓄势待发，盈满枝头。
0: 特别做一个科普啊，您知道吗？小

0: 自己的食物哈、啊、或食材，也是最古老的养生智慧。你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哈、啊，其实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属火，对应的是什么呢？心脏。然后阳气日盛，人就特别容易心火旺，苦味正好入心。这个时候啊，吃点苦可以清热降火。这是夏天为什么要吃苦啊？
1: 是的，其实今天为什么要吃苦小满节气啊？还有一个更加诗意的说法、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呢是这么记载的哈，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0: 嗯，
1: 就是在稍得盈满，将熟未熟的时候，苦就成为了世间万物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0: 对，从稍得盈满啊，然后到满，它得有一个很煎熬的过程。
1: 对，
0: 那就是夏天这样一个苦夏的过程。你看，又高温又热。
1: 嗯，
0: 那无论是人也好，动物植物也好，还是庄稼也好，它都得经过这样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烈日的酷晒。这个烈日的炙烤，
1: 对，
0: 然后经过这样一个苦的过程之后，它才能够饱满起来。
1: 是的，其实这个时节当中，您就会发现，哎，这个水果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枇杷黄了，杨梅也紫了。在江南的烟雨当中，满林的枇杷呢是由青转黄，一个个的圆鼓鼓的挂在枝头，让人看着心生欢喜。
0: 对，没错，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哈，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也是很多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古代很多诗人们都非常喜欢的季节。你比方说啊，这个苏轼被贬到岭南的时候呢，做了一首咏物诗，这里边呢出现了琵琶的身影。这句诗是什么样的呢？是这么说的哈，叫这个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这里的芦菊呢，其实就是琵琶的别名。
1: 对，真的是哈，而且呢，这个剥开薄皮，琵琶的这个薄皮果肉是金黄金黄的，轻轻咬一口啊，独树一帜的这种清爽和甘甜就在我们的口腔当中盈满开来。
0: 琵琶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
1: 嗯，
0: 你看，如果你刚刚吃完琵琶，别忘了接下来要品尝的就是非常酸甜可口的杨梅了。
1: 对，从古至今啊，文人墨客笔下交织着对杨梅的喜爱。大家喜欢吃杨梅吗？琵琶吗？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啊。杨万里呢，就是赞叹说：“玉鸡半醉红生素，墨韵微深染紫长。”
0: 紫红色的果实泛着晶莹的光，然后浓郁的甜当中呢又泛着微微的酸，光是回想那种味道都会让人觉得口舌生津。尤其是把杨梅冰在那个井水里，冰凉冰凉的井水里，因为我印象当中小时候没有冰箱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夏天的水果，
1: 就西瓜，
0: 西瓜也好，
1: 对，
0: 杨梅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放在井水里冰着，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啊，然后把那个井水从井水捞出来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冰凉爽口。
1: 对，真的是这样哈。而且呢，这样一个时节当中，你站在田埂上，反而是就是特别踏实的一种喜悦，因为花落了，果实就要长出来了哈。
0: 对啊，
1: 春天虽然走了，但是夏天正带着更加丰厚的馈赠赶来了。
0: 没错，好，小满节气，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
4: 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7: 晚风，路灯，放空。
8: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9: 别忘安全带。
7: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分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0: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
3: 慢慢开。

0: 好了，这样欢快的音乐声当中开始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九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对，我们刚刚跟大家也是在节目一开始就做了一个提醒哈，小满节气我们要吃点苦。然后这个时候呢，水果都纷纷上市了，像杨梅啊、枇杷呀、桑葚啊，都是这个季节的时令水果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尝一尝新鲜的水果。
1: 对，没错。不过说到这个小满节气啊，作为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啊，我觉得咱们的老祖宗真的非常有智慧。你看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就有大暑，
0: 没错
1: 啊，有小雪的就有大雪，
0: 对的，
1: 有小寒呢就有大寒。
0: 哎，真是这样哈。
1: 对，但
0: 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1: 真的是这样、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当然是有原因有智慧的了、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满招损谦受益。其实小满呢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
0: 对，这个时候啊，你看麦子正在灌浆，籽粒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一切都充满了向上的希望，而一切呢也都是刚刚好的样子。所以人生不要求万全，而追小满。
1: 对，小满。而就在这个昨天啊，包括今天，我们都收到了一份刚刚好的礼物。
0: 对，我们的听友清新自飞扬也是我们节目当中老朋友了啊，他呢给我们带来了他亲手剪的小满节气的剪纸作品。然后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给我们发他的剪纸作品了。你看，其实他从去年的我印象很深刻是2025年的元宵节2月份给我们发了他的第一幅剪纸作品。然后后来呢，在3月5号的时候给我们发了惊蛰的第一幅24节气的剪纸作品。从那开始，当时我们在节目里真的是为他拍手称赞啊。
1: 对，不光是我们拍手称赞啊，觉得特别的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听了我们的描述之后，就特别期待，特别向往啊，能够看一看清新自飞扬咱们这位老朋友他的这个剪纸作品。
0: 对，很期待，非常期待，期待了一年了，等了一年了哈。所以呢，他昨天呢，应该是把他带着他这一年以来的所有的剪纸作品非常用心的然后把它整理成了一个册子，用宣纸整理好，然后呢还请他的朋友给这个册子写了个序，然后把它带到了安徽交通广播来。
1: 对，
0: 哎呀，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
1: 感动啊，
0: 真觉得特别用心。
1: 是的，就是一把剪刀一叠红纸30多幅匠心剪纸，一年多的时间，他把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对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喜爱，对于我们主持人的牵挂，全部都是一刀一刀的刻进了时光当中。
0: 所以昨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清新自飞扬来到我们的节，来到我们的908，
1: 对，
0: 来看一看，体验一下，跟我们的主持人也见见面。那昨天呢，其实他来到以后，他也觉得非常开心。来，我们听听他跟大家打招呼啦。
2: 大家好，我是交通广播的通心粉清新自飞扬。这是我第一次到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祝大家生活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0: 好，
1: 第一次啊，特别的激动，然后呢又有点小紧张啊。
0: 对，有点紧张。其实你看，通常情况下，清新自飞扬都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语音的留言啊，文字哈，其实都是特别的洒脱的、
1: 放松的，
0: 非常松弛。但
1: 是
0: 昨天坐在那个话筒前的时候，哎呀，他多多少少是有一丁点的紧张的、啊。
1: 对，我觉得也很正常啊，
0: 正常。
1: 就像我们第一次坐在话筒前，其实我们心中也很忐忑，
0: 没错，
1: 毕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这种录音的体验。
0: 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坐下来几句话一聊开之后哈，然后他的那种松弛感就来了，然后呢跟我们坐在一起畅谈，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般，非常的轻松，也非常的开心。
1: 对，
0: 然后特别是一鸣老师带着他走进了直播间和录音间，沉浸式的去体验了一下主播日常的工作。
1: 是的，是的，他挺有感慨的，说亲眼看见了那些陪伴自己无数路途的声音是怎么样在话筒前温暖传递的啊。
0: 对，终于用看见声音的这种感觉了哈，以前只能听到声音，但这声音到底是怎么通过电波传到我们的耳边的，他真实的看到了。
1: 来听听他的感受。
2: 就是很高兴通过908认识广大听众，认识了4位主持人，每天让我就是能够在就这个回家的路上啊放松自我，然后大家互动，这种感觉这是我最喜欢的。而且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主持人，感觉还是有点激动的。
0: 广播跟你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
2: 有些区别，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个广播现实中的直播间呀、啊
0: 嗯、
2: 还有第一次见主持人啊，这个还是
0: 很新奇的啊。
2: 对，
0: 好，第一次到电台来，第一次来到了自己就是天天听但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电波当中，非常的新奇激动还有点紧张。然后他当时我记得跟我们说，哎，你看我站在这个导播间看到里边的主持人对着那个戴着耳麦然后推着调音台对着话筒说话的时候，突然他说我就觉得那些在车里陪伴了他日日夜夜无数个日夜的声音一下子就有了具体的模样。哦，原来悠悠长这样，大胖是这样的，哦，一鸣原来戴眼镜
1: 对啊，就是具体的样子呈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了啊。其实我们心中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清新自飞扬和我们90.8是怎么结缘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讲述。
2: 908结缘可能在2024年，就是下班然后在路上然后开车呀打开广播，那时候无意中就选一个广播频段，每天发动车以后它就自动的切到了908，当时应该是畅通2023或者2024了。
0: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参加你们的那些话题，然后在安全的状况下，跟你们就是互动一下。
0: 哎，为什么会喜欢广播呢？
2: 因为开车的时候你也不能干别的事情，对吧？就是听广播啊，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休闲。哎呦，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也养成了一种习惯，就可能把车开到家里，下到车库，虽然已经到家了。可能我就像你们广播说的那样，还是不想下车，在车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听一会广播。
0: 你看，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觉得，哎呀，908就是不吵不闹的，然后也不急不躁的，
1: 对呀、啊，
0: 就像是老朋友一样，堵车的时候呢，有人陪他聊聊天，下班的时候呢，电波里的互通话题，哎，总是能够触动他的心弦，让他有话想说。
1: 对，但这次呢，清新自飞扬来到我们90.8，我们是一定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解开我们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他怎么会爱上这么细腻的咱们中国的传统剪纸艺术的呢？

0: 活动，然后我的剪纸启蒙老师是我的同事，他就是组织了这次活动，让我们接触了一下这个中国剪纸，因为我认为剪纸就是拿剪刀剪，但是我的老师说，剪纸不是一定要拿剪刀剪，
1: 对，
0: 他
1: 不
0: 可以
1: 仅
0: 拿
1: 仅是
0: 个
1: 剪
0: 刻，
1: 刀，
0: 对，然后他打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案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拿刀刻，我想这能刻出来吗？哎，这个尝试以后，发现确实是挺有意思的那种感觉。我是唯一的一个坚持下来的学生，而且现在我的老师都说了，现在我已经基本上已经全面超越他了。
1: 那你还记得你当时剪的第一幅作品是什么了吗？
0: 啊，是一个福字吧？
1: 花了多长时间？
0: 当时没多少时间，大概1个小时不到，因为我的美术功底不是那么深，然后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这个底稿。我自己在设计方面还不是，之前不是很好，然后一直在就是模仿，找到一个好的底稿以后，然后就是慢慢摸索吧，主要中间容错率比较低，一旦错了一个，你就要从头来。
2: 我们要特别科普一下啊，咱们中国剪纸，中国剪纸呢是一种用剪刀或者是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者是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一种民间艺术。刚刚青青自飞扬也说了啊，他用的是刻刀去刻。其实在中国呢，这个剪纸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在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当中，也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这种社会认知、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
1: 对，其实2006年5月20号的时候呢，剪纸艺术遗产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说，剪纸它是一门方寸之间的艺术，一把剪刀，一叠红纸，线条里有规矩，镂空处有天地。
2: 那么这青青自飞扬是因为什么样的想法和契机来创作24节气这个系列的剪纸作品的呢？
1: 是画24节气
0: 啊，对。然后突然引发了我这个就是一个创作的灵感吧。然后我就根据这个，然后在网上找这种的底稿嘛。然后去刻，然后正好赶上这个惊蛰，然后我就发给你们。但是其实当时发给你们的时候，也感觉很忐忑。因为我这个传统艺术到底是你们喜不喜欢？但是我没想到发过以后，你们立即给我一个反馈，觉得很惊奇。然后这样的话也引发了我后期的一个创作动力。收获就是可能我这个我比较喜欢这种沉浸进去这种感觉。就喜欢一个人去创作这个东西。
1: 你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创作？是白天还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夜里。
1: 就那时候是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
0: 对，我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1: 那会达到所谓的那种心流状态吗？
0: 对。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到那个状态就感觉有一种忘我的感觉了。
1: 那时候也不会觉得累。
0: 对。
1: 那你觉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有些细节部分。你要格外小心。比如说有的时候刻到哪些叶子呀，还有那个枝干呢，它其实在现实中是比较粗的，但是在剪纸上面反映出来就非常非常细。
1: 就像细小的脉络。
0: 对。
1: 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一幅作品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一幅作品是不是很难？
0: 对，那大概有接近1个星期的创作吧。因为有的时候刻到一个地方卡住了，自己就失去了动力。就这样，还是算了吧，放弃吧。结果第二天看到那个已经在刻的作品了，又舍不得。然后算了，再继续。
1: 好，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清新自飞扬和交通广播的情缘。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晒晒晒。

0: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傍晚的5: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吉林也见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和江南的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1: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

0: 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好，傍晚的5:33，那么周四的晚高峰现在在路面上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哪些路段非常的给力啊，一路畅通，哪些路段呢现在大家尽量的避开，包括有一些事故的这个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传递一下。学超说呢，合肥的文中路高架由北向南，大概呢是过了戴河路之后，左侧的车道有事故，导致这个路段呢非常的拥堵。现在走桥下应该会比走桥上要快很多啊，大家最好选择这个桥下通行，会顺畅很多。另外呢，学生还发了最新的信息，他说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撤除了，但是路上呢还是散落着一些之前碰撞的残骸，所以说呢这个左侧车道行驶是比较慢，比较缓慢，拥堵还是没有解除。说这个路段的压力依然很大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大家最好走这个桥下会更加顺畅一些。好，再来听一下这位叫荣止的朋友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
1: 908908，方兴大道东往西方向蓬莱路转方兴大道一转上来这边，下跨桥上面出现了一个车祸，两车事故，然后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和右侧第二车道，然后去它大概200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起事故，但是交警已经在这里了，拖车也在这里了，后续车辆注意避让。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欢迎我们的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8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们看到刚才雪超也跟我们说了哈，说是文中路高架北向南大约在戴河路之后哈，左边的车道上有事故，所以呢导致这边呢非常堵，现在走桥下应该比桥上要快很多，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虽然事故已经解除了，但是呢路面上还散落着一些之前的一些事故的一些残骸，所以呢就是碰撞的可能一些碎片啊什么的，所以左边的车道行驶还是比较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其他路段呢来绕行一下。还有哪些路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大家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哪些路段现在非常非常拥堵，也记得通过微信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好，哈喽老徐说啊，我原本以为这个清新自飞扬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或老爷爷，没想到这么年轻，佩服佩服，哪里可以看到那些剪纸的图案啊。然后还有人问说，哎，清新自飞扬是在直播间还是在录播哈？好，我们来一一的给大家来解密啊。首先清新自飞扬很年轻，他是今年42岁、
1: 对，他是83年生人。
0: 83年，
1: 对，
0: 83年，
1: 是的啊，他属猪哈、啊，他跟我年龄特别接近，他比我小一岁。
0: 对，然后呢，确实很年轻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在直播间还是在录播间？因为他昨天来的时候呢，直播间正好在上节目，没有办法在直播间，所以我们是在录制间。

0: 后录下来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还有朋友说怎么能看到那个剪纸的图案，跟大家说啊，最新刚刚就刚才大概五分钟之前啊，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推了，你搜一下哈，打开我们关注，首先啊，没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打开安徽交通广播之后，然后有一篇我们的每篇文章，有一篇太浪漫了 FM90.8 与听友一场跨越四季的双向奔赴，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哈，大家不妨打开看一看，转发点赞别忘了啊，给我们助力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清新自飞扬为我们创作的24节气当中的这个剪纸，包括我们的畅通2026的四位主播的剪纸。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周四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动态，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郎溪路高架南向北，从和平路到长辉南路之间流量有所增加，东向西上海路上口附近的车流出现了缓行情况。那满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飞扬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口和灵泉路下口处都有车流的积压排队。京站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宿松路高架桥南向北，在花园大道隧道下穿都有积压缓行。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通行的车辆也比较密集，主要车流呢还是集中到了长江西路高架，京往东进城的全段存在了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岭路路段。建议大家提前下桥绕行至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的部分路口呢进行绿波放行，大家通行效率会更高。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东西双向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行车依旧畅通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目前来看还比较轻松，西二环南北双向环环立交的两侧有积压，南二环车流都汇集到了东西双向宿松路到宁国路路段，尤其是西往东方向的流量更为密集。此外，东往西翡翠路上跨到集贤路段之间通行稍缓，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每年阳历的5月20号到22号之间，太阳到达黄金60度时为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夏天适量的吃点苦菜可以降火消暑。二后迷草死，迷草柔弱，属至阴之气而生，不能承受夏日至阳之气而死。三后麦秋至，小麦于初夏成熟，故名麦秋。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其二》中描述了小满时节江南的乡村景色：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1: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诗画24节气小满节气啊。
0: 对，
1: 当时是由雨涵来进行配音播音的。
0: 这个是2021年的节目，
1: 对，
0: 2021年的那期小满，因为我们后面诗画二十四节气节目从2020年的4月份开始，清明节那一期开始，一直到2023年的1月份大寒结束，我们做了3季啊。
1: 对，
0: 应该来说，其实内容非常非常丰富。
1: 对，那么雨涵作为主创人员哈，从这个整个节目的策划编辑到后期的这个播音真的特别辛苦，但是我觉得付出有回报啊。
0: 对，
1: 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档节目还成功入选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荣获了国家广电总局创新创优节目奖。
0: 对，其实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不仅仅是说获得了什么什么样的奖项，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在做二十四节气诗画二十四节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就是你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人就是应该顺其自然，顺天意，顺天时，这样的话把我们自己人的这个小宇宙跟这个社会大自然的这个大宇宙能够
1: 合而为一，
0: 协调起来，其实就是更好的这个叫什么天顺人意，或者是说我们要顺天意而行之。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老朋友清新自飞扬呢，当时就是听了我们90.8的诗画二十四节气的节目，就让他迸发了这样一个灵感，他可以做一系列的这个诗画二十四节气的剪纸啊。
0: 对，当时他就觉得说，哎，对呀，我为什么他正愁没有素材的时候，听我们的诗画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哎，为什么每到节气的时候我不能来创作一幅剪纸作品呢？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二十四节气的剪纸作品的这样一个契机啊。
1: 对，是的，他不仅剪出了四季流转，也是精心创作了主持人的肖像剪纸啊，把每天在耳边相伴的声音变成了眼前触手可及的温暖。
0: 对，这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惊喜的地方。他这次来除了带来了二十四节气的去年一年我们的约定嘛，二十四节气的这个每一个节气的剪纸作品，还给我们四位畅通节目的主持人剪了四个肖像剪纸艺术。然后呢，关键是太像了，
1: 对，不光像，而且呢比我们本人更亮更帅。
0: 对，我知道他的底板是什么，他的底板是我们当时在2024年的元月份我们当时拍的那一组宣传照，
1: 是主持人宣传照，
0: 主持人宣传照，他在网上找到了，找到这组宣传照之后，他是拿那个照片做底板刻的，真的跟那个照片一模一样。
1: 对，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作为听众写给90.8的时光情书之后，下一步他有什么样新的创作的计划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讲述。
5: 金陵十二钗吧，这个。另外，现在也对，因为之前给四位主持人发的这个人像转非遗剪纸，这方面有了尝试以后，可能后期自己就可以尝试更多了。因为毕竟尝试只要成功了，这个动力就有了。
0: 怎么想起来给主持人来剪这个人像的这个剪纸？
5: 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大家接触的很少，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能创作成功，当时也担心这个创作出来的话跟真人啊，跟你之前的照片啊，是不是有区别，但其实感觉出来还是挺像的。
0: 对，非常像，
5: 我自己都满意。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这个时间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来自于宇航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0: 好，刚才呢，这个清新自飞扬也是说了哈，他当时为什么想起来创作这个诗画二十四节气的剪纸作品，然后给我们的每一位主持人也创作了一份肖像的剪纸作品，然后对于他来说激发了他进一步创作的这个意愿。
1: 对，
0: 他说要下一步是要剪这个金陵十二钗。
1: 对，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可以提供给清新自飞扬啊，你是不是能创作一组这个叫车轮上的安徽，比方用剪纸展现合肥川流不息的车流啊，芜湖的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啊，
0: 对，
1: 蚌埠的京沪动脉啊，铁轨交错如织，
0: 还有黄山的旅游公路盘旋在绿水青山之间，穿梭在全省各地的新能源汽车，把传统剪纸和现代出行结合起来，更好的去展现安徽出行的变化和交通的蓬勃发展，其实也特别适合我们频率的定位。我觉得我们好贪心哦，就给这个
1: 出新题了，
0: 出了新题的哈。
1: 对，
0: 哎呀，说到 哎呀，这里说到新能源车，我们不得不要开心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因为对于青青自费羊来说，以前他是开油车、
1: 嗯，
0: 后来换了新能源车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新能源车。他家两辆车全都是新能源。
1: 对。
0: 到底新能源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也来继续听一听。
5: 首先，新能源车肯定是个节省的问题。第二，就是新能源车它这个智能化更方便，让我们驾驶这方面就是更轻松。
0: 之前担心过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这种长途旅行的时候还有这种担忧吗？
5: 没有了。
0: 嗯
5: 嗯，因为今年春节我就尝试了一次长距离旅行，
0: 嗯、
5: 从合肥到开到福州那边、嗯，来回距离3000多公里吧，没有碰到过充电和就是这种焦虑感。现在导航的话，
0: 嗯，
5: 更方便、嗯，因为你导航里面你只要设置你的车是新能源车，
0: 嗯、
5: 它就会计划好，提前告诉你、
0: 嗯、
5: 下一个服务区有多少个充电桩现在是空的，
0: 哦、
5: 然后到了以后你就可以立马知道能不能充上电。如果您他告诉你充电桩在使用中没有空的了，
0: 嗯，
5: 然后但是跟你可以自己根据您的那个你车的那个续航里程还能跑多少公里，
0: 嗯，
5: 你到下一个服务区的充电嘛，
0: 嗯，然后除了充电以外，是不是还有换电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
5: 啊？对，我的车它带换电
0: 啊、
5: 嗯嗯，然后这个换电的话更加就体现出那种方便了，3-4分钟解决，比充电就快的非常多。而且新能源车现在也增加了一些互动功能吧，
0: 嗯，
5: 你跟他连续对话，他会感觉到他就是对方就是一个人。
1: 哎，而且呢，青青自肥羊他还说啊，能在新能源车里面听90.8，体验感更好，因为他车子特别安静嘛，
0: 嗯，
1: 没有发动机的这个噪音，说我们的这个声音呢，就像坐在副驾跟他聊天一样的清晰。
0: 对，我之前还问过他，我说那新能源车上面带那么多的软件哈、嗯，也有很多的一些收听的一些节目的软件 APP 什么的、
1: 嗯。
0: 我说那你怎么去找到那个90.8？是不是特别麻烦找到广播？他说确实你自己去找的话很麻烦，但是他说我们长嘴了呀，
1: 长嘴了，
0: 有嘴啊就可以问
1: 喊出来。
0: 关键是他说新能源车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的智能化能跟你交互，是你有问他有答。
1: 嗯，他这种陪伴聊天，
0: 对
1: 吧？
0: 他说你看一路上驾驶的时候就好像是老朋友在旁边陪你聊，你可以问他所有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他说每次上车我就说帮我打开90.8，
1: 嗯，
0: 然后就会自动的调出90.8。
5: 新能源车因为它是一个通过网络来听广播，所以也很方便。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说你要听安徽交通广播，他就打开了
0: 啊、哦，
5: 很方便。
0: 你一般会怎么喊？
5: 就是你好蓝图，打开安徽交通广播，嗯、或者是我开我另外一辆车就是。小乐小乐，打开安徽交通广播，就打开了。
0: 哦，
5: 更安全了。
0: 嗯，
5: 因为像以前的广播，你还得拿去手，
0: 对，
5: 就调，
0: 对，
5: 声音大小。他现在你跟他说，直接说，他就会把你完全设置好。
1: 嗯，好，在这里我们也做个调查，您现在开的是油车，
0: 嗯，
1: 还是新能源车？
0: 嗯，
1: 如果您开的是新能源车，您每次都怎么喊出我们的交通90.8呢？
0: 好，来，以后晚高峰听我们的节目，首先上车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小迪小迪、小乐小乐，
1: 嗯
0: 啊，还有 Nomi Nomi 啊，都可以啊，不管是谁都行，先把90.8喊出来，
1: 喊出来，
0: 先把我们和一鸣，先把我们俩喊出来啊，
1: 喊出来，我们就会来到您的这个副驾上，是吧？
0: 一定要先把我们喊出来，知道吗？喊出来以后每次上车第一件事就喊908啊、嗯
1: 哦、对，哎，说到908的节目，你看刚刚我们说的诗话24节气啊、
0: 嗯、
1: 又有听众朋友来点赞了，说这个节目太好了、
0: 嗯、
1: 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听到完整版。
0: 哎呀，真的是现在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都发过、
1: 嗯、
0: 我们的节目里在之前的这个播出的时候播出季的时候应该说每个整点都会放哈。
1: 对对，
0: 这段时间这个节目现在下架了，然后
1: 下架，哎，但是我觉得在新媒体当中大家搜一搜应该是可以搜到的。
0: 你先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你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24节气、
1: 嗯、
0: 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相关的链接，您可以好好听一听、嗯、是那个诗是诗词的诗，话是说话的话，
1: 对，
0: 不是画画的话啊、
1: 嗯、
0: 说话的话，来，您可以搜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节目。
1: 对，
0: 来，如果今天晚上看到我们的这个和青青自飞扬的这样一个节目互动的一个内容的推送的话，大家可以截屏过来哈，证明一下你看到了。
1: 嗯，
0: 来，标题是太浪漫了， FM 90.8与听友一场跨越四季的双向奔赴。
1: 对，别忘了点个赞哈、
0: 啊、
1: 或者给我们进行留言。
0: 留言
1: 是的。好，还有一个叫 FE 的朋友说太漂亮了，青青自飞扬好厉害啊。那青青自飞扬真的很厉害啊，不光你看新能源车感受它的动力无限、
0: 啊、对，
1: 另外听说呢它还给我们解锁了一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就是房车旅行。
0: 嗯，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方便舒适自由节省，就像移动的家、嗯。
5: 第一次开房车去青岛，山东青岛。
0: 嗯，
5: 第一次接触房车去尝试了一下，第二次开房车是去的是安庆粤西那边，然后最远一次开房车是去了甘肃那边。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自驾游这种放松形式。
0: 嗯，
5: 对。
0: 那房车游跟自驾游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吗？
5: 房车

0: 车比较自由，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开房车去山东青岛，您以前的那种旅游方式，但迁到一个城市，您需要先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对吧？然后第二，您再去住宿的地方，再到景点。而房车不一样，房车让您跟景点之间的距离就是缩短了，你可以直接开着房车到景点的停车场，你这样下车就到景点，然后玩累了直接回房车上去直接休息了，
1: 就更丝滑。
0: 哎，对，太舒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身边
2: 住在房车上的舒适感怎么样？
0: 挺好的。
1: 安全感呢？
0: 也挺好的，因为现在房车那种就是装备啊，也越来越完善了。
1: 那有没有核算过，就是房车出去一趟的话，你的成本和你普通的同一条线路自驾游的成本差距有多少？
0: 像我之前出去一家人在房车上住，你租车一天的费用大概在400块钱。但是您如果是一家人出去的话，要是住宾馆啊，住酒店的话，肯定要是两间房间，两间房间的话那肯定是超出这个费用的。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他现在也是穷游，比如说床车游吧，因为现在新能源车更多了，他那个新能源车现在可以把后面放成一张床，旅游更方便。
3: 就是说不用提前去订酒店啊，不用卡着时间去赶火车，方向盘这么一握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孩子饿了没关系，后面的厨房随时煮碗面。老人累了，床位呢就在两步远的地方。
4: 堵在路上也不怕呀，咱有卫生间，有热水，还有零食，对不
3: 对？
4: 然后开到哪儿就可以停在哪儿，停在哪儿就可以住在哪儿。
3: 对，
4: 当然了，我们就说的这个是都是在安全的可以停放的地方哈。这个开房这您可不能随便停。然后我们说以前旅行是赶路，但是现在旅行呢是享受路。晚上把车停在湖边山脚下，打开天窗就是星空。第二天清晨鸟鸣声把你喊醒，推开车窗晨雾就在眼前。哎呀，想想这种感觉都好像是住在了风景里。
3: 哎呀，这感觉太惬意太美了哈。
4: 对，
3: 不过聊了这么多的诗和远方，我们差点忘了给大家介绍
4: 他的真实身份啊，
3: 非常重要的身份啊。他是合肥水务集团的一名员工。
4: 对，他不是专业的剪纸艺术家，因为剪纸是他的兴趣爱好，业余爱好。他的职业呢是合肥水务集团的员工。
3: 对，
4: 还特地给咱们908的听友带来了特别实用的用水提醒，而且我就讲这个提醒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就踩过坑。
3: 好，来听一下，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家里面的抽水马桶，这是家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疏忽的环节。因为家里面的抽水马桶它有水箱，水箱里面有一个浮球，浮球控制进水阀。如果家里面的马桶如果时间长了，橡皮老化了以后，它会导致冲水以后它在进水以后，它那个回水阀不能及时的回掉以后，其实你是看不到它那个漏水的，它漏水，它从里面有一个管道是漏到下面去了。别小看这个漏水，一旦漏起来它是很厉害的，
4: 就它日夜不停的在漏。
0: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以前碰到的用户，他就知道他家里面偶尔到房子去就是打扫卫生啊，结果他就用了一下马桶他就走了，结果马桶就因为老化了，漏水，他两个月超一次可能会产生几千吨水，对他来说也是损失，其实对水来说他也是浪费。但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平时家里面长期不住人的情况下，把家里面的抽水马桶那个进水阀先关了，或者是到家里面的水表处的那个总阀关上，等你用水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我们家抄表员如果在抄表的时候当时就发现的话，会及时打电话通知就是户主。
3: 好，这一点啊，雨涵真的是踩过坑啊，是惨痛的教训。
4: 我还好，我当时也是那个就是水务集团的员工，他们可能我不记得是不是在抄水表的时候发现了，还是发现那个表异常了，
3: 提醒你
4: 了，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你们家这个月的表比上个月然后水用
3: 了钱多很多，
4: 200多吨。
3: 哦，
4: 我当时就傻眼了，我说200吨什么概念啊？
3: 对，怎么可能用了这
4: 么
3: 多？
4: 怎
3: 么
4: 可能会那么多？他说你去查一下你家那个抽水马桶，那个房子因为没有住，空着在，可能有一次去打扫卫生，然后用过马桶那个地方就出现他讲这种情况，然后我后来就赶紧去找邻居，我就第一时间给邻居打电话说麻烦帮我把下面的水阀给我总阀门关上。
3: 这点很重要。
4: 对，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我还亲身经历过一种这个浪费水的一个情况，就是太阳能热水器，然后上了水之后忘了关阀门了，然后它也会一直往外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些小细节千万要注意。
3: 对，一方面真的是把那么多的水资源给浪费了，
4: 对，
3: 另外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种这个
4: 经济上的损失。
3: 对，所以感谢青青自飞扬的提醒啊。说到感谢，我们要特别感谢青青自飞扬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礼物。当然我们昨天也为青青自飞扬呢进行准备了一个908的专属大礼包，
4: 对，
3: 以真诚回馈真诚，以陪伴 回应这种守候。
4: 对，礼物虽然不算贵，但是我也藏着我们每一位主持人，我们九零八想对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所说的话，就是谢谢大家对九零八的喜爱、支持和包容。
3: 对，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听众来访，而是一场跨越了电波的双向奔赴。那么对于广播人来说呢，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盛大的礼物，而是听众的一句话。我一直在听。
4: 青青子飞扬呢，把他精心装裱的主播的剪纸艺术作品送给了我们畅通节目组的四位主播，这是他的一份心意，但他也更是一个缩影，他是无数的听众和 FM 九零点八之间最动人的故事。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在四季更迭的时光中，安徽交通广播始终是坚守初心，用声音陪伴每一段出行路。而像青青子飞扬这样的听友，正用他最质朴的热爱、最纯粹的支持，也成为我们广播人坚守的底气和前行的力量。
3: 好，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展开这样一个相约的行动，就是想问问大家，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拿手绝活，您希望走进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吗？您和九零点八之间有过什么样难忘的温暖的瞬间和故事？大家可以呢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今天的这个推送当中啊直接留言啊，把您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当然也可以发到此时此刻我们九零点八的微信当中。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7: 全球通心动日，
8: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7: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8: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7: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8: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7: 中国移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合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日前，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单位下一步要强力推进应保尽保，尽快实现8个高危行业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参保安责险，要不断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规范安责险条款费率和签约服务内容事项，推动预防服务更加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推动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强化安责险工作监管，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完善安责险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充分发挥好一网统管综合作用，加速相关数据全面系统精准归集，发挥线上服务、监测预警和监督指导的系统功能，确保在6月底前实现投保数据归集率、服务记录上传率2%100%，全力推进我省安责险工作实现新跨越，确保各项工作指标走在全国前列。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气温回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游泳、戏水、钓鱼、打捞物品，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河流、池塘、水库玩耍，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加强防溺水教育，发现他人溺水保持冷静，立即呼救，拨打110或119，抛掷救生圈、竹竿等器材，严禁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施救，严防溺水事故。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周四的晚高峰18:03，那么现在进入到了今天晚高峰的一个最大值的时间了。那么合肥市区哪些路段要提醒大家最好避开？马上呢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权威的梳理。您好。
1: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各条高架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积压车辆。长江西路高架依然是进城方向存在大量车辆。

更高效率的通行。那再往前，前山路到五里洞下口附近呢，也有部分的积压。河东汉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金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福隆路间段到南一环下口全段也是存在大量车流。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在龙川路到望江路段之间，宿松路高架南向北隧道下方，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路段都存在了积压缓行。同一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西安江路以及东西双向上海路到河玉路路段的车辆都有了大幅的上涨，通行稍缓。提醒大家呢，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是河路到五里墩，北一环东向西富阳路下川附近的车辆都有了大幅的增加，目前只有东一环通行依旧轻松。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在新凤埠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甩尾情况，两端尾部都较长。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宁国路路段，东向西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通行速度非常缓慢，车辆走走停停，仍然建议您选择桥下的镜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或祁门路等路段通行。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也有大幅上涨的趋势，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出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好，18:06，我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装修的那些福利啊，对大家来说真的是省时省心又省力。那大家一定要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比方说最近过11周岁生日，90.8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匠人之装。最近的11周年的店庆，他们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的抢定装修啊，还送您全房空调，有几个房间呢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就是匠人之装的材料、价格、施工呢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是通通不限量，任意您使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这代表了匠人之装他们的这种底气、信心，包括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啊。好，有装修意愿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路电话0551-6556-0303啊，记住这路电话6556-0303。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好，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未雨绸缪真的特别的重要。关于很多的车友呢选择这个车险方面，我知道啊，大家呢心中往往都会有挺纠结的，不知道怎么去选。一选这个车险呢，就犯了什么呢？选择综合症。但是有一点真的很重要。

0: 就是大家一定要会选择，因为续保器的方案真的很多，报价也很乱。怎么选呢？选大品牌中国平安，因为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选择了买车险选平安，拨打4008-60，成为他们规定的啊这样一个动作。因为他们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服务，特别贴心。
1: 对，关键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会定制专属保障，他能够智能报价也非常的划算，并且是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极速。 到账，线上投保，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是4008-60，用过的都知道哈。其实平安真的很方便，因为我自己买的就是平安保险。然后你看道路救援年检代办，一个电话就可以全部帮你搞定。
0: 是的。
1: 然后呢，他的这个直接的电话投保，你不用做任何的这个就是上门呐或者怎么地，就是非常方便。
0: 对，你看，
1: 这个雨涵用他的自己真实的案例啊，告诉我们大品牌中国平安真的是值得信赖哈，
0: 对，
1: 因为很有保障。
0: 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外地车抛锚了，然后当时就打了救援电话，就立刻很快20分钟以内到现场帮你处理好。
1: 对，就是你深陷窘境的时候，你真的是措手不及的时候，你我觉得一个大品牌在身边，它就是一种什么呢？安全感。
0: 没错，因为你
1: 就是一种依靠。
0: 大品牌它全国各地它网点比较多，
1: 多，
0: 服务也非常的贴心和到位。
1: 所以说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是的。哎，所以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在选择品牌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选择大品牌。比方说护肤啊，那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的也是这个宠肌奢礼，也是一个大牌的护肤，王炸组合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搭配大红瓶面霜15克。

0: logo 908的商城520限时返场的活动里，这一套明星组合只要549块钱。
1: 参加我们商城的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这个优惠活动，算下来到手多少？494.1块，性价比是不是直接拉满？
0: 对对对，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啊，这两款产品如果用过的朋友不用多讲，大家自己自然知道它好不好用。没用过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哈，就是神轩水呢。肯定都听过这个名字对吧？
1: 对，
0: 它是调理肤质，然后焕亮暗沉，让你的脸蛋儿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非常的清新也非常的清爽，然后那个皮肤就会软软弹弹的，很好吸收。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大红瓶面霜，我跟大家特地的来说一下它的好处。好在哪呢？就它非常的温和，并且它能够稳住你的皮肤的稳定。
1: 对，就是维稳啊，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如果出现什么干敏啊，出现泛红啊，特别缺水，就缺水到疼，
0: 干燥，
1: 对，
0: 泛红，
1: 是
0: 过敏，或者是什么气纹啊，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
1: 这瓶很好用，我用过很多瓶，空瓶了很多瓶哈，就是它一套可以搞定日常基础护肤，
0: 对，
1: 从粗糙到细腻，从暗黄到透亮。有人说懒人也可以养出素颜的发光肌，
0: 就特别适合我这样的，我就不太喜欢很多程序，一层一层，我就觉得好浪费时间，然后好反感，然后我就觉得你最好是一样，顶多两样，就把我搞定。
1: 对，它这两样一样，神仙水里面有那个非常王炸的。那个成分叫 Pitera 嘛，我印象对吧 ？Pitera 都听过吗？
0: 准吧？
1: 应该还是很准的哈。而且呢，每一套都是经过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以查验真伪，品质必眼入。
0: 关键是给您送了定制礼盒，还有精美的礼袋，打开一看，哎呀，就是那种大牌的满满仪式感，
1: 对，
0: 非常高级，送人自用都是非常好的。然后顺丰直发，速度美丽，直接送到您的手上。我们提醒大家哈，这一次520的折扣活动呢，大家本来我以为今天昨天活动就结束了，
1: 对对对，
0: 没想到又
1: 涨了，
0: 给大家放到了22号正式结束啊！
1: 对对，
0: 距离截止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福利余额快要见底了。没有买的朋友，没有下单的朋友，没有下手的朋友哈，抓紧时间，库存就那么多，手慢真的是抢不到。
1: 对，这个机制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的是什么呢？圣罗兰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还有大额的满减券，对大家来说都非常的实用。来，微信小程序现在就搜索一下乐购908，就是欢乐购物这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直接进。
0: 你说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商城啊？
1: 对，
0: 不强买强卖，你进去随便，你想买就买，不想买不买，然后你买东西如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退货，100%退货，怕什么？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先得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加关注就可以。然后呢，我们今天有篇推文，太浪漫了 FM90.8 与听友一场跨越四季的双向奔赴。为什么说跨越四季呢？因为从去年开始，2025年开始嘛，然后清新就一直给我们发剪纸作品。我们的约定是一年，我们要把一年完完整的24个节气全部剪下来。他做到了，他还超越了。
1: 对，
0: 他除了给我们发了24节气的这个作品，还给我们发了元宵节的，还有雷锋日的，还有给高考生加油助威的，还有这个毛主席的那首词《沁园春·雪》，他的剪纸作品发了很多很多，所以真的是有30多幅，应该是
1: 对，
0: 特别特别用心。
1: 是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也希望走进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或者是录播间，来讲述自己的和90.8之间的故事和情缘，也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拿手绝活。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我们一下啊，你有什么样的拿手绝活？什么样？其实这个拿手绝活未必你觉得是惊天动地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哎，你正好有这个小技巧、小灵感，别人不会，就会让别人心生羡慕。
0: 对啊，你比方说不是说非得要成为多大的大师，
1: 对，
0: 艺术家才是拿手绝活。
1: 是的，
0: 就是你的独有的、独到的，别人不没有的，别人不会的哈，就你特别在行。
1: 对，你比方说摄影对，你比方拍照拍得特别好的然后呢有人钓鱼钓得特别棒，特别会开车，特别是在一些这个危险的路面或者说是在崎岖的山路开得也很棒，就总之你有过人之处，您都可以把您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0: 那就说说过人之处吧。
1: 来，大家说
0: 拿手绝活和过人之处。
1: 对，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请你到我们的录播间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
0: 对，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把我们的听众都请到节目里，把大家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真的是有这个梦想哈，希望大家来帮我一起来圆梦啊。
1: 对，
0: 来说说你的拿手绝活和过人之处。
1: 是的，就像鲁豫做的那个岩中花树一样，但他可能采访的更多的是明星。是在某一行当中的这个大家等等
0: 佼佼者。
1: 对，
0: 我们就是素人，
1: 对，
0: 普通人。
1: 对，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当中是藏龙卧虎。
0: 对 啊是，
1: 对吧？个个都有绝招绝活，来，欢迎您发送过来。
0: 刚有位朋友说，还以为清新自飞扬是一个老奶奶，没想到这么年轻。然后说哪里可以看到那些剪纸作品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篇推文，您就可以看到。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里边附的照片，您动动您的小手指，划一下，那个照片是可以动的。因为要不然你只能看到一个封面，24幅剪纸作品都在那个照片那一栏里，你拿手左右划一下，能看到24个节气的作品都可以看得到。
1: 是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出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洪杰。今天洪杰呢要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标语。
2: 的关键词呢叫做标语。近年来各个景区都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标语让游客打卡。那么近日呢，有网友发视频称，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景区内看到的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扔了吧，这样的字样引发网友热议。那么对此呢，郑州伏羲山景区工作人员在近日回应称，该标语已于当天就拆除了，本意是为了缓解游客的爬山压力。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此前其他景区搞的爬山趣味互动标语，当地的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搬来本就是跟风，可能是为了突出自己的不同，于是进一步提出把媳妇儿孩子扔了吧，但这并不是什么趣味互动，而是已经涉嫌冒犯游客且有负面引导作用。对此该景区及时道歉拆除标语牌，这是对游客监督的回应。可以说景区出现这样的标语牌，不仅仅是文字把关不严的问题，还折射出创意不足的弊病，东施效颦，尴尬搞笑，把冒犯当作幽默，只会拉低景区的品位，给游客带来更差的体验。此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标语牌曾走红网络，也有网友投诉这一标语不尊重游客，相关景区在接到投诉后拆掉了标语牌，但随后又听劝地恢复了标语牌，因为更多网友力挺这个标语牌，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此次引发争议的伏羲山景区趣味互动的标语牌却与此前的标语牌不同，首先这是对其他景区标语牌的生硬模仿，有网友说很担心今后爬山到处都看到类似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样的标语牌。现在很多景点到处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某某某标语牌，景区标语牌千篇一律，缺少特色的互动标语，可以说第一个制作文案的景区是富有创意的，而随后跟风的就有一些模仿抄袭或者借鉴之嫌，也显出了创意的不足。其次呢是画蛇添足，

邮件已带有冒犯性。有网友认为，把孩子扔了吧，把媳妇儿扔了吧，这只是搞笑，没必要当真。投诉的游客是玻璃心，但是这样的标语和之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趣味性和幽默感是不同性质的，仿佛是把孩子媳妇儿当成爬山的累赘，会带来负面的引导效果，也让一家人爬山，孩子和妈妈看到以后有一些不高兴。从趣味互动角度来看，爬不动了吧，哈哈，这样的文字的表达刚刚好，绝大多数游客会对此会心一笑。而景区对这种标语牌进行所谓的升级，添加了一些不合适的话语，则过犹不及，没有趣味性。趣味互动、趣味标语需要景区结合本景区实际特色的创意，而非模仿抄袭、东施效颦。当然了，也有网友认为伏羲山景区不必要拆掉标语牌，要有所谓的定力，建议该景区不要对舆情过于敏感。我们说，虽然都是游客投诉，虽然都有赞同和反对，但是对投诉反映的问题要进行识别和认定。游客的投诉站不住脚，没有道理，景区当然可以不当回事，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要把有投诉就当舆情，并跟着舆情跑。但是游客反映的问题如果确实存在，景区是需要做出及时的回应处理的，这是对待舆论监督与游客良性互动的理性态度，也是对每一个游客应有的尊重。

0: 哎呀，特别欢快的中国风的音乐又响起在我们的耳畔。什么时候我们会听到中国风的？就是我觉得在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节日当中。
1: 嗯，对，固然这个时候是可以听到的啊，就是要
0: 小满节气，
1: 一定，对，一定要有这种传统的这种音乐，搭配着，
0: 对，
1: 那感觉才能来。
0: 对，是的，你比方说春节的时候呀，端午节的时候呀，
1: 清明节，
0: 清明节这个，
1: 中秋节，
0: 对，清明节这个过欢快了一点。
1: 就我说的是不管不同的节日，
0: 柔情的中国风，
1: 对，就是这种古风音乐哈，其实是非常非常应景的。
0: 对，是的。哎，刚才说到端午节哈，真的快了，就在下个月啊。这个端午节大家这个礼物有没有开始准备呢？
1: 你是不是考虑在哪买粽子是吧？
0: 买粽子，对呀、啊、你看必不可少的嘛、也是中华这个文化传统之一哈。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商务往来呀、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端午好礼这个粽子肯定会表达大家的这个心意。
1: 所以大家知道吗，其实你可能吃过很多种口味的粽子，但你知道吗，燕之屋的粽子其实特别好卖，特别好吃。
0: 是的，
1: 每年据说他们家的粽子都卖得特别火。关键是今年哈，他们有一加一，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心意哈、要送给大家。
0: 是的，
1: 你看端午礼盒已经开始新鲜出炉了。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一盒，加上这个燕窝粽的双礼盒，就是一盒燕窝，一盒燕窝粽。一共两盒套装，
0: 哎，
1: 已经新鲜出炉了。
0: 是的，这个很有特点啊，既有浓浓的端午的传统氛围，又兼顾了我们健康的滋补。大家知道燕之屋呢，值得大家信赖，是因为它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这份礼盒送出去啊，档次和心意一眼就可以看得见。
1: 好，先说燕窝礼盒哈，必须得跟大家分开说清楚。一盒里边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料不用多说，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只有这三样，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送给长辈也好，孕期的宝妈也好，吃起来都能够非常的安心。然后这个今年端午的限定爆款叫燕之屋南咸北甜隆中登场的燕窝粽礼盒。
0: 对，隆中登场、就是粽子的那个粽，隆中登场啊！燕窝礼盒，它这个设计，礼盒的设计我觉得特别用心，有这个端午节的传统的文化，比方说传统五彩绳的设计，寓意的就是祈福纳吉呀、喜乐长安，颜值很高，寓意又特别吉祥，很有仪式感。打开你会发现一盒呢有八枚粽子，颗颗都是真材足料，它含有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剥开粽叶，哎呦，这个边角是满满的燕窝丝，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见。
1: 它可不只是粽子哈，它还有燕窝啊。
0: 对，还有燕窝。
1: 这个鲜炖燕窝礼盒呢是576块钱，燕窝粽礼盒是368块钱，通常你要是单独买的话其实都挺贵的，对吧？不过呢，重点来了，今天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给我们听众发福利，整套组合只要499块钱，划算的力度可以说直接给你拉满了，一套一个套装就把这个端午的香粽和高端的燕窝全部给您配齐了。然后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特别方便，发送关键词

0: 499阿拉伯数字，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对，现在发送499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哈，既有端午传统粽香的这个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里的高端和体面，送给父母长辈啊，送展现孝心，送给重要的伙伴，表达您的这个诚意，我觉得他们收到一定会夸你够用心，有品味。
0: 499499啊、赶快发过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520甜蜜将至，咱们乱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了，时间是18:31，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还是要特别提醒开心的各位回家路上的小伙伴们哈，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地区还有大雨，最低温度沿江地区和江南的南部是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合肥目前多云天气，室外温度是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5，空气质量优。好，关注了天气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再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晚高峰的整体通行情况。因为今天是周四，相对来说晚高峰，周四的压力可能会小一点哈。来，各位通勤粉，你们走在路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哪些路段现在非常非常畅通，可以畅行无阻，一定不要藏着掖着，告诉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哪些路段今天特别特别堵，比平常要堵很多，也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好，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警方路况。

0: 好，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哎，我怎么没有找到你们讲那个剪纸的那个作品那个推文哈？您可能刚刚关注还没有，我刚在那个微信上对话栏当中给您发了链接，您打开链接就能看到了哈。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说正好在节目当中啊，想看一看我们的听友清新自飞扬给我们安徽交通广播送的剪纸作品的话，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然后找到这篇文章，就是太浪漫了，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和听友的这样一个叫跨越四季的浪漫之约，双向奔赴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啊，看到剪纸作品了。好，下面时间呢要和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晚高峰的整体情况，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晚上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希望您留意的是这个时段呢还有大量的车流存在，那有两个路段呢是受到了故障车的影响，在这个北二环高架靠近东二环的这一路段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现场呢有警力正在疏导，该路段只有两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有稍许的急压甩尾，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提前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各条高架的路段当中呢，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是南二环高架由西往东方向，刚刚在合作化路的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影响了后方车辆通行，尾部延续到了前山路路段，刚刚将故障车呢撤除，车流在缓慢的恢复当中，行车时要保持足够耐心。其余各条高架的路段当中呢，郎溪路高架在这个南往北方向之前也是在高亮路路段受到故障车影响，造成了甩尾情况，尾部延续到了上海路到北京路段之间，目前呢故障车也已经被拖移，车流在缓慢恢复。北往南方向的郎溪路高架车流集中到了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铜陵路高架之前受到了多起交通事故影响，北往南方向存在甩尾情况，从引河路到长江东大街上方有积压，目前也在逐渐恢复。富阳北路高架天水路上口，合作化路高架南向北望江路到五里墩下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丰岭路到西二环之间的车流都出现了缓行积压的情况，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比较长，延续到了满山路下穿，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已经基本消化，包括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的通行已经基本进入到了尾声，现在的通行效率比较高，可以放心选择，希望您留意

0: 车流要特别留意，行车途中呢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好，18:3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大家不要错过一个重磅的活动。我们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最近进行这个11周年的庆典啊，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呢，抢定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啊。它的环保的等级是非常高的，因为装修对我们每个来说不光是家庭要舒适，更要环保和健康。
4: 嗯，
3: 另外呢，他们还赠送这个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4: 对，不仅要这个好用，还要品质，还要安全，对吧？
3: 对。
4: 我们也了解到呢，这里在匠人制装这里装修呢，它有一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匠人制装的材料是透明的，价格也是透明的，施工更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等一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给您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新免费重新装。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1-6556-0303，6556-0303。
3: 嗯，就是装修要找靠谱的装。修公司才能够省时省力又省心，否则你真的会掉坑啊！
4: 真的是没装过，尤其是装修小白啊，
3: 嗯，
4: 一定要提前做功课。如果你，哎，又没时间，
3: 嗯，
4: 然后又不想花时间花心思，那你就找装修公司，找大牌的装修公司，找匠人制装去合作啊。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大牌品牌口碑比较好的公司，我觉得就值得信赖吧啊。说到这个大品牌呢，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也为大家进行了大牌推荐。
4: 对，我们都知道昨天是520多热闹呀。然后对吧，到处都是打折，各方面都
3: 促销，
4: 对，然后商场也人满为患，
3: 是的，
4: 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啊，真正的宠爱从来都不需要赶日子，非得在520那一天表示一下，你过了那一天也可以照样表示哈。
3: 对，
4: 他是在你疲惫一天之后依然愿意好好的洗把脸，涂上面霜的那一刻，其实你就值得被温柔对待，包括你的皮肤哦。
3: 是的，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在520的限时返场当中，带了一份真正懂护肤也懂生活的奢宠好礼啊，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加上大红瓶面霜是15克，5瓶啊，一共是5瓶，一瓶呢是15克，就是75克啊，五瓶中样，加起来呢是一瓶正装的量。
4: 其实小5瓶也挺好的，
3: 对对对，出差旅游。
4: 还有就是大瓶子打开之后，如果你要用的不是太及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还容易浪费。
3: 对，
4: 对吧？小瓶子我觉得好在哪，就是你出差带很方便。
3: 对对对。
4: 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就是用完一瓶再拆另一瓶，不会出现这种浪费的情况。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产品的价值高，使用的感受体验感也特别的好啊。
4: 对，就是它不是简单的打包，这是明星组合的诚意加码。神仙水不用我们多说，对吧？什么它不是什么一夜回春的魔法，而是日复一日的通透感。你别指望任何一个化妆品你一天晚上它就能帮你焕发青春，不可能的。你要坚持使用，长期使用，在化妆品在护肤这个领域要做一个长

0: 个大红瓶面霜去维稳，就两者搭配在一块呢，就像是你懂你的一个闺蜜，不唠叨不刺激，只是稳稳的把你的皮肤养回最好的样子。
1: 哎，你现在怎么那么会打比喻啊？
0: 那不是跟你学的吗？哈，你刚才那个比喻也特别的棒。哎，你没怎么化妆啊？她状态怎么那么好呢？
1: 就是，哎，对，你没化妆，但你状态很好。我相信这是每个女人、每一位女性可能都愿意听到的一句话，特别想听到的一句话。
0: 对，是的。
1: 对，不管你是20多的这个轻熟肌还是熟龄肌，这一套。

0: 只要多少呢？说出来，你不相信吧？
1: 549元，549，只要549啊！
0: 这还不是最低的。
1: 对，
0: 能够参加商城的单笔满订单满520块钱可以打9折的活动，算下来。仅要494块钱，494啊，
1: 就500块钱不到嘛，带走两大王牌，性价比超高啊，已经不是划算了，而是体面又聪明，就你的选择一定是聪明的选择。
0: 对，你别说你这低价买的，是不是他那个商品看起来不是太像样子，没有礼盒礼袋顺丰直发啊，真正的高级感就是这样的，直接拿到手，直接能送人，仪式感拉满，不用在你费心去包装了，不管自己用放在自家的梳妆台上，还是送给闺蜜哈，都是非常高级的日常，不用担心。很多朋友说你们价格那么低，你们这货源，哎呀，踏不踏实哈？心里紧张。
1: 是的，在这告诉大家，我们是蚂蚁溯源的，每一趟都有蚂蚁溯源的这个认证啊，扫码您是可以查验的。所以说品质无忧，放心买，放心用。最后呢，提醒各位，这次520的折扣活动后天啊，又明天啊，明天22号就正式结束了。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一天多
0: 一天半了。
1: 对，一天多。但是福利的余额真的不足了，这时候优惠即将下线的时候手快真的很重要啊，手慢无，我们的是顺丰直发的，库存有限，不管你是囤货给自己，还是送一份高级又不张扬的礼物给闺蜜，给妈妈，给爱人，这套 SK2 组合刚刚好，就跟我们说的小满一样。
0: 对，我
1: 刚刚好，
0: 是我不管是520还是521，不管你是爱家人，爱老公，爱父母，首先得爱自己。
1: 对，
0: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希望大家能够每天为自己的肌肤花几分钟时间。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的面霜组合，今天在908商城最后两天，最后一天半，点击下单，让好皮肤成为你不动声色的底气。
1: 好，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直接找到乐购908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还有种方式呢，就是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直接点击进去到我们的商城当中。
0: 如果现在开车也没关系，不用着急啊，不用现在就点进去，你可以晚上睡觉前点进去看，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什么吃喝玩乐游购娱应该都有，可以满足你的日常很多的需求。然后你看到动心的你就下单买一件哈，没有动心的没关系，你就走，明天你再来逛嘛。
1: 好，大家别忘了赶紧下单啊。好，18:45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畅通2026。
2: 好香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之前呢，我们来先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啊。我们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过人之处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特长、专长、拿手绝活，您可以发一条微信过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呢，有一天您可以走进我们90.8的直播间，来展现您的绝活，来说说您和90.8之间的故事。
1: 对对对，好，还有一位朋友说诗画12节气，我真是服了你们，两位朋友都发12节气，这节气是24节气啊。
0: 您不是弄混了吧？因为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清新自飞扬说，他接下来一个计划呢是金陵12钗。
1: 对，十二钗。剪纸作品准备剪金陵12钗，那我们节气是24个啊。
0: 对啊，24节气啊，不能只听一半的啊。好，另外今天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来点击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推文，叫真浪漫啊。
1: 对，一鸣也记不住名字了，是吧？
0: 名字挺长，大概我就知道是双向奔赴嘛，啊，对吧？这个名字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浪漫了 ，FM 90.8与听友一场跨越四季的双向奔赴。
0: 对，
1: 还没找着名字呢，是吧？
0: 来，大家找到了吗？赶紧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给我们点赞啊，转发。
1: 哎，刚刚我看到有好多朋友说，哎，你们那个24节气节目在哪里能听到？哎呀，突然我就觉得，看来还是有必要继续的要做好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节目哈。我打算今年抽时间把我们以往的24节气的节目再整理一下，然后争取下一个节气就让你听到，在广播里就让你听到24节气的节目内容啊。
0: 好的，
1: 要反复播，让更多的朋友哈去领悟24节气这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魅力。
0: 另外呢，我们刚刚特别搜索了一下，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菜单栏，就是那个小圆的那个搜索框当中啊，搜索小满，就可以出现24节气的这个小满的节目了啊。我今天已经搜到了，
1: 你搜到了啊？
0: 搜到了。
1: 再教大家一下具体的方法啊，搜
0: 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
1: 就你
0: 右上方，
1: 你先得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0: 对，
1: 你得先是我们的好友，不然的话你是看不见，我们发任何东西你都看不见。
0: 对，
1: 你先得是我们的好友，加关注之后，你就能够看到，你可以就跟我们有两个，它那个页面上对吧？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发消息，然后你进入发消息的页面，里面有收听广播，有意见反馈，还有乐购90.8，都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呢，你在那个页面上右上角是吧，一鸣？
0: 对，右上角，大家呢可以看到这个原色这个圆形的一个
1: 搜索栏，
0: 在搜索栏当中呢，你可以直接搜索那个节气，比方说小满。啊，比方说那什么立夏、立冬之类的。如果说还有一种方式，就直接搜索“诗画24节气”，这个“画”别忘了是说话的“话”啊，说话的那个“话”。
1: 这样吧，大家不要那个搜那个“诗画”了，怕大家搜错。你就直接搜24节气，就出来了。你看霜降，
0: 对对对，
1: 小雪，全部都出来了。我们当时做的有链接，你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听。这是2022年的，你看2022年的霜降。哎呀，我播一点给大家听一下哈。来，为什么没有声音呢？啊，来了来了。好，就这样吧，不能给大家听太多，因为这音质太差了。我们是用这个
0: 手机播放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么一个搜索方法。
0: 对，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先成为我们的好友，先加关注。右上角有个搜索栏，你直接点进去24节气，你要用那个大写的24节气啊。然后里边会有很多，如果你像一鸣刚刚讲的也行，今天是小满，你想听小满今天有没有节目，你就直接搜小满，它就会出现关于小满的，大概有2期到3期的小满的内容。
0: 对对对，
1: 你都可以听到。最好是带着孩子一起听啊，因为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新生力量。
0: 是的，
1: 要不然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会剪纸的都得是老爷爷老奶奶，对吧？了解24节气的是不是都得是农民啊？是不是？
0: 真不是这样啊。
1: 对，所有人，所有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种传播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义务啊。
0: 对，有24节气，哎呀，和时令啊，和农耕啊，和我们的健康啊。
1: 对。

0: 和包括一些哲理，生活当中的哲理，那是紧密相关的。
1: 没错。
0: 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我比较擅长写作，这算不算绝活呢？当然算了，他特别喜欢现代诗。
1: 你还是很高级的绝活呀。
0: 对啊，他喜欢做现代诗，比较喜欢用自己拙劣的这个文字，他说啊，还是拙劣的文字，
1: 自己说拙劣啊，
0: 对，
1: 打引号，
0: 是的是的，来记录生活，谦虚呢哈。但是我觉得照片呢固然可以记录生活的色彩，但不如文字更加的刻骨铭心。是的，文字它的想象力会更加丰富一些。
1: 你知道文字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文字它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是别人无法复刻的。
0: 对，
1: 所以你的文字一定带有你个人的鲜明的风格。
0: 好，你有什么样的拿手绝活，什么样的特长，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啊，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请你到我们90.8的直播间录音间当中去讲述你的故事。
1: 对，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你。好，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进入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这个冷知识热思考呢，其实不够冷，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曾经遇到过，但是呢怎么样去处理，可能会比较冷一些啊。
0: 对对，怎么这我觉得掌握这知识特别必要啊。这个鱼刺卡喉不是小事儿啊，我知道很多人用一些传统的方式抠啊，吞饭压呀、压下去啊，喝醋软化呀，这些经验呢正悄悄地将小意外推向了大危机。为什么？鱼刺的主要成分是磷酸钙和碳酸钙。从化学角度来说呢，钙质确实呢可以被酸溶解，但是普通的食醋的醋酸浓度仅仅只有4%-6%，但是流经这个咽喉呢仅需要1-2秒，就达不到那个浸泡30分钟以上才能够软化的化学反应条件。而且醋酸呢会刺激我们的咽喉黏膜，加重炎症，吞咽的动作呢可能将这个鱼刺啊钉入深层的组织，取出来就会难度加倍。
1: 好，除了喝醋以外还有很多的误区啊。误区第一个就是吞饭，吞饭团啊，大口吞饭，吞馒头，这种钉钉子式的危险，就是强行吞咽食物会让已经扎入到咽喉的黏膜的鱼刺，随着挤压就会更加深入，甚至会产生撕裂食管壁。专家表示说，临床曾经接到过患者因为吞饭团导致鱼刺刺破了主动脉，引发了大出血，也有不少人因为鱼刺深入食管需要动手术才能取得出来。所以啊，千万别觉得说，哎呀，我吞个饭，我那个鱼刺就能带下去。你要看什么刺儿，那小小的一丁点儿，那小刺儿，特别小特别小的那种软软的刺儿没问题哈，可能吞一下也许就没太大问题了，要么他自己过一会儿也能下去，但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刺儿真不是你说吞就能吞下去的哈。
0: 对，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用手抠或者是催吐，这是帮倒忙的哈，往往会让鱼刺呢卡得更紧。还有呢就是拖延就医，小刺会变成大患，绝大多数的鱼刺都可以在喉镜或者是食管镜下取出。但是有人觉得可以下去啊，这个鱼刺停留超过24小时，可能会引发局部的感染化脓，穿透食管可能会形成颈部的脓肿。
1: 我跟你说，这个延迟就医、拖延就医的人都是牛人啊。为啥？因为那如鲠在喉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那能是忍得了的吗？那就是第一时间去医院吧，别忍了。
0: 对对，怎么处理啊？几个步骤告诉大家，停止进食，尝试轻咳，就轻轻的咳。还有就是光照自查，及时就医，这是4步啊。第一步就是停，立刻停止进食，这样的话呢避免吞咽动作把鱼刺推入更深的这个部位，
1: 就可以咳一咳，尝试着能不能排出来，就低头弯腰轻轻的咳嗽几次，利用气流的冲击让浅表的小鱼刺能够自行脱出，千万不要用力猛咳，避免损伤黏膜。还有一个就查那个手电筒啊，然后照着那个位置，然后用那个勺柄压着你的舌前面的1/3的位置，然后照射看一下，如果能看清鱼刺它卡于哪个地方，比方扁桃体呀、舌根等一些浅表部位，可以用消毒的镊子沿着水平方向轻轻地帮你夹出来，如果看不清操作困难的话赶紧去医院啊。
0: 好，另外呢还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就是到医院去了以后啊，医生会通过喉镜啊、食管镜这些设备精准取出，如果出现胸痛包括呕血的这个情况，要及时拨打120啊。
1: 好吧，再说一下哈，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非吃鱼不可的话哈，你吃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分心，不要跟别人聊天，要专注，然后呢遇到鱼刺比较多的鱼哈，就要特别特别的认真的去吃。然后还有呢就是给老人孩子 孩子如果选鱼的话，尽量的选那种没有刺儿的鱼，或者刺儿少的鱼，比方说汪亚鱼哈，或者是桂鱼，这个刺儿比较少。
0: 对，鳕鱼哈，像这种海鱼之类，它的刺儿呢，或者是只是一个大主刺，相对来说呢，会方便很多。好了，18:57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这个前锋时段。
1: 稍后将是我们的搭档乐瑶为您接力主持后锋时段，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0.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908正点播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今明两天在深圳举办，以文脉文运的传承和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包括主论坛、11场分论坛，论坛由中央宣传部主办。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8594名，其中安徽计划招聘80名。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0号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吉编辑，乐瑶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您出发之前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查询。好，接下来为您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傲玉。你好卢傲玉。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天天高速天长往马鞍山方向36公里加568米处半塔站以西约3公里的位置，一辆货车运输黄瓜着火，明火已灭，事故现场左侧车道缓慢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路段封闭施工，大刘引枢纽所有匝道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非常感谢卢傲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除了刚才的施工路段之外，大家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您都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查询。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活动上新啦，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呢，客一类用户啊，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别着急，在购买之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那么系统呢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是不是出行更加的便捷更加实惠呢？想要办理的话，您可以详情咨询0551-96369055-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5了，这个时间段目前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却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道路上的7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客人需要您留意的是，合肥环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在北端下口，南郊西路高架在西端上口的快乐川之间仍有部分缓行车辆，然后西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和平路到朝湖南路之间通行车流依然较为密集，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还存在少许车流，都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的窗口，包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都已经恢复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下出有少许车流存在，南二环的通行压力也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车流也有了明显的减少，车速也提升了不少。这个时段北二环的通行今天晚上一直都比较轻松，目前来看通行也比较正常。那除此以外，其余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车流都有了明显的缓解，行车效率有了大幅的提升。提醒大家呢，晚间行车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
0: 嗯，
3: 为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非常感谢姚警官，为我们大家来盘点目前的晚高峰状态。截止到晚间的7:06，目前晚高峰已经是逐渐的退去了啊！提醒一下各位，大家呢在行驶到一些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尾声的尾部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那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啊，马上就要到夜幕降临了，所以晚上大家行车的时候呢，也是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依旧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好，晚上好，我是主播乐瑶。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呢，这个时候啊，暑气初阳，草木繁木，天地间皆是生机盎然的模样。而在北方的满啊，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啊旺盛生长，籽粒呢都已经灌浆，趋于饱满，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在南方地区啊，小满呢则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啊，清流汩汩，波光粼粼，这也是涌动着无限的生机，为我们的水稻还有等等的一些农作物带来了充足的滋养。对于吃货朋友来说，你说这个小满的节气哈，你会发现哈，在房前屋后有特别多的一些水果，时令的一些水果正式上市的时候，比如说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个时节，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杏渐黄，给我们的舌尖也带来了最新鲜的夏日的滋味。小满呢，它其实既是一个节气啊，也是一种智慧，它是24节气当中大和小往往是对应出现的。比如说呢，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为啥呀？我觉得古人的哲思正是体现于此，花开即

听众朋友清新自飞扬给我们发送的他的这个剪纸画啊，我刚刚还看到在请大家互动，有一位朋友还在问说，哎，怎么我没有找到那个剪纸呢？啊，你可以打开我们今天的那个推文，然后有一个是有一张图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往后面滑动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清新自飞扬啊，它后面就是24节气当中每一个节气他做的这个剪纸啊。对，我觉得这是这两天我收到的一个最圆满的一个礼物，真的啊，每次看，因为我现在在家里面，我把它摆到我们家里的一个那个照片墙位置上面去了。对，给我做的这个剪纸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每每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挺感动的，然后也想把这份喜悦能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呢，你可以来登录一下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太浪漫了 FM908， 和听友一场跨越四季的双向奔赴，说的也是清新自飞扬给我们发送的他自己啊刻出来的24节气当中的这个剪纸画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说，看了以后都觉得说，哇，真的是神似，确实哈，真的是神似。昨天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说，我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做直播的节目，可能我看不到大家的脸，不知道大家长什么样子，然后你们也只是听到我的这个声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非常经典的词叫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我们这次的面对面见面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心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心也是拉得会更近一些了。当他在过生日的时候会在电波里分享喜悦，闲暇的时候呢也会参与我们的节目去唠唠家常，说一说合肥的烟火，童年的回忆啊，聊一聊旅途的见闻，还会说第一次坐高铁乘复兴号飞驰的自豪，所以我觉得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回到家一样，和我们在家里面啊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昨天问他的时候，我也特别惊诧一件事情，因为他刻得太好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剪纸是你剪出来的吗？他笑笑，他说不是我剪出来的。我说那你怎么就是刻画的那么惟妙惟肖呢？其实也是借助了一点点那个现在的科技与狠活。我跟大家来讲，我们想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复杂。我跟清新自飞扬，我请教完了以后，大家会觉得他那个剪的那个剪纸特别特别的神，对不对？好，我问了他之后，我才知道哦，他是先把这个照片，就比如说我想剪这幅作品的这个照片，我把它从那个比如说小红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当中，我把这幅照片给它先下载下来，或者是这幅画给它先下载下来。下载之后呢，会有那种就是把它给转化成剪纸的那个图片。好，接下来剪纸那个图片转化为之后怎么办呢？用那个红色的宣纸，红色的宣纸啊，这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写对联的那个纸，对吧？春联纸，然后那种大红色的，把它给打印出来。打印后出来之后怎么办呢？好，开始拿刻板、刻刀啊，你网上面可以买那种刻板，然后呢，刻刀把它一点一点的给它刻下来。哦，原来是这样子出现的啊！这也是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我说啊，这个就是你还得要去构思怎么样去构图啊，怎么去剪呐、啊？往左往右啊，往南偏多少度啊？就我觉得这个也太神了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学一学。后来我就请教了清新自飞扬，我说哎，那你能告诉我你对于这个有点就是非遗的那个感觉的这个手工艺啊，我说这个剪纸艺术你是从小就喜欢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工作了以后。我说那你工作以后怎么会有时间就还拜师学艺呢？他告诉我，他说是他的一个同事，就是工作完了以后他的一个同事爱好这个剪纸，所以就是带着他慢慢开始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自己开始学起来了。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他从小是不是就很喜欢，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想，今天我们这个小满的节气也说到了人生小满及圆满，什么样才是圆满的生活？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小确幸，找到自己的喜欢的这个点，是不是就已经很幸福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是小满了？对不对？尤其是他告诉我说，他有的时候晚上，因为现在清新自飞扬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然后呢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也很忙，工作也很忙。他说有的时候晚上他戴上耳机，然后就是今天我会挑选一幅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画，我会把它给打印出来之后呢，我拿这个刻板，然后呢拿这个刻刀出来放在这个刻板上面，我戴个耳机，尤其是晚上到了夜深人静，可能就是刻着刻着就忘了时间了，然后一抬头，哇。

都已经凌晨两三点了，他觉得那个时候就世界都是我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能不能 get 到他的这一个点？就是可能工作也很繁忙，家庭也很繁忙，有很多其他这些事情，但是从他坐下来坐在这个桌前戴上耳机那一刻，边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喜欢的歌，然后呢自己手上再去刻这个刻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世界都是我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万物出云，小得圆满，愿你我愿都能和清新自飞扬一样保持小满的这个状态啊，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和刘惜君的小满足，送给各位。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今天呢为大家来搜索到的一个关键词呢叫碳水脸。不知道各位最近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碳水脸这三个字呢时常会引发大家的讨论。有主播呢捏着自己的脸颊肉，然后声称呢，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呢晒出啊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然后配文说，哎呀，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啊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啊。所以说这个碳水脸哈，感觉呢都已经是被妖魔化了啊，有很多的一些妖魔化碳水的模范视频。那么不知道什么是碳水脸的这个朋友呢，更是有商家借机开始推销糖丸、代餐粉，然后这个抗糖丸和代餐粉，还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碳水脸的话题。什么叫碳水脸？怎么就叫碳水脸？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50%到65%。然而，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丑陋的标签。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异化成了一场对于外貌的刻薄评价。随着碳水脸一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也指出了这个词的不恰当，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浅薄和这种傲慢。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碳水，它是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啊，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延缓衰老还有体重管理呢是至关重要的。注意啊，我们说的是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它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提供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众多的有益成分，主要包括全谷物、薯类啊、红薯啊、紫薯啊这些啊、芋头啊都算啊、豆类，还有部分淀粉类、蔬菜和水果类。那么低质量碳水呢，几乎只提供热量，大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这类食物呢，通常具有高油、高盐或者是高糖的特点。味道比较好，容易吃太多。比如说呀，有像这个油炸薯类，比如说像炸薯条啊、炸薯片啊，还有添加糖食物，像糕点、蛋糕、饼干等等，还有就是含糖饮料，这些属于叫低质量碳水。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说这个碳水不碳水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种碳水，而并不是说所有的碳水都不能吃。因为本来碳水它就是我们人体必须要的三大能量之一，正常吃饭根本不会胖。胖的这个原因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你经常下馆子，比如说经常吃烧烤，比如说天天吃炸鸡，比如说天天吃火锅，可能这个种种的原因，而并不是说碳水导致的你会长胖。有人认为说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较高，属于坏碳水，但是啊，有营养师介绍，精致米面也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肠胃负担比较小。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比如说你天天吃薯类、杂豆类，也会导致腹痛啊、腹胀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粗细搭配啊才是正道。明白了吗？所以相信我，每天吃干净主食为主，如果能达到70%以上，那么呢绝对只会身体变得更紧，脸也不会去浮肿的。脸浮肿的主要原因还是油和盐吃多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呢在农业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一个万物 蓬勃生长的一个季节，对我们的农作物更是这样了。那么是不是你看水稻大米这样的一些农作物是我们的老祖宗千年筛选保留下来的，是大地的种子，当然也是最适合人类来当主食的，怎么现在就不能吃了呢？对不对？而且每个人对于美它的这个定义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还是清瘦都是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那么只要它是健康的就是可以的，不管你是圆润还是清瘦的，我觉得都是好看的。毕竟啊，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
0: 晚风，路灯，放空，
2: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3: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5: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0: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最低温度沿江地区和江南南部19-21度，其他地区17-19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4-26度，其他地区27-29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45，空气质量优。
14: 钟点，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3: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5: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3: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五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四斤七两啊。
15: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13: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1: 好，今天晚上7:40打卡开始直播安徽节目，千年古城楚运寿州，我们将在今天晚上一起走进完美宝藏小城寿县，登临千年古城墙，见证时光流转，探访非遗豆腐宴，品味舌尖上的匠心，走进楚文化博物馆，探秘金山宝藏，还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打卡24节气馆，感受古人的时序之美。所以今天晚上7:40直播安徽，走进楚运寿州，看一座宝藏小城如何续写古运新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世伟。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今晚我们将带您走进一座完美宝藏小城寿县。寿县古称寿春、寿州，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山叠翠，淮水泱泱，3000年楚风在此沉淀，豆腐于这里起源。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巍然屹立，就让我们寻千年文脉，品人间至味，赴一场回味悠长的楚韵之约。寿县的故事要从这道古城墙说起，它始建于宋，历经900载岁月，至今雄姿不减。它不仅是御敌的屏障，其独创的月坝防洪系统至今还在守护着寿县。从宾阳门登临城楼、淝水之战古战场尽收眼底，古朴的城砖里藏着怎样的风雨故事？跟随主持人刘红带您开启古城之旅。
2: 跟着超级碗去旅行，去年我们超级碗的总冠军呢是淮南队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淮南的一个宝藏小城。其实这个小城啊这两年是爆火，因为我来这个小城啊来过很多次了，之前呢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在我心里我也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那它的爆火是有原因的啊，有因必有果。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淮南的寿县，哎，这个宝藏小城，一起呢跟大家一起探究一下寿县小城爆火的原因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寿县的一个小美女啊，小田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啊，大家好，我是我们寿县文旅公司的讲解员小田，大家叫我小田就可以了。
2: 小田哈，好，小田，那下面呢，我们就跟着你一起来了解一下寿县了。你讲的肯定是很权威的哈。
3: 好的，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完美宝藏小城寿县呢，它整一个是位于我们的安徽省中部，而且我们寿县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十分深厚的。
2: 对，
3: 是五次为都，屡为州郡啊，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宁国都是先后建都于此的。
2: 对，
3: 那我们其实像今天来到的寿县，我们现在人啊最多说的可能就是与楚国有关。嗯，因为我们说楚国的开端是在湖北荆州地区，但是最终的楚文化的积淀地呢是来到了我们现在的安徽淮南寿县。
2: 其实寿县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应该是追溯到东汉末年袁术的
3: 称帝，
2: 对吧？他的这个都城
3: 说法在，
2: 对吧？
3: 对，
2: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城市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觉得它是跟我们这个很多的成语啊，尤其是这个刘丹的那个刘安的炼丹的这个那个典故是吧？
3: 是
2: 24节气。
3: 对
2: 吧？淮南子那本书，
3: 这就是跟我们这个西汉时期有关了
2: 啊。
3: 因为这就是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右手方向，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景观大道 啊。现在因为有树，可能会被挡住了
2: 啊。
3: 但是
2: 是什么？
3: 顺着这个景观大道走，右手方向就是咱们的八公山。
2: 哦，八公山。
3: 这个刘安有关了，刘安升仙点单的地方。
2: 哇，这能隐隐约约能看到哈。
3: 对，现在有点雾啊，但不过还可以看到
2: 能看到轮廓
3: 的那个山的轮廓。
2: 对，好，一会儿我们如果看清楚的话，再跟大家来呈现一下啊。
3: 可以的。
2: 我们左手边这个是什么地方？
3: 这边就是咱的护城河。
2: 护城河啊。
3: 对。 东边的话，它就是我们东肥水的一个支流。
2: 嗯，
3: 因为我们寿县呢，它也是一场经典的战役，就是我们的肥水古战场。刚才您也说到那个成语嘛，成语一是说我们这个西汉时期与刘安有关的，像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同时在我们的淝水之战中，其实也衍生出来了非常多有名的成语
2: 啊，比如说
3: 风声鹤唳
2: 啊，风声鹤唳
3: 啊，草木皆兵呀，头边断流呀，这些其实都是源自于这个淝水古战场。那我们这个护城河其实就是东淝水的一个分支了。
2: 那前面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古城？
3: 对，
2: 因为我看到你说这有一个护城河嘛，对吧？它肯定是护城嘛，对吧？前面是就是我们那个古城是吗？
3: 是的。
2: 那这个护城河一般来说啊，这个就是历史上的这些城池的这个护城河都有一些防御作用。
3: 嗯，
2: 那这个河是不是也有？
3: 也有
2: 是吧？
3: 也是有的。但是我们这个护城河，我们说它呢，一方面是有军事防御功效啊，能够抵御这个敌人的侵扰。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寿县古城，它不仅仅有这样一个军事防御功效，
2: 还有什么？
3: 在历史上还是有一个防洪防涝的一个作用。就待会咱们如果走进到我们古城保留最为完好的城门之一东门外面就有我们这样一个城墙的功勋章，就是见证它那个防洪的这个历史一个印记
2: 啊，
3: 上面会有。
2: 那这个护城河我看它是一条是挖的一个只是一个池子，还是一个活水的？
3: 你说它是连通的，
2: 是活水是吧？
3: 对，它的最东的驻点都是到我们北边的淮河因为我们北边地势是最低的，它与淮河接壤，大概北门外的话2到3公里左右就是淮河水。
2: 对，
3: 所以最终的汇入点都是到淮河。
2: 对，我们也看到了古代的这个防御功能的护城河，现在呢是咱们老百姓一方乐园了，是吧？
3: 对，
2: 有这个划船啊，
3: 对，
2: 还有水上的一些感受啊。哎，这个船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楚文化的那种造型做的、
3: 有的，不过也有很多卡通形象，为了迎合我们现在小朋友的需求，对，
2: 每个年龄段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
3: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玩的话不是要适合大众的需求嘛，像现在来我们这边玩的也是有，老年人也有，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比较多。像我们古城里面，我们除了要去东门，不还要去二十四节气馆吗？那二十四节气馆就是特别适合小朋友玩的一个场
2: 景。这个护城河知不知道有多深？
3: 这个深度不太确定。
2: 不确定哈。
3: 它应该是越往中间越深的。
2: 都在变化当中是吧？
3: 而且这个水位它是每年都是不断变化的，它是根据这个淮河的水位涨势的。
2: 对，我刚才听到我们这个导演也讲了，就这个护城河在现在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的防洪还是起到很大作用，是吧？您刚才你也讲了，是吧？
3: 对。
2: 我们先留个这个悬念哈，留个悬念，
3: 可以
2: 一会儿来揭晓这个答案
3: 哈。
2: 那现在我们
3: 沿着这个景观大道，马上就会到我们的东门汴梁桥，然后就到我们的东门了。
2: 隐隐约约哈。
3: 对，
2: 这个桥叫什么名字？
3: 汴梁桥。
2: 汴梁桥。
3: 对，就是以东门汴梁为主请的。
2: 那这个
3: 它以前是吊桥的位置。
2: 哦，吊桥。
3: 对，现在修的一个景观桥。
2: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这个《三国演义》当中，这个每个城池都有一个吊桥，是吧？
3: 对。
2: 自己人回来了，然后把这个吊桥放下来，然后再给升起了，是吧？
3: 易守难攻。
2: 对，也做一个防御。那现在这个桥应该是后期
3: 修的，是吧？对，后期修的，然后两边都挂了很多的祈福带。就是供这个游客祈福，寄托美好的愿望。
2: 祈福。
3: 像我们小心一点啊，就像我们那边。这边看到的这个就是以楚国的战车为主体打造的一个车灯灯展，因为它每次像我们像五一刚结束嘛，五一结束的时候，古城里面以及连着我们整个的博物馆以及八公山这一片都是有很多的情景演绎在不断进行的。像我们东门这边，里面的这个球就是那个月亮它晚上都会亮灯。
2: 这是后期加的。
3: 对，这也是肯定是后期加的。
2: 后期的效果是吧？
3: 充气的啊。
2: 对对对，
3: 充气的。
2: 刚好呢，我们这段时间直播呢是在网络和电视同时直播的，刚好利用这个时间，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总体来介绍一下这个寿县好不好？
3: 古城是吧？
2: 对对对，总体来说一下哪些地方值得玩玩？
3: 哪些地方值得玩玩？那首先来的肯定是我们的东门。
2: 东门。
3: 因为 东门它是保留最好的，也是文物古迹保留最多的。
4: 哦，
3: 里面呢不仅可以看到我们宋代的城墙，因为我们整个寿县古城它都是北宋熙宁年间重建，南宋嘉定年间重修的。
4: 嗯，
3: 其次呢再去看一下我们古城，我们稍后不是说要去二十四节气馆
4: 啊？对，
3: 二十四节气馆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夏天去玩，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场馆，
4: 嗯，
3: 比较的阴凉，比较舒适
4: 啊。
3: 然后其次呢，像我们深秋的季节可以去哪里呢？
4: 啊、
3: 可以去到我们的褒恩寺，褒恩寺里呢还有1300多年的古银杏，就是到深秋季节它基本上都黄了嘛，所以一地金黄的，也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取景地。
4: 哦，
3: 还有像我们孔庙里，它也是有两棵银杏树，不过它是700多年历史，它仅次于我们的这个褒恩寺里面的。其次还有像我们的清真寺也是可以值得去转一转的，因为它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而且它的建筑比较有特色。
4: 哦，
3: 嗯，其次呢就可以再去一下我们这个八公山。对，这个因为站在这个滨江桥上就可以看到它整个轮廓，也是比较唯美的。
2: 这个咱们有句古话叫做看山跑死马，对吧？这个山看得很近，但是呢
3: 实在很远啊。
2: 很远是吧？
3: 也没 有
2: 多远。这个
3: 离我们开车也就20分钟。
2: 哦，开车20分钟。
3: 对，开车20分钟。
2: 那要走路的话要也走很久了哈。
3: 走路也不建议
2: 啊，
3: 肯定还是开车或者坐车了。
2: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吧，我估计我很多人从这个历史书上都看到了，也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3: 是
2: 吧？啊，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骑个自行车吧。这个走路太远了，
3: 可能
2: 估计要走个2个小时差不多吧，3个小时。
3: 我没走过呀。
2: 没走过哈。
3: 我骑个自行车去。
2: 哎，骑个自行车过去
3: 啊。骑自行车可以的，
2: 对吧？大概骑自行车可能1个多小时吧，2个小时也能到，
3: 估计要1个半小时，
2: 是吧？开车20分钟呢。啊，
3: 然后去一下八公山转一转，吸一下山中的氧气啊，天然氧吧，然后可以再去咱们的楚国了。
2: 啊，感受楚文化。
3: 对，感受楚文化嘛。
2: 对，其实这个楚文化，从湖北一直沿着长江流域延续到我们这个安徽的寿县，是吧？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讨和感受的东西的哈。
3: 对。

0: 那你有没有沿着这个楚文化去感受感受？
1: 哦，我
0: 湖北那边有去过。
1: 湖北那边，我还真没去过呢。
0: 啊，
1: 我只是经过，坐高铁经过过。
0: 啊，那也算是感受了，也算感受了。
1: 也常坐高铁也可以闻到它那边湖北楚文化的那个
0: 气息哈。
1: 气息对。啊，
0: 哎，这个城墙我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南来北往的人骑着车走着路，是不是这个城墙还是在生活？不是仅仅景点，还是很多人生活在里边。
1: 是的。
0: 啊，
1: 因为它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城区，大概也有4到5万人左右，还是在古城里生活的。
0: 哦，
1: 它这样能够保留我们古城原来的这个生活气息，
0: 嗯，
1: 不至于太人气太少。
0: 所以啊，
1: 现在我们脚下踩的这些石板也都是以前的啊，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痕迹。哎，
0: 这个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1: 中间这个就是我们戳的车辙印。顺着这边可以往前走，可以看到那个深深的凹槽。
0: 哦，来看看，给个特写，就是这个是吧？
1: 对，
0: 这是
1: 车辙，
0: 一点一点压出来的呀。
1: 对，都是当时因为都是那种单个轮子的车嘛，
0: 哦，
1: 外面它铁皮包的，里面是木质结构，这样推推推才形成了中间这一道
0: 深深的凹
1: 陷。对，
0: 这真是触摸千年啊，跟时间对话。
1: 我们经常会说，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是只能看不能摸，它来到古城里，脚踩的都是上千年的奢侈品，手一摸都是宋代城墙。
0: 是的，是的，
1: 900多年历史。
0: 所以咱们这个宝藏小城，那这个名字不是
1: 名不虚传
0: 啊，对，不是轻易得来的哈。
1: 对。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功勋章，就是在我们的右手方向。
0: 哪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1: 在这里。这个就是他的功勋章了。
0: 哦，
1: 他抵御洪涝灾害的一个证明。
0: 哦，
1: 下面呢是91年的。
0: 这个是不是刚才我们那个问题的答案？
1: 对，
0: 是吧？它不但是一个，护城河，军事要塞。
1: 对，
0: 军事作用。
1: 嗯，
0: 还是我们保障一方百姓平安的。
1: 平安的一个防洪的一个水利设施了。
0: 哦，水利设施。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水位一直淹到了那个位置，是吧？
1: 嗯，对，
0: 24.46米。
1: 24.46是91年的，
0: 91年，
1: 54年的是最高，
0: 25.78米。
1: 25.78，对。
0: 但是城里是没有进水的吧？
1: 城里没有进水。哦，刚才漏了一个点。
0: 啊，
1: 刚才因为咱们说了寺院，还有我们的这个孔庙、文庙以及二十节气馆，其实还有配套我们这个古城的一个水利工程，就是月坝。到现在还是未解之谜，就是它排城是内涝积水的。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城墙，它是抵挡洪水不让它进来，但我们古城的内涝积水就是依托于月坝排出城外的。
0: 哇，
1: 对，
0: 咱们老祖先的智慧啊。
1: 嗯，对，而且就是我们说月坝到现在就是谜底还没有揭开，
0: 还不知道
1: 水到底流向了何处，以及水怎么排出城外的，现在都是不太清楚的。
0: 哇，也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哈。
1: 是的，就刚才印证了您那句话，就是说老祖宗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
0: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继续感受穿越千年的感觉啊。
1: 走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那边。
0: 这真是一个时光隧道啊。
1: 嗯，对。
0: 我们从现在，然后走过这个隧道，就能跟古代古人、古建筑
1: 来一个对话。
0: 来对话。
1: 对。
0: 啊。而且这个效果特别好，有回声，啊，从这儿能看到城墙了。
1: 对，我们从这边外城门穿过之后，就来到是瓮城了。
0: 嗯，瓮城是吧？
1: 对。
0: 哦。好，那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瓮城的故事。
1: 瓮城的一个作用是吧？
0: 啊，作用啊，先说作用。
1: 我们瓮城它的。就是来到这个里面，您就可以发现我们刚才进来的这里是外的，但是那边内城门在那里，它就是一个
0: 两道门
1: 倾斜。对，一是两道门，它是起到一个军事防御，另一方面它是有一个倾斜角的作用。
0: 啊，
1: 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有91年、54年的水位线嘛，
0: 嗯，
1: 那个水位都非常高，但是很难也会有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水会把我们的外城门给冲垮。
0: 嗯，
1: 但水一旦冲垮之后，洪水顺势肯定是撞击我们前方这样一个城墙。在瓮城之内呢，会形成一圈的瓮城涡流，是起到一个力的缓冲的作用。其次呢，它也是有兼具一个军事防御功效，因为我们说古人都是那种常常木桩或者战车撞击咱的外城门，倘若外城门撞击破了，它肯定也是敌军进来之后，它肯定也是犹如洪水一般往前俯冲，却没曾想内城门就在那里，就需要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向。 一旦力量卸下来之后，就很难再细力撞我们的内城门了。一呢，它需要一定的空间；二呢，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站在下面啊，那上方就是身处保家卫国的士兵，肯定是不给他们缓冲的时间。
2: 是，拿箭射。
1: 对，直接就将他缉拿在咱的瓮城了。
0: 那这个瓮城也有那成语“瓮中捉鳖”是吧？
1: 啊，对。
0: 啊。
1: 我们东门的这个瓮城呢，它就是瓮中捉鳖的一个出处了。
0: 哦，哎呀，是的，这是一个双重的守护的一个功效哈。
1: 对，
0: 第一个城门失守了，在这个地方它会一个缓冲，
1: 还可以再加聚一道天然屏障。
0: 对，
1: 咱们走这边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因为我们古城里的居民还是把这里作为一个通道的。
0: 嗯嗯，
1: 所以咱可以会遇到很多的电瓶车不断滴呀。
0: 哦。
1: 走的时候也一定要慢一点啊，这石板因为被打磨得特别光滑。
0: 对，好，我们从这个外城通过瓮城，
1: 对，
0: 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城里了。
1: 对，啊，我们说的城里人这边其实还有一个石刻画，
0: 现在还有能看到吗？
1: 能看到一点
0: 啊。其实这个古城啊，我一点不陌生，刚才我讲了我来过很多次，因为我比较喜欢摩旅嘛。然后这个寿县呢，在很多年前我就来过很多次，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红啊，那么网红。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县城的确是不一样，
1: 文旅正在慢慢崛起。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像我们这边来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城墙了，这些砖石都是以前的啊。下面的是宋的，上面是明清的，基本上是两个朝代堆砌而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砖缝中间都有白色的，这都是桐油糯米之角完生石灰制成的。
0: 哦，这是以前的水泥。
1: 对，
0: 古代式的水泥。
1: 风化物产生的一个白色物质。
0: 是的，是的。好，那如果说来到这个
1: 城里
0: 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玩。
1: 怎么玩？
0: 怎么转转啊？
1: 第一站啊，来到这里之后，看完东门之后往哪里去呢？可以往我们的右手方向
0: 啊，
1: 大概走个几百米吧，不到200米左右吧，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报恩寺。
0: 报恩寺
1: 大概就五分钟
0: 啊，
1: 就能到报恩寺
0: 啊。
1: 然后呢，再往报恩寺游览过之后呢，可以继续顺着这个报恩寺的这个。往我们的西走，可能我现在这样说，大家的方向感可能会不太清楚。
0: 嗯，
1: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
0: 有地图吗？这边能有提供地图吗？
1: 这边有，在我们这个东门外面那边有一个全景图。
0: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1: 对，
0: 好，
1: 可以去看一看。
0: 好，其实我倒想走到这个，对，
1: 可以啊，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这个城墙。
0: 啊，据说这个叫宾阳楼是吗？
1: 对，宾阳
0: 楼。宾阳楼，
1: 对，
0: 宾阳门。
1: 也可以这么说，都可以。
0: 反正宾阳门的宾阳楼，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可以，前看淮河，后看什么地方了？
1: 啊，
0: 是不是这个地方？
1: 前看淮河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北门。
0: 北门是吧？
1: 对，但只能眺望一下。
0: 眺望一下，
1: 对，
0: 想象一下，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去感受一下吧。
1: 啊，可以。
0: 好，慢点。
1: 好，对。
0: 要走点台阶啊，这个台阶还好，不是很高。
1: 还好还好，
0: 但是啊，这个楼对我们现在人来说不是很高，但我们把这个放到几千年之前去想象，是吧？
1: 因为现代人高楼大厦见多了
0: 啊，几千年之前造了一个这个城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啊，
1: 因为我们整个古城它一圈呢是有7公里多啊，
0: 嗯，
1: 准确来说其实非常好记，就是两头是七，中间是它相加的，7147。
0: 7147。
1: 嗯，两头是七嘛，中间是14嘛，
0: 嗯，
1: 相加的一个数字。占地面积有3.65，我们说一年365天。
0: 哇，这是当时的这种理念吗？
1: 这是我们后期
0: 赋予它的
1: 发现的这样一个比较熟记的一个技巧，但也比较的巧啊。
0: 好，
1: 咱往里走可以看一下。
0: 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瓮城，是吧？
1: 对，这样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0: 对，
1: 像这样瓮城两边这种，您可以看到有这种绿色的，这种草被植物，这就是枸杞。
0: 哦，枸杞。
1: 对，野枸杞。
0: 啊，
1: 我们刚才在这个东门内城墙壁上，它也长着野枸杞，我们当地人会把它叫长寿果。哦，因为我们
0: 枸杞本来就很就是长寿啊，延年益寿嘛哈。
1: 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来到，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完美宝岛小城，而且它也是长寿之县。哦，因为我们也是全国唯一以寿字命名的县城。
0: 哦，那没事，多来寿春就会长寿。
1: 对，因为您说对了，我们的口号就是叫我楚运寿州，常来长寿，多来都会长寿。
0: 其实这个寿州的名字很多，
1: 对
0: 吧？刚才讲寿春，
1: 对啊，
0: 也是这个历史上用的一个名字。
1: 寿阳
0: 啊，寿阳
1: 州都是的，
0: 对，
1: 以前的古称。哇，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个只是刚刚开始。
1: 对。
0: 这个寿县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呢休息一下。
1: 可以的。
0: 然后调整个位置。
1: 可以的。
0: 给大家介绍更精彩的地方。好吗？
1: 好的。
0: 那这段连线就先到这儿，一会儿见。
2: 八公山的清泉与淮河之畔的大豆相遇，造就了寿县豆腐的千年传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此炼丹时偶然发明了豆腐，如今寿县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已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一块豆腐在厨师的手中能变换出上百款风味各异的菜肴，甚至能切成细如发丝形如菊花的艺术品。下面跟随着镜头去品鉴厨师们制作豆腐的绝活。
0: 来到寿县，刚才呢带大家这个看了寿县古城，那怎么会错过寿县的美食呢？今天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吴师傅啊，我们寿县美食的这个就是我们去年的这个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的参加者是吗？
3: 对对对，去年参加的
0: 参加
3: 的
0: 是吧？
3: 对对对。
0: 去年参加的菜品是什么呢？
3: 去年参加的是芙蓉虾仁。
0: 芙蓉虾仁。
3: 对对对。
0: 那今天要展示的这个作品，我看是豆腐是吗？
3: 是，对，我们寿县的传统的豆腐饺子。
0: 哦，因为咱们是豆腐发源地。
3: 对对对对。
0: 是吗？
3: 对。
0: 你给介绍一下今天这个豆腐饺子是用豆腐包的饺子吗？
3: 豆腐包的饺子，就豆腐做皮，然后里面用的是虾仁做馅。
0: 馅
3: 对对对。
0: 这个豆腐是普通的豆腐吗？
3: 就是八公山的豆腐。八公山的嫩豆腐，它因为豆腐，八公山豆腐细腻，它洁白。
0: 因为那这个豆腐的韧性应该很好吧？
3: 韧性可以的，因为它的豆腐必须用我们家这个嫩豆腐包。
0: 对，它对折起来。
3: 对对对，你看它折起来，它也不会断。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它韧性是很好的。
0: 然后用这个模具。
3: 模具要压一下，因为豆腐它的本身就是嫩。你要不压的话，它容易开裂。对对对对对。
0: 哇，这是精细的菜品啊，这是真是精细活。
3: 不要嘛。
0: 看来这个操作还是需要有相当的经验的，
3: 对吧？对对对。第一个，这个豆腐的皮要薄。
0: 对。
3: 对。它稍微厚一点就容易开裂。
0: 没事，这个还是可以留着，我们一会儿反正都是自己吃呗。
3: 对对对，没事。
4: 那边还有
3: 吗？对，那边做了一个。
0: 好。
3: 对对。
0: 那今天给我们展示的是几道菜呢？一个是这个豆腐饺子。
3: 对，主要展示了，今天主要就是展示两道豆腐菜。
0: 两道豆腐菜。
3: 对对对。
0: 哇，这真是个精细活。
3: 对对。
0: 而且还不是说每个都能成功。
3: 对，豆腐，因为它豆腐它的特别嫩。
0: 特别嫩。
3: 对对对。
0: 这个菜的标准是什么呢？成功。
3: 成功呢就是。
0: 豆腐不能断。
3: 豆腐，就是称这个饺豆腐饺子豆腐饺子，顾名思义，它就是要包成饺子形状。对对对。
0: 然后包好之后该怎么加工？
3: 包好之后就是蒸，上锅蒸。对。
0: 其实去年呢，我们这个超级碗啊，我也是参加了很多场的这个直播工作。我没事儿，我也挺喜欢做的菜的，挺喜欢研究研究。
3: 去年的超级碗，我是寿县的， 参加了，然后到淮南又参加的、
5: 啊，
3: 然后得了个到淮南也是我们团体第二名嘛。
5: 哦。
3: 然后在寿县得了第二名。
5: 哦。
3: 嗯。
5: 一级一级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5: 那今年报名了吗？
3: 今年报名了。
5: 开始了。
3: 报名了。
5: 报名过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5: 好，今天期待您的，今年期待您的作品啊。
3: 好，谢谢。
5: 啊。
3: 我会到时候会将我们寿县的传统美食展现给大家。
5: 好的，这一块豆腐。这豆腐是自己做的吗？还是采购的？
3: 这都是我们采购的。
5: 采购。
3: 嗯，因为我们本身不生产豆腐。
5: 这个豆腐需要定制吗？就是把你的要求跟。
3: 这是要跟他讲。
5: 要定制啊。
3: 对，老嫩度的要跟他讲。
5: 我们淮南的豆腐用的一般是用什么来点的？你看豆腐有什么内酯豆腐、什么石膏豆腐、卤水豆腐。
3: 这就是卤水豆腐。
5: 就卤水豆腐。
3: 对对对。
5: 这个蒸完之后还要怎么加工这个菜？
3: 蒸完之后打个玻璃芡，然后打个薄芡就可以吃了。
5: 那这个口味主要是咸鲜？
3: 咸鲜味的。
5: 哦。
3: 咸鲜味。
5: 不辣哈。
3: 对对对对。
5: 哦、你看我这说的词还挺专业吧？
3: 专业专业。
5: 其实这个豆腐啊，成本不高，但是呢，把它做出千变万化的菜系来，真是要费。
3: 我们这个豆腐，其实可以做了30-40种这个菜
5: 式、啊。
3: 对对对对。
5: 嗯
3: 嗯。
5: 这个豆腐真是贯穿整个全国饮食当中，
3: 对对，
5: 那各个菜系都有这个豆腐。
3: 对。
5: 四川的麻婆豆腐啊，
3: 豆腐本身就是，老幼皆宜，它的营养又丰富，
5: 嗯
3: 嗯，
5: 好消化，
3: 好消化，
5: 嗯，好，这个吴师傅呢已经把这一盘做满了，啊，嗯，这真是离远看还真是像包子饺子一样啊，
3: 嗯，
5: 对。
2: 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栏目。由蹦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古今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乐购908商城扣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

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

0: 人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购908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0: 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

0: 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4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8: 共工氏的族长康修把调兵的神符交给了庆都，神符也就是兵符、虎符，这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印信。反贼土星和向瑶费尽心机想得到神符，没弄到手，今天康修把它给了过去的仇人庆都，让庆都去找首老康方，让康方带牵牛军到幽州城平叛杀土星向瑶。庆都答应了，哪知弘济着急了，娘娘，调兵是假，救放勋是大事，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到幽州，为什么？是为救弟子放勋。刚才我们侥幸离开了共工殿，脱离危险，那土星找不到我们，一定会报复放勋。现在放勋十分危险，我们应该先救孩子为对。庆都说，我也着急呀，可是我不知道放勋压在哪儿了。我知道啊，你知道？对，这些天我一直在幽州城潜伏寻找弟子，一直没有找到，而是前天向瑶派人把放勋提到城外去威胁你，我这才发现他的踪影。他们把放勋押回的时候一直跟在后边，最后跟到了关押地点，原来是西山卧虎洞。本来我当时打算把他救出来，但看到卫兵太多，把守森严，没有把握，不敢下手。正在犹豫，突然有人在我肩膀上啪 拍了一下子，把我吓了一跳。有一个人在我前面冲我招手，好像让我跟他走。我一开始以为是敌人，但是又一琢磨，如果是敌人，刚才就把我杀了，何必只拍了我一下呢？让我跟他走，不知什么事儿，我就跟着看看。就这样，我跟着这个人回了城，进了女神宫三转两转，最后他带着我找到康海。这回我明白了，这个人是让我把康海偷出去交给你，来个以子换子。当时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就照办了。这就是之前的事情。现在既然情况紧急，咱们人也多，不如先去西山卧虎洞去救放勋。共工组长康霄一听，啊，压在卧虎洞啊，这个地方你去不得。为什么？哎，守卫卧虎洞的头领叫嘟嘟，外号叫虎神，这是一个怪人，又高又壮，寒暑不侵，终年全身一丝不挂。最让人害怕的是他善于驯虎，养了三只大老虎，是从小他养大的。这个人是土星，早年在西山野树林里发现的孤儿，土星收他做了门徒，一直让他镇守着西山卧虎洞。那个地方是我共工部关押要犯的秘密监狱，你们过去人好对付，这三只猛虎难以对付啊，不如先去搬兵，等平定叛乱后，我派人把放勋放出来还你就是。洪基说，不行，如果今天晚上放勋被他们害了呢？后悔晚矣。哎，我说话你们怎么就不听呢？你们去也是白去，纯属是去喂老虎去。哎，住嘴，康霄，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先救你才夸大其词啊？你哎呀。康霄听了这话，气的是咳嗽半天。大家把目光放到庆都身上，那个意思怎么办？庆都现在紧咬下嘴唇，想了一下，康霄啊，你的兄弟康方是不是只认神符不认人呐？
9: 对，没错。
8: 那就是说，谁拿着神符去搬兵都一样。
9: 哎，是的。
8: 好办，后羿，你带着神符和旨意去找康方搬兵来平叛救康霄，我和洪纪去西山卧。

0: 虎洞就放熏。那遇着老虎怎么办？哎，听天由命，见机行事吧。然后大家又看了看康霄，康霄想了想说，这样也好，分头行动。哎，怎么出去啊？你得教我们呢。康霄教给了办法，在对面墙角有一块拳头大小的青石，离地面有2寸来高，你使劲往下踩，往下跺，只要把它跺到地下去，这时这面墙就打开了，露出一条密道，顺着通道一直走到头，还有一面墙，在墙角呢还有一块青石，将青石跺下去就会开个洞，从这个洞爬出去就是西山沟的一个小石洞，人就可以钻出来了。简短接说，按照康霄教给的办法，庆都三个人很快走出了密道，到了密道口互相道声保重，三个人分成两组，神射手后羿带着神符去找康方，弘济带着庆都去找放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安下后羿不提，单说庆都和弘济两个人很快就找到了卧虎洞。这么容易啊？康霄把路线说清了，该怎么走怎么走，所以很快就到了。两人不敢过去，趴在草丛中观看，只见卧虎洞前亮如白昼，高挑火把、火炬、大火盆全着着呢。守卫兵列立两旁，手拿石刀、石斧、石剑，严阵以待。这个意思啊，好像等什么人列队相迎。等了一会儿，山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说话的声音：“
1: 师傅，你慢走啊，注意脚下。”“
0: 嗯，你这边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 没有，师傅，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别说那么多，赶紧把放勋给我调出来，我要亲手把他宰了。”“
1: 好，我马上办，你先过来，在这歇会儿。”
0: 随着声音由远而近，在火光映照下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一高一矮，老的矮的庆都认识，正是仇人独眼巫师土星。身边走着一个人，身材高大，这个男人有20多岁。庆都一看，哟，这个人怎么这样，浑身上下赤条条，一丝不挂，黄头发耷拉在腰间，又密又厚，用一根藤子系着，两道抹子眉长到一起了，特别长，都要盖到眼皮了，黄眼珠子放光，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黄胡须像钢针一样，1/2毫毛，有1扎多长啊，从耳朵眼拧着劲儿的往上长。这个人长得是真威武，在他俩身后有10多个拿着兵器的侍卫，但是没看见老虎。嗯，土星怎么这么快就跑到这儿了？书中暗表，方才土星和向瑶在共工殿和庆都交手之后射死稿父，随后庆都等人逃进殿内，他满以为啊，把庆都以及康霄等人围困殿内，进去一举全歼。万没想到，冲进去之后，殿内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们在殿里左右转了半天，不但没找着人，也没有找到机关暗道。土星说：“肯定他们跑了。”向瑶说：“跑不多远。”康霄病得走不动，他往哪儿跑？不好啊！土星说：“你赶紧调集所有军队，一是捉拿庆都和康霄，不能让他活着跑了；还有，你要看着牵牛军的队伍。”

防止他们调兵和我们交手，我赶快奔西山卧虎洞，防止庆都等人到那救人，我到那先除掉放军，免得叫庆都救走。就这样，土星来到卧虎洞，土星跟着他徒弟到了洞前，嘟嘟吩咐一声，把孩子给我拎出来。是，有两个人到洞中就把放勋拎出来了。放勋才3岁多呀，被扯着胳膊拽出来，疼的孩子哇哇直叫。庆都在草丛里听着，心如刀绞一般。那个人把放勋推到土星面前，土星瞪着怪眼一阵狞笑，小崽子，现在留你没用了。按说你这孩子挺聪明，我真喜欢你，应该收你当个徒弟，谁让你是庆都地库的崽子，今天我送你上路了。哎，给我抓好了，两个当兵的抓着放勋的小胳膊，放勋吓得哇哇直哭啊，娘娘，他不断的挣扎。土星一只眼冒着凶光，把法杖举起来了，对准了放勋的小腹就要扎过去，他想用法杖的尖儿把放勋扎死。庆都在草丛中看着真真切切，一看儿子被拎出来，他眼珠都红了，早把三角插拔弹弓掏出来扣好弹丸，一看土星要下毒手，照着土星的脑袋噔噔嗖，一弹丸打出去，正打在土星的耳朵根子上，啪的一下子，哎。

那小子的眼眶上了，噗噗，哎呦哎呦，堂弟他们放了孩子，全都捂眼睛。再看呐，这两个人都打个乌眼青，赶紧捂上吧。感情乌眼青，乌眼青啊，就这么来的。他们一松手，小放勋别看3岁多呀，机灵着呢，噔噔噔，撒开小腿就跑啊！庆都啊，真是来巧了，再晚来一步，小放勋的命就没了。土星急了，捂着耳朵转着身子找人，谁打的？怎么还得转身子呢？不转不行啊，他左眼睛没了。右眼视野到不了地方，只能转过来啊！草丛里有人。这些卫士呼的一下冲过去，现在庆都能躲也不能再躲了，他怕孩子受伤啊，装好插拔弹弓，拔出青铜剑就跳出来了。放勋，孩子快跑，别让他们抓住，娘娘你在哪儿呢？孩子听见喊声，找不着娘啊，因为这周围太黑了。你别过来，往没有人地方跑，别让他们抓住，等着我。他不敢叫放勋过来，这里人太多了，怕放勋往这跑的时候被人抓住或伤害，只能让孩子快跑。土星喊上，抓住孩子，别让这小崽子跑啦！嘟嘟，快把这两人给我宰了。哎，嘟嘟拿起把巨大石斧也杀过来了。现在庆都啊，像疯了一样，为救孩子就像一头母狮一样发了疯。平常那个温顺仁慈的庆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挡我这死，拦我这亡，谁要伤害我孩子，我把他碎尸万段。抡起青铜剑，施展开全身解数，下了死手了，劈叉扑叉，气了咔嚓，哎呦妈耶！砍的卫兵连喊带叫，血肉横飞，哭爹喊娘。季红紧跟其后，也舞动青铜剑，下了毒手，一会儿的功夫被他们砍伤一大片，但是人越杀越多。不仅是这些卫兵啊，土星还带了一批亲兵卫队呢，一砍有刺客，除了几个人帮着土星去抓放勋，剩下人全围上了。对这些人庆都不怕，但是现在的心呢，惦记儿子放勋。刚才只看儿子一眼，儿子就跑没了，上哪儿去了？被人抓住没有啊？被人杀害没有？他担心这个，恨不能一下子杀出重围去救孩子。你想，他能专心打仗吗？这时，虎神都督一瞧，哟，这一男一女这么厉害，伤我这么多人，真是可恶。平时没出过事儿啊，今天我师父来了，出事了，还伤了那么多人，想到这喊了一声，嗨，给我闪开了。哇，这些卫兵谁想卖命啊，一听这话比着往后蹦啊，一下子闪开一个口子。庆都一看就想往前冲，哪知虎神都督一个箭步就跳过来，大斧子一横，站住！啊，庆都收住脚步一看，呀，对面一位赤身裸体的男子。哟，这个人怎么这样没羞没臊呢？弄块遮羞布挡着点儿啊！但是这不算什么，光着屁股还好砍呢。庆都也不跟他搭话，上前唰就一剑。都督一看你不说话，我也甭说了，结架相还，我拿斧子把你拍死就完了。举斧相迎，庆都不敢碰他的斧子，一看这模样是这么大个的兵器，就知道这个人身大力不亏，不能跟他硬碰硬，要用巧招破他。庆都有经验呢？有啊，因为他没少跟盘户过招啊。盘户不就是一个大力士吗？
所以怎么对

0: 福这种人用巧妙的招数，庆都闪转腾挪，围着都督滴溜溜来回乱转，抽冷子唰给他一剑。两个人没打几个回合，弄得都督一身汗呢。他抓不着庆都，急得哇哇暴叫，越急躁思绪越混乱，对庆都越有利。庆都围着都督转着转着，蹭转到后边，发现破绽，手中宝剑一挥，对都督大腿呀，唰就扎过去了。都督也觉察到不好，赶紧要躲，怎奈个子大，身体笨重，躲得不大利索。庆都宝剑在他大腿外侧刺儿，就给来到口子，虽说不深，那血也流出来了，太疼了！啊、哦、呀，你敢伤我！噌，他跳出圈外，一挥手：“你们给我上！”刚才呀、啊，叫当兵的退下的是他，重新叫大家上的还是他，那就重新上吧。啥呀啥呀？怎么声音越来越小呢？都心虚胆颤，上去要把庆都师围上了，但是不敢靠近。此时洪济在干什么呢？洪济一直跟五六个卫兵打得脱不开身呢。再说都督扭头使劲一看，这才看见大腿的外侧一道口子，气他一阵狂叫，哈腰抓把土往伤口扔一抹，就算上了云南白药了。管事不管事，那时候人受伤都是这样，要不怎么都短寿呢？都督受伤气坏了，这个女人这么厉害，看来我得放我的宝贝了。想到这，他把手指放在口里，吱喽喽喽喽喽喽喽喽，一吹口哨，可不了不得了。就看在洞口方向，有猛虎咆哮声，好像半个空中响个炸雷似的。啊嗷！这声音还没断，就看交战的卫兵们蹭蹭蹭，吓得全跑回来了，唰！自动闪在一旁，紧接着呜刮了一阵腥风，蹭蹭蹭从洞口那窜出三只斑斓猛虎，张牙舞爪，好像闪电一般来到都督面前，嗷、冲着庆都洪济张开血盆大口，不断示威，单等主人命令，他就上前把它撕碎了。啊！庆都洪济吓得一哆嗦，虽然有所准备，知道都督养了三只虎，但是等虎到近前还是害怕。两人紧握宝剑，腿都不住的哆嗦了。那位说，他们那么胆小啊，你是没去，你去你也哆嗦，人怎么跟猛虎比呀？而且这可是训练有素的猛虎，不是山林里那些山猫野兽。这三只虎平常就拿活人训练，让老虎和人打，把人弄死了再把人吃了，就是培养老虎对人的敌意，见人就想吃。都督一看三只猛虎到了，又吹了一声呼哨，吱喽喽喽喽喽喽喽。人听着呼哨没什么分别，其实老虎耳朵灵，听明白了，哦，叫我们上。呜，三只猛虎扑向庆都洪济。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弘济和庆都，到西山老虎洞外去救放勋。守洞口的主将虎神都督和庆都交手，因不是庆都对手，放出3只猛虎扑向庆都，猛虎往上一扑，可吓坏了庆都和弘济，这两人哪敢跟老虎打呀？这不是一般的虎啊！我说过，这是训练有素的猛虎。从小养大的，平时敬教的吃人，见人他就想吃。那位说了，小放勋也在虎洞内，他怎么不吃呢？我没说吗？是经过训练的，让你吃你吃，不让吃他们不敢动。更主要的，小放勋和老虎中间还有隔离带，不过老虎能看见孩子，孩子也能看见老虎。哎呦，这三老虎看着嫩嫩的孩子，眼看着不能吃，都憋坏了。今天听见主人一声呼哨，可算给自己解禁了，这才跳出来扑向庆都弘济。两人不敢打怎么办？跑吧，撒腿就跑，能跑过虎吗？跑是跑不过呀。他们转身走不远，看见有几棵树，这两个人三蹿两蹿，蹭蹭蹭上树。不过猛虎也够快的，呜的一下子就来到树下，伸爪子去抓他们的腿，还好腿一拳躲开了，虎爪抓在了树干上，咔的一下拽了一层树皮，多悬呢！再慢一点儿，两头腿可就没了。两人爬到树上，三只老虎在树下嗷嗷直叫，两人不敢下来呀，这怎么办呢？都督一看，一阵怪笑，还是我的宝贝厉害呀，哈哈哈哈。来呀，弓箭手给我射。这下可坏了，如果当兵的一阵乱箭，两个人不敢跳下来，怕被老虎吃了，在树上没地方躲，没地方藏，非成刺猬不可呀。庆都着急了，弘济呀，你受我牵连了，别说这话。娘娘，我该死，我没把我的事儿说清楚，我后悔呀。别说这个了，陪娘娘在这死我认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由打后边山坡上传来两人说话的声音。

0: 声音都憨声憨气的。
1: 好啊，都是你。我说把城门撞开，咱就进去了。你非要爬山，爬爬，这爬哪去了？
0: 行了，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呢？叨了个没完。你没听他们说吗？翻山就能进城，山多了，谁知道翻的对不对呀？哎，傻子，你看那边有亮光，快点儿！
1: 我瞧瞧。哎，好像有人叫唤。
0: 别言语，咱快点儿！哎，蹭蹭蹭蹭蹭蹭蹭，从后山坡那窜上来两个大个子，黑乎乎的像两堵墙似的。一个肩膀扛着斧子，另一个扛着石头锤，两人往下边一看，
1: 哎呀，真热闹啊！这么多人呢、哎呀，哎，你看，嘿嘿，那还有大猫呢，
2: 哪儿呢呀？
1: 虾呀，不在树底下呢吗？
0: 嗨，还说我傻呢？我看你傻，那是大猫啊。那叫老虎，懂不懂？
1: 老虎，老虎，哎，对对对，我知道了。哎，我娘说了，老虎可厉害了，它的毛啊，可暖和了。一个，两个，四个，嘿嘿，四个。你傻呀？你数都不会数，一、二、三。三个，哎，反正不少，正好三个，把他们打死了，扒了皮，做衣，我一件儿，娘一件儿，饭娘一件儿，嘿嘿，不行啊，我媳妇儿还没有呢。
0: 耶，你媳妇儿才多大呀？一巴掌大，剩点边儿啊，就够做衣服的了。
1: 嘿嘿，还是你聪明，对，这主意不错啊。
0: 俩声音太大了，下边人都听见了。你想银叶之间在这山里的说话声音回荡，没把虎神都督气死，心想，哎，哪来这么俩野兽啊，核酸过来就把我三只虎给分了，扒皮做衣，这俩是谁啊？庆都在树上听得更清楚了。哎呀，这不是神犬盘户和靠山熊傻四柱吗？庆都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盘户，我在这儿呢，快来救我！
1: 哎，
0: 盘户一听是庆都，
1: 哎呦，坏了！喊话是我范娘，他们放大。

0: 犬旁护，可靠山熊四柱俩傻小子上来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这叫无巧不成书啊。上文我说过，庆都要夜探幽州，第一个喊着要跟着去的就是盘户。庆都不同意，觉得他傻大笨粗不灵便，叫他在家里头守大营，别走啊，看着营也重要。盘户心里不痛快，庆都走后，他是一个劲儿的嘟囔：
1: 不带我去大舅舅，大舅舅救不出来咋办？我想去救大舅舅。
0: 他跟说绕口令似的，一个劲儿叨叨。别人知道他傻都不搭理他，唯独他的好朋友过来了。谁呀？傻四柱。庆都有两个好朋友，第一个就是后羿。后羿啊，小孩儿，他喜欢后羿说什么他听什么。再就是到了一七部，他喜欢傻四柱，俩人时间不长，但是头脾气，个子差不多高，一身蛮力气，都憨憨傻傻，所以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好哥们儿了。平时俩经常在一起，哎，见面就吵，可是谁也不愿意离开谁，离开一会儿还就想。四柱一看，盘户在那转圈呢，他乐了，
2: 哎。干啥你啊？
1: 我想救大舅舅，范娘不让。
0: 你别看四柱傻，叫傻四柱，外号叫靠山熊。他是跟大狼二虎他们比是傻，要跟盘户比呀，那可够精的。你说什么？
1: 我想救大舅舅，范娘不让去。
0: 你范娘不让你跟他去，可没说不让你自己去呀。
1: 啊！
0: 盘户眼睛一亮，
1: 你啥意思？
0: 还啥意思？咱俩偷偷去，你敢不敢？盘户蹭就过来了，
1: 咱俩偷偷去。嗨，
0: 别那么大声啊，让他们听见就不让去了。
1: 还是你小子有主意。行，咱俩偷出去，把城门给撞开，去救大舅舅。
0: 你傻呀？撞城门那还叫偷着去啊？人家不就发现了吗？
1: 那不撞城门咋进去？
0: 我有主意啊！刚才我听啊，他们说了，幽州城是靠着哪边的了？哦，西山建的。西边没城墙，都是山，咱翻山不就进城了吗？
1: 翻山
0: 啊？
1: 你会呀？
0: 什么叫会呀？我打小就在这一带玩，就在一七山上转，就爱爬山上树，要不他们能叫我靠山熊吗？这俩小子一个外号叫神犬，一个外号叫靠山熊，加在一起是狗熊组合。
1: 那行，咱就翻山。
2: 你认识道吗？
1: 不认识。不认识怎么翻呢？
0: 反正大概齐就走呗。哎，只要方向对，顶多多爬几座，那有啥呀？
1: 对，那现在就走。
0: 走，扛上你的斧子别忘了。
1: 忘不了，你拿着锤儿。
0: 这俩傻小子还知道互相提醒呢。就这样，俩人扛着兵器偷偷就溜出大营喽。出来是撒腿就往西山方向跑。盘户是飞毛腿，四柱不如他，稍微慢点儿。盘户走一阵等一阵，一前一后，反正还真就到了西山脚下。两人也不管这座山呢通不通城里，是见山就爬，翻过去再爬，大致方向是对的，就知道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别拐弯就能进城。傻人有他的强项，怎么呢？执着，一条道跑到黑。这一晚上没把俩傻小子给累死，吭哧吭哧翻了一座又一座。盘户有点不耐烦了，
1: 咋还不到呢？听你的话没好，要是听我的，撞开城门早进去了。
0: 俩爬着山，嘴还不闲着，

0: 你想啊，这深山老林，山连山，山套山，哪有人呢？但是傻人有傻福，他们跑着跑着，翻着翻着，发现这边比较亮。咱们说了，虎神都督为了迎接老师土星，让人点起了火把、火炬、火盆，所以卧虎沟前照如薄昼，四周漆黑，就这一片有亮光，非常显眼。狗熊组合一看就乐了，这边有亮光，一定有人家，往这边走。结果正赶上庆都遇险。庆都在树上一听是神犬盘户和四柱来了，哎呀，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赶紧喊盘户，我在这儿，快来救我。
1: 哎，是范娘，哈哈，在哪儿呢？哎呦，
0: 他站在半山坡，居高临下看清楚了，下边有棵树，庆都在树上，树下有三只大猫。
1: 哎呀，这些人竟敢放大猫咬我范娘！狗熊，走啊，打猫猫去哟！
0: 说着，狗熊组合蹭蹭跳下去了，把这三只老虎吓一跳，哪冒出这么两位呀？哎呦，个子够大的，肉挺肥呀，咬他们呐！啊呜啊呜，冲着两个人就扑过来。盘虎往旁边一闪，一只猛虎扑空了，呜！虎尾一扫，盘虎啊不知道害怕，他一看，嘿，有点意思，一高兴把斧子扔了，双手一抓，砰，把老虎的尾巴给攥住了。
1: 哎，那个大猫要打我呀，我摔死你吧！
0: 这个家伙双膀一较力，呜，好家伙，把600多斤的大老虎给抡起来了。估计这老虎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别说有人把自己抡起来，就是找俩人抬都没有啊。他把老虎一抡，盘虎知道中了，抡不了啊。哎呀，我把你扔了吧。呜！一甩手就奔那群弓箭手给扔过去了，
1: 给你们吧！咦，扑通！哎呀妈呀！
0: 虽然没有砸到弓箭手身上，也把他们吓坏了，全把刚搭好的弓箭给扔了，躲到一旁。这只老虎摔在地上也摔懵了，在那晃着脑袋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呢？另一只虎，呜，奔着盘户扑过来。盘户高兴了，一看没斧子不行啊，用脚尖一踩，嘚儿刷，他把斧子给挑起来了，哈腰伸手把斧子拿到手，拿到手想举斧子砍老虎，来不及了。怎么老虎已经扑过来了？盘户急忙身子往下一蹲，别忘了他双手抱着斧子举着呢。老虎一扑，正好斧子刃对着老虎的胸部，老虎往前一窜，刺啦一声，一下子给老虎肚子豁开一条大口子，等于老虎自己给自己来个大开膛啊，秃噜，肠子肚子全出来了，噗，虎血洒在盘虎身上。扑通，老虎重重摔倒在地，痛苦地抽搐几下，一蹬腿死了。哎呀，盘虎还挺难受，怎么身上有血，他身上都是毛啊，黏糊糊不得劲儿，用手一把一把的甩。要不说呢，盘虎傻，但是刚才这招可太精了，给老虎来个大开膛。不过他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他是下意识的蒙对了，这叫歪打正着。刚才我不讲了吗？猛虎往上一扑，他想砍来不及了，身子往下一蹲，偏巧两手抱着斧子，斧子刃冲上，就给老虎来个大开膛。再说
1: 刚才被甩出去的老虎缓过劲儿来了，一看同伴死了，他也难过呀。所谓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这只虎都疯了一样，打出世竟他妈咬死人，哪有被人打死？他急了，啊呜，奔盘户扑过来。盘户晃斧在跟老虎搏斗，他一点不害怕。盘户不害怕，四柱可有点含糊啊。三只猛虎，两只奔盘户，一只奔四柱。世上有几个盘户啊？他就是野人呢、啊。可四柱是普通人，只不过力气比一般人大点儿，个儿高一点儿。但他看见那么大的猛虎，他有点害怕，一边舞动大石锤，一边还吓唬那老虎给自己壮胆儿：“哎，别过来，敢过来，我砸死你！”老这样处于防守地位，那哪行啊？老虎别看是动物啊，他也明白谁厉害谁怂包。你越害怕，他越欺负你。他一看这小子害怕了，嗯，我非咬死你不可！嗷的一声，一个劲儿冲着四柱示威。在树上的庆都一看不成，要是一不留神四柱就有性命危险，我得帮他一臂之力。想到这儿，庆都又把插拔弹弓掏出来了，扣上弹丸，冲着老虎运动的方向拉开，寻找合适的机会。是啊，你弹丸打土星星，要打老虎，老虎皮粗肉厚的，打上分什么地方一般没有用啊。庆都打弹弓是一绝，想当年不是用弹弓打狗熊才救了地库吗？今天一样，他瞅着机会，啪一松弹弓，本来是打老虎的眼睛，老虎在动，眼睛没打着，打在他的鼻子上了。这鼻子也怕打，他发酸呢，一发酸掉眼泪，嗯，他一低头干嘛？要用爪子扒拉鼻子，他觉得又酸又痛。就在一低头之际，四柱看到机会了，手里举着石锤呀、啊，我给你一下子吧！呜，砸向猛虎。猛虎耳朵多灵啊，赶紧回头一闪。这是庆都啪啪啪啪，又打出几个弹子。虽然老虎皮粗肉厚，打上不太疼，分打到哪呀？打他脑袋上、脸上，他也害怕呀。他这一晃荡，四柱一锤，啪，给扫到脑袋上。当时老虎觉得脑袋一懵，天旋地转，有点脑震荡。四柱一看，嘿，给砸懵了，他高兴了，我砸死你个畜生！他把石锤一举，还没有落下来呢，就听着血光崩现，老虎脑袋被削下罢了。啊，四柱懵了，我这锤没落下，老虎咋就死了呢？扭头一看，这个气呀，原来盘户把另一只老虎给拍死了。扭头一看，四柱还跟着老虎转呢，一纵身跳过来，咔嚓就一斧子把老虎的脑袋砍下罢了。四柱不干了，哎，这是我的老虎，你砍什么呢？哎，你太笨了，我都打死俩，一个都没打死，我帮个忙还不行啊？不成，我是逗他玩呢，我爱啥时候打死他就啥时候打死他。嘿，吹吧，俩人又斗上嘴了。庆都在树上一看，这俩小子真厉害，眨眼之间三只虎给打死了，快快去救孩子。他冲着两人喊，你们俩别吵了，赶紧跟着我去救放勋，放勋就在这附近呢。说着唰从树上跳下来，红髻也跳下来，舞动宝剑杀向卫兵。狗熊组合一听，
2: 大舅舅在这儿。
1: 四柱说，哼，回头我再找你算账。嗯，你救大舅舅，我救我的侄子，
0: 两人舞动兵器杀向敌群。这两人一加入战斗，卫兵受不了了，别说打呀，就盘乎这个长相，半夜山沟里跳出一个狗脑袋的怪物，把老虎给摔死了。这什么东西啊？这是个恶魔吧？谁敢伸手？吓得纷纷后退，把虎神就闪出来了。虎神都督气坏了，训练三只虎容易吗？这么多年眨眼之间全报销了，这俩什么人，真可恼。他把石斧子一横，开，尔等果来受死。盘户四柱蹭就过去了，这才引出狗熊战恶虎，二傻闹西山。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另外，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兰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1: 啊，飞天说话了。
1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14: 最后的尾单，赶紧
15: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4: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6: 怎么是3无产品？
17: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6: 这质量怎么用啊？
4: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 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8: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4: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4: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一早啊，天气转晴，但是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开始到27号，我省仍然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28号之后，全省转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24: 那气温方面，除了明天和25号，那未来一周啊，咱们安徽的沿江江南部分地区的气温略高之外，全省大部地区在未来最高气温也是只有25到29度。28号开始，全省的气温升高。28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呢是达到28到31度。
9: 具体到省会合肥，预计26号之前，合肥市多降雨。那全合肥累计降雨量是40到60毫米，局地超过80毫米。其中24号到25号降雨会明显增加，风力增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5到29摄氏度。
24: 那今天节目开始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的消息。那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从昨天晚上的0时开始，国内汽柴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75元和70元。那么给大伙儿算一笔账啊，如果呢是加92号汽油的话，要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3块钱左右。那么今天一早，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周五，但是现在呢，各个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啊，没有非常明显的拥堵的堵点。那么908的各位听友，今天行驶在路面上，那么也记得和前车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如果碰到有事故发生，或者是有拥堵情况出现，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9: 国内方面，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9: 省内方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
24: 文化晚军精彩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
9: 国际方面，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24: 伊朗称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有制裁的减免。
9: 908锐评论，近日广州交警披露，广州首例即时配送点负责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的案情。今年1月，广州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发生事故身亡，经认定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广州交管部门调查发现，这名骑手所在的站点，多名骑手长期存在闯红灯、逆行、驾驶无牌改装车等严重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莫某某因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默许违规，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拘。那关于这一事件呢，稍后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4: 关注详细内容。五月二十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
9: 五月二十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4: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4: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9: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埃佩克经济体展区，其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24: 根据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持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9: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24: 国务院新闻办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止到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9: 昨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4: 昨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了110多个行业领域的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了100余场配套活动。
9: 昨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2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9: 昨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验检查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
24: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
9: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
24: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举措，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9: 米粉店同样米粉，本地人7元，游客13元。5月20号晚，桂林阳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个别米粉店区别对待游客。近日，网友反映了该事，经查该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经对其立案调查，要求依法整改，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
24: 有一伙人在夜市周边苦心蹲守，专挑酒驾司机碰瓷，利用司机不敢报警的心理索要高额赔偿。近日，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敲诈勒索案件。2022年2月至2024年5月，被告人王某先后4次伙同他人在当地市区寻找酒后驾驶对象，故意碰瓷他人车辆，造成交通事故，利用他人违规行为索要钱财，涉案金额共计2.9万元。后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仙桃法院依法判决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

0: 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清单，从政务服务到人才培育，从跨省警情处置到科普场馆一本通，为广大长三角群众带来了更多一体化发展红利。
1: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安徽展团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企业参展，展区面积1053平方米。紫云山文创园、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以及部分县市区的重点园区集中亮相。科大讯飞、零次方机器人等一批科技型文化企业带来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百西入皖、文房四宝等去年安徽出圈出彩的文化成果也惊艳登场，一大批特色新产品展现了安徽在文化产业创新领域的最新成果。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8594名，其中安徽计划招聘80名。
1: 记者从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昨晚7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建设的全国招聘求职服务平台就业在线，联合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安徽专场直播，通过权威政策简读、优质岗位推介、专业求职指导，为莘莘学子点亮了职场前路，开启就业新篇章。
0: 近期，合肥周谷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各类农产品供应充足，蔬菜价格来到一年中的低位，西瓜、荔枝上市量大，价格也持续走低。来听记者曹晶的报道。
2: 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数据显示，上周蔬菜进场量环比小幅上升，达到了4500吨，整体价格呈下降趋势。来自合肥周边的四月青、毛白菜、生菜等叶类蔬菜正值采收旺季。合肥百大周谷堆市场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平介绍说，这些本地的叶类菜供应量大，普遍都在1元每斤左右。
3: 这周雨水天气对我们整体蔬菜交易啊影响不大，蔬菜的进场量呢仍然保持在4500吨以上，整体菜价呢是呈现出一个稳中有降的一个趋势。因为这个雨天目前呢对我们地产菜影响不大，像四月青啊、生菜啊、苋菜啊，价格基本上维持在上周的一个水平。长途菜方面呢，像西红柿啊、黄瓜价格都有所下跌，主要原因呢就是外调的各产地呢现在产量比较充足，就是带动我们整体菜价的一个稳中下行。西红柿的批发价呢在1.4到2.2块左右，黄瓜的批发价呢在8毛到1.4块左右。
2: 水果市场方面，受雨水天气影响，水果进场量有所减少，西瓜、荔枝呈现量大价跌的趋势。
3: 目前呢就是受这个雨水天气影响呢，水果进场量呢是有所减少的，两个园区呢，肥西园区和大兴园区日均的进场量呢在1800吨以上。目前呢市场上面呢主要的这个品种呢仍然是以西瓜销售为主，西瓜呢日均的这个交易量呢能达到300吨以上，价格呢也是呈现出一个下行的趋势，因为雨水天气对这个西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目前的批发价呢就是在1.2到2.4块之间，主要的销售品种就是西瓜，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荔枝。目前呢市场上面的荔枝呢主要是来自广东和海南，品种呢就是以妃子笑为主，目前的批发价呢是在8.5块到9.5块之间。随着这个上市量的不断放大，价格也是呈现出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
2: 王平介绍，目前备受市民喜爱的泰国榴莲价格相对稳定。
3: 榴莲价格呢这周跟上周相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现在由于这个泰国目前呢就是榴莲的这个上市量有所减少，后期呢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个好转呢，届时呢就是榴莲的价格呢仍然会有一定的一个下行空间。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合肥小学生张子豪和妈妈捡到了2600多元的现金，他们第一时间送到派出所，在接警大厅内，民警王传介绍了详细情况。那张子豪捡到钱包的时间和所在位置，并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寻找失主。当天上午的11点多，失主吴女士赶到高流派出所求助，经过现场确认呢，钱包里面的现金和物品一样不少。她对张子豪小朋友表达感谢，连连称赞道：“这孩子教育得很好。”

0: 三十分钟啊！现在就这么多啊！现在就这点，就在。
1: 那个小姐姐，啊，在文津直播室啊，捡了2800多块钱啊！他是我们盛产组啊，我们表扬他这种实力派的精神啊！我们大家以后要盛产生意，好吗？
2: 据了解呢，张子豪是合肥168新桥教育集团高柳小学的一名学生，面对师主的感谢和大家的表扬，他说出了最朴实的心里话，说看那钱包很旧，就觉得是奶奶的，怕奶奶着急，就直接送到派出所了。几天之后，高柳派出所民警啊，专程来到张子豪所在的班级，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颁发了一份特别的奖励，一张奖状和一只警察小熊。教室里面刚才我们也听到啊，响起了阵阵掌声。小学生拾金不昧，民警进班发奖状，这是一堂生动的美德课，不仅温暖了孩子的善举，也在更多的孩子心中点亮了正直和诚信的光芒。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呢，在合肥，一位大爷抱着废纸壳走进店里，问能不能免费吃顿饭，还多次拿出身份证示意自己不是骗子。店家见状呢，毫不犹豫地给他做了一碗螺蛳粉。
4: 好吃吗？
5: 好吃。
4: 好吃吧？要不够我再给你加点。
6: 当时是9点多，然后我们准备下班了，他走进来说他没有钱，然后挺饿的，能不能做点吃的给他，说有粉，给他煮点粉可以吗？然后他说可以，然后说谢谢，然后他就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了，
7: 他还说不用做太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6: 煮完我觉得他得难到什么程度啊，为了一口吃的反复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去证明他不是骗子。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觉得也是要为温暖的店主点赞。再来关注908瑞评论。近日，广州交警披露了广州市首例即时配送站点负责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的案情。今年1月，广州的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发生事故身亡，经过认定，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广州市交管部门调查发现，这名骑手所在站点的多名骑手长期存在着闯红灯、逆行、驾驶无牌改装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站点负责人莫某某因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默许违规，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拘。而这起案件也打破了以往出事只罚骑手的做法。那关于这一新闻，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10: 过去外卖骑手交通违法处理呢，往往止于骑手本人罚款、封号、扣钱，到此为止。但这次不同，事故调查发现啊，这个站点的多名骑手长期存在无牌驾驶、闯红灯、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而站点负责人呢，没有履行安全培训、隐患排查等管理职责，他的不作为与最终发生的悲剧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安全责任不能只压在骑手身上，那些默许违规疏于管理的人同样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这个变化核心意义在于追责链条的向上突破，明确了管理责任的法律边界，这个突破值得肯定。但是突破不能止于站长，更要穿透层级，直指平台算法的无形之手。站点负责人当然该罚，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他为什么不作为？是单纯的管理失职，还是被更上层的规则逼得无暇顾及？律师在评论这个案件时也指出，站点负责人本质上是平台规则的末端执行者，平台设定的配送时效、派单逻辑、考核指标，层层施压，骑手不超时、不违规就完不成单、挣不到钱，甚至要被罚款。站点管理者在这样的系统里，有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那么这个案件警示我们，只约束骑手、追责站长远远不够，如果平台算法不调整、考核机制不优化、高压倒逼的氛围不改变，

0: 类似的悲剧，换个平台、换个站点、换批人，还会重演。新业态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拿安全换效率的基础上，更不能让骑手成为算法压力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要持续压实站点的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车辆检查，从源头上遏制违规；另一方面呢，更要启动对平台算法的合规性审查，倒逼平台摒弃超时重罚的简单模式，合理设置配送时长，优化派单机制，取消不合理考核，让算法为安全让路。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这里是翔翔的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时间过了早间的7:25之后啊，现在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开始变得越来越繁忙起来。
4: 现在呢，合肥市的南一环，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其实南一环可以说是从巢湖南路的位置呢，一直到，我们看到是到金寨路的位置哈，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而反方向，现在呢是。由西向东方向，在金寨路的位置也有堵点，是从蜀山区政府一直到金寨路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3: 这我们刚才的时候看呢，一环还是非常顺畅的，一转眼的时间，我们看到在金屯桥的位置，东西双向都开始堵车了。还有就是看到阜阳北路高架桥，看到现在呢是由北向南进城方向，这是在临泉路下道口的位置有拥堵情况，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同时，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在淮南路的位置还是有大流量的，目前队尾已经排过了阜阳路，这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合作号路高架桥，我们看到目前的合作号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已经是产生了拥堵情况，从南二环已经是排到了太湖路，那现在合作号路高架在转上南二环的时候呢，也呈现了拥堵情况，但是现在呢，合肥市的南二环东西双向，那么流量都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
6: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乐购908商城的520心动礼遇活动的近期啊也是特别的火爆，我们将连线好物推荐官欢姐为您解锁活动的详细情况。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蔻驰520包包集合专场热力开抢，终极预警啊！本次专场的最后一天倒计时收官时刻，错过今天再无补奖机会，专属9折的福利力度空前，史无前例，没有套路，不叠加，直接解锁轻奢包包最优价，趁最后一天福利窗口期，抓紧锁定心动款式。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多买一些啊，哪怕不满意可以再退，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安排运费险的。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蔻驰经典包包豪华合集，足将近精选30款爆款样式，从经典的老花托特包、灵动的水桶包，还有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总有一款能戳中他的审美，稳稳送到心坎里。就算是平时犒劳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每只包包均配有精美礼盒、礼袋包装，不用额外费心搭配了，一键解锁浪漫的仪式感。乐购908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蔻驰包包低至599块钱起，轻奢大牌呢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太高了。更给力的是啊，最近就今天。没有最近了，咱们享受商城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块钱只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呢，您到手只需53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蔻驰专场专属9折好价，仅于今天一天，错过再无，抓紧时间入手，让这份礼物成为你们爱意最温柔的见证。商城这次力度是空前，买得多省得多，多选多省，越买越划算。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随时来首页逛逛。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8: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省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视频培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要聚焦有限空间作业、用电防火、危险化学品使用、外包作业队伍管理等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安全管理。 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措施，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深化金属冶炼企业安责险预防服务，充分发挥安责险在事故预防中的支撑作用，强化科技赋能，充分运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及时规范处置各类报警预警信息。会议强调，各地要提前研判夏季高温、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对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切实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安全度汛，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并耦合发生，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灾害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9: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七点半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在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玉器路高架桥和郎基路高架桥交汇处东向西北向南有部分积压车流，以及文中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淮海大道上方受事故影响，该路段少许的积压环形，行车时要特别留意。除此以外，城区东部的路段通行都还比较轻松。其余高架的路段当中呢，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休宁路段，白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金寨路高架北向南西有路下方，以及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花园大道隧道有部分缓行的车流。长江西路高架的车辆呢比较明显，通往西出城在前山路到西二环之间，以及在枫林路下川附近的车流有个大幅上涨的趋势，车速缓慢。包括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都有积压现象，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的整个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比较明显，尤其是东往西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川湖南路附近，压力较大，建议选择辅道或者是周边路段来通行。那西一环北往南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状态，东北一环的行车依旧有序正常。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流量较大，西二环北往南早湾路到黄环立交，南二环东向西在惠州大道下川和东向西前山路到翡翠路路段呢，车流较为明显，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6: 今天早晨其实天气不错啊，相对来说呢，整体的通行的效率会提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呢流量较大的几个路段。那之前我们提到合肥市的南一环，现在南一环呢是以金屯桥为界啊。那金屯桥的东边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到了玉溪路。金屯桥的西边呢，我们看到现在呢是从五里墩已经是排到了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相对来说呢，目前这段的南一环由西往东方向整体的流量相对于平时来说呢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上了西一环，现在西一环从四里河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啊，整体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5: 再来看到合肥市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和平路哈一直到巢湖南路的位置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而合肥市玉溪路高架现在进城方向由东向西方向也有一 一个堵点，所以呢提醒各位要小心驾驶，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来进行通行。
6: 还有呢，就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流量也开始逐渐的汇聚啊，从黄山路的位置对位现在刚刚是排到繁华路，那估计再有10分钟左右啊，整个西二环从黄山路一直到北二环会全线排满。好，再来关注在这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在昨天晚上的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据了解，那么到今天晚上的8点，福建、江西等7省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5: 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
6: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
5: 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
6: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海口市税务局一名工作人员将脚翘到桌子上半躺着玩手机游戏。那根据拍摄的网友介绍呢，拍摄的时间啊是中午的11点20分，属于正常的上班时段。昨天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就该情况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在2026年5月18号上午，据工作人员谢某在工作时间使用手机观看游戏视频，工作作风散漫，造成不良影响。该局给予谢某责令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工作岗位处理。而下一步，该局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加强作风纪律建设，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5: 近日有多名网友发视频称，在新开业的济南山姆和青岛山姆店内发现有被食用过的熟食、饮料等商品被丢弃在购物区，疑似有人直接在店内将食品吃掉，相关视频的引发热议。5月21号，济南山姆接线客服告诉记者，最近出现了不少这种情况，领导已经高度重视，将进行调查处理。
6: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这一次的俄中元首会谈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了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益。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可能会将其摧毁。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6: 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性。
5: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6: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21号发表声明说，俄方特别关注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的新企图，再次呼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谈判解决古巴与美国的矛盾。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在迈阿密时表示，美方正在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6: 根据央视新闻消息，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要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向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了解到，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呢已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该市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对倒塌事故展开彻底而细致的司法调查。
6: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在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6: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今天要说的新闻啊，和空气炸锅有关。近日，在合肥市庐阳区一家快递网点的工作人员小陆进行常规的开箱验视时，心里泛起了嘀咕。他打开包裹一看，空气炸锅里边竟然放着一沓现金。那现金怎么会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呢？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16: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事情啊，还得从头说起。5月19号早上9点多，小陆刚到网点门口，就看见一位女士焦急地等在那儿，说要寄一个空气炸锅，东西装在大纸箱里，外面缠满了胶带，看似普通。小陆热情地将她迎了进去，可在照例询问寄件信息时，对方却支支吾吾，眼神躲闪，一直低头操作手机，还反复地对包裹拍照。我们快递公司有规定，寄件前先开箱检查，确认没问题才能封箱，不能寄违禁品或者超限东西。小陆解释说，可一听要开箱，对方明显不愿意。这一反常举动让小陆立马警觉起来。更奇怪的是，到了实名验证环节，这位女士更加抗拒，死活不同意。最后还是小陆明确说，不填信息没办法寄，这名女子才勉强填了。这一串的不对劲儿举动让小陆疑虑不断加深。为了不打草惊蛇，她把包裹带回网点里面，在视频监控下面和丈夫一起开箱验视，结果大为震惊。空气炸锅里面一条红色毛巾裹着好几沓百元大钞，数了一下正好50000元。寄空气炸锅里面却藏着这么多现金，这个反常情况让小陆立刻联想到了诈骗。原来呢，小陆不仅是一名寄递员，还是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益民街派出所的一名义警。之前呢，参加过好几次派出所组织的反诈培训，对邮寄现金等等这类的诈骗手法印象深刻。他没多想，马上把线索反馈给了辖区的派出所。值班民警很快找到了寄件人周女士。面对民警，周女士神色慌张，一口咬定就是给亲戚寄的。但在民警耐心劝导下，她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5月11号那天，周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公安局民警，说她涉嫌重大案件，必须立即配合资金审查，否则就要被逮捕。话术是一环扣一环，周女士被深度洗脑，不敢跟任何人说起自己从银行取了50000元现金，按照对方的指示用毛巾把钱包好，塞进空气炸锅，企图通过快递寄往所谓的安全账户。万幸的是，这一精心设计的骗局在寄快递这一步被警惕的寄递员一眼识破。最近啊，合肥市公安局民警专门上门为小陆颁发了优秀义警证书，以感谢他在反诈工作当中的贡献。俗话说，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的骗子的手法是五花八门，但是只要大伙谨记，凡是网上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让你配合调查、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不小心遇到，要保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1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9: 908908，东一环北往南，在长江东大街下船桥下有一辆故障车，停在最右侧车道，这里我估计马上也会堵起来。
6: 好，说目前合肥市的东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啊，现在是有车辆抛锚。整体来说呢，目前这个抛锚的事故啊，并没有对东一环南北双向的影响产生啊影响。我们看到现在呢，要关注的是南北一号高架。南北一号高架桥，这是在最北端啊，由南向北方向长江东大街连接处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那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包河万达。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近期呢是经过了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过了南一环之后，那么前方呢很快啊就会遇到堵。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期啊，大家有没有到影院去看那部最近非常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如果没去的话呢，其实啊挺值得去看一看的。目前豆瓣得分呢是9.1分，而这个也可能是近十年以来最为温情的华语电影，因为它的男女主角几乎都是素人啊，因为不是演员出身，制作成本呢也只有1400万，但是却是啊今年口碑最好、最大的票房黑马。故事呢是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战乱潮汕，当时青年郑木生为了逃避抓壮丁，被迫下南洋谋生，留下妻子叶淑柔独撑家庭的故事。
5: 在那个年代，无数潮汕人坐着红头船漂洋过海到泰国等地讨生活，维系着这些远隔重洋家庭的是一种叫侨批的特殊信件，信款合一，既是报平安的家书，也是养家的汇款。木生后来不幸客死他乡，受他恩惠的华侨女子谢南芝不忍告知真相，冒名顶替木生以侨批的形式呢，继续往潮汕给他的妻子寄钱写信，长达18年。那电影的结尾还放了很多真实的泛黄的侨批。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上，当时随这些侨批寄回的侨汇以及后来的侨资，是一股陌生却又无比珍贵的金融血液。
6: 是的，这里有一组数据啊，从1950年到1988年，我国的侨汇收入累计约96.1亿美元，而同期的外贸赤字总额约为61.24亿美元。同时在产业发展上，侨资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1979年到2000年年底，华侨华人直接向中国大陆或通过香港的转口投资总额累计约为763亿美元，约占到全部外资的22%。到今天，我国引接外资当中有60%以上是侨资，而外资企业当中有70%以上也都是侨资企业。
5: 电影呢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啊！导演蓝宏春曾表示，电影的主题除了有情有义，还有与遗憾和解。女主角谢南芝的扮演者演员李思彤就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0: 像导演他说的一样，人生本来就不可能事事圆满嘛。其实遗憾它是一种常态，像南芝他在电影里面经历的这一生也是有离别，甚至有生死永隔，然后还有像淑柔这种半生都没有办法相见的这种牵挂。但是遗憾我觉得它会更提醒我们珍惜所有的相遇，还有珍惜当下。遗憾就是是一种常态吧，而且它会提醒我们有这样一段故事的存在，就像老年男智一样，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结局其实我会觉得挺遗憾的。我其实看老年男智，我会有一种站在我个人视角去看的，我会觉得他一辈子就是都在坚守，然后就是把那些承诺啊或者是思念都压在他自己心底。我感觉失忆对他来说更像是命运的给他的一种温柔的释放，就是我会觉得也许他忘记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纠结于内心的痛苦了。但是最后一幕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动人的一点，就是即使他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是他对于淑柔姐的那种牵挂就是下意识的反应。
6: 电影当中呢，开头木生的落水，到后来见义勇为落水的失踪，导演也说了水是无常，但是电影当中的两个女子淑柔和南芝的坚守则是对抗这股无常的力量。而近期呢，这部电影当中啊，侨信代写的情节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昨天福建泉州最后一位还在营业的侨信代书人江明典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而他的父亲呢就是侨信代写人，一家人靠代写谋生。
1: 每一张挑衅，每一张收信就是一个故事，道不清说不完。看你那张电影，我们头脑中马上呈现出至少有10个版本。我是1967年在泉州的一个小城镇叫石狮镇，后来石狮镇改成石狮市了。当年我父亲也是带学侨县的，我们是靠这个谋生的。他是58年开始学的，他以前是教书先生。我们当地原本是20-30人嘛，我父亲是他们这一辈最后走的一个人，剩下我父亲和我，然后我父亲去世了，就剩下我了。家书家庭的事情，我们常年写的老人，写给他们的儿女，就是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写给海外的，一个妻子按月就会写一封书信到南洋去，因为她丈夫每个月都按月接去他们。老一辈的华侨，他们忠孝仁义，他们很慷慨，除了他们赡养父母呢，也会节制妻儿的也会之外，他们每逢春节、中元节、清明，他们都会大把大把的钱从海外寄来分散给家乡的所有的亲戚朋友。一个情况是这样，这些人包括他们到海外之后，他们不会写信，但是必须请懂得写的人来替他们写家书啊。

0: 确实看过的朋友都说啊，这是一部后劲儿非常大的电影，也是一部非常适合家人一起去观看的电影。这个周末如果您有空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一部温情的电影。
1: 嗯，是的，记得带上您的家人一起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啊，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做碳水脸呢？近期啊，这个词儿呢是频繁的出现在短视频端，让不少的网友啊感到不适。那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们来听记者的介绍。
2: 近几年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时常引发讨论。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更有商家借此就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50%到65%。然而呢，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丑陋的标签。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被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随着碳水脸一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指出了该词的不恰当，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了精神上的浅薄与傲慢。此前央视新闻科普，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碳水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提供热量，还能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有益成分，主要包括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淀粉类蔬菜、水果类。低质量碳水几乎只提供热量，大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这类食物通常具有高油、高盐和高糖的特点，味道比较好，容易吃得太多，主要包括油炸薯类，也就是薯条、薯片等，添加糖食物、糕点、蛋糕、饼干等，还有含糖饮品。有人认为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较高，属于坏碳水，但有营养师介绍啊，精致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肠胃负担较小。如果说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类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症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全球通心动日，
8: 本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7: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8: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7: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8: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7: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呢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现在呢，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现在是主线封闭，华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持续到6月。